这里传说啊，是花木兰的外婆家。来这里穿行在林间，或者是在水中漫步，还可以在外婆民居和山里人家中看到一些石盘、石磨等农家用品，还能够欣赏到精彩的茶艺表演。去一座城市，一定不要错过步行街，因为在步行街里，你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内涵和血液。汉江路是全国最长的步行街，有着天下第一步行街的美誉，位于武汉汉口中心地带，南起沿江大道，贯通中山大道、京汉大道，北至解放大道，全长1600米，宽度为10到25米，是武汉著名的百年商业老街，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天津和平路、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并称为中国大都市步行街的五朵金花。江汉路步行街不单单只是购物、逛街和品尝美食，最耐看的还是一字排开的各种建筑，欧陆风格、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文艺复兴式、古典主义、现代派等等。人们说江汉路是武汉的20世纪建筑的博物馆，这里曾经是英租界，如果你是一个老建筑发烧友，那你就来对地方了。步行街上拥有10几幢近代优秀建筑，1916年建成的大清银行大楼，1934年建成的中国实业银行，1936年建成的四明银行等，还有像上海村这样的中西结合的新市里弄房。湖北省博物馆是武汉之行绝对不容错过的去处，位于武汉东湖畔。听说这个博物馆有4大宝：出土于曾侯乙墓的曾侯乙编钟，冷兵器时代的精品之作越王勾践剑，距今100万年的云县人头骨化石，元青花瓷中的极品四爱图梅瓶。由于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属于楚国的疆域，博物馆的日常展览自然具有鲜明的古楚文化和古长江文明的特征。湖北博物馆由综合陈列馆、楚文化馆、编钟馆等3座仿古建筑构成，布局体现了古楚国建筑的一台一殿、多台成组的高台建筑布局格式。1978年出土于曾侯乙墓的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它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冷兵器时代的精品之作越王勾践剑至今锋利无比，在它边上展出的则是吴王夫差矛。云县人头骨化石的地质年代距今约100万年，早于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元青花瓷四爱图梅瓶则是元代青花瓷中极其罕见的精品。在喧闹的街头，或是江边深沉而悠远的汽笛声中，或是站在黄鹤楼眺望远处的眼眸中，生活日常间，武汉这座他乡容器也在容下有关你我的故事，在日后的梦中相见。我是雨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在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

0: 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当人生遭遇重大挫折，我们究竟要如何完成生命中看似不可能的蜕变之旅呢？在2018年5月，德籍华人博士黄梅所著的《向死而爱》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本写给中国女性的自立之作《向死而爱》。《向死而爱》这部书的作者是黄梅，16岁上北大，20岁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32岁他就取得了德国的博士学位。然而36岁那年，他经历人生的重大挫折。这本书让我们深受感动，基于真实的非同寻常之书，彰显了一位独立女性的巨大力量。她用柔弱的双肩担起生活的重负，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她想传达给读者的是，就算命运之舟行进在未知黑暗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我们也要寻找生命的光亮。当人生遭受重大挫折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而黄梅博士的选择让他的朋友们震惊不已。往日在一起合作的各国朋友们，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到，原来这个小小个子、柔弱但充满激情、忘我工作的中国女性，曾经患过那么严重的癌症，要面对大病过后留下的伤痛、身体的不便，所有的朋友都被深深感动了。著名学者李泽厚说，这是你最了不起的地方，一个湘妹子赤手空拳跑到德国异国他乡，一无所有，没有钱，又得了病，经历了婚变、癌症等，凭你的勇敢和执着，不仅保住了你这条小命，而且你至今保持了旺盛的热情、理想和天真，我很佩服你，打败过死亡，希望你出书也是无往不胜。法国女艺术家、色彩女神朱莉特说，黄梅不再隐瞒，她向读者袒露真实的伤痛和她对生活的热爱。资深艺术家、意大利那不勒斯美术学院教授宝拉说，黄梅女士的书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一位独立女性的巨大力量。俄罗斯艺术

加俄罗斯艺术学院院士谢尔盖道茨说，黄梅它是痛苦中生出的美丽，它是超越了痛苦的美丽。值得一提的是，黄梅在《向死而爱》中用副业的方式，通过德语和英语公开了她的抗癌向死而爱的人生。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俄罗斯等国的高知人群纷纷书写下了感言，表示要到中国来助阵黄梅博士的新书出版，并在各国积极助推，希望黄梅博士的书能够在本国被翻译出版。在《向死而爱》的作者黄梅的身上有许许多多令人羡慕的光环，她16岁上北大，20几岁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32岁就取得了德国博士学位。但是黄梅说，她真正的人生是从患晚期癌症后又成为单亲妈妈开始的。36岁那年，在异国他乡的德国首都柏林，黄梅的人生遭遇了3个重磅炸弹：直肠癌晚期、淋巴转移、肝脏上布满小肿瘤。她被推上了晚期癌症的手术台，手术之后她的命被保住了，但是面对着面目全非的身体，她该怎么继续活下去？医生却无法告诉她答案。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我们无法理解作者在人生的黄金期得知自己患上癌症时的那份恐惧和迷茫，无法体会作者在经历了3次手术以及化疗放疗时的疼痛。我们更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在得知自己患癌后面对着聪明可爱的幼子时的那份无助。然而身体上的病痛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过去，而心理上的疼痛却是令人窒息的。手术过后，黄梅还没有醒来，儿子的父亲便忙着回到国内开公司挣大钱，并在此期间竟然和他的亲妹妹好上了。而他的妹妹有家庭也有儿子，这让黄梅极度崩溃。一个是孩子的父亲，一个曾经打算与他共度一生的男人，另一个是自己最信任的异母同胞的妹妹。在黄梅与癌症抗争的日子里，这2个生命中曾经最重要的人给了她致命一击。可喜的是，黄梅以她的坚强的生命力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勇敢而坚强地挺了过来。我们在慨叹作者命运多舛、生命不息的同时，也在思考支撑着作者在这种艰难的岁月里走过来的源泉是什么。尽管失去了儿子爸爸的爱，失去了妹妹，但无情的病魔使作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爱与肩负的责任，那就是对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父母的爱，还有前夫吉姆的理解与支持。时间是治愈伤口最好的良药。在《向死而爱》里，作者以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向读者介绍了生命中那段最黑暗、最隐秘、最无助的日子。命运将我推入绝望之后的生活，在身患癌症和成为单亲妈妈的重压之下，与吉姆曾经的幸福时光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曾几何时，儿子、父母成为作者与癌症抗争的唯一动力，而后来工作成了他走出癌症的一个力量，当然还有吉姆的友情和陪伴，这些都改变了作者的生活，让作者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也让作者在与病魔抗争、努力活着的同时考虑活着是什么，要怎样活着。向死而爱让我们明白，人生会遇到许多困境，甚至遭遇绝境，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涅槃重生，正确的面对死亡，面对生活，学会爱自己，爱他人。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决定它的宽度，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自己的精彩。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分享黎巴嫩诗人、散文作家、画家纪伯伦的一篇文章《认识自我》，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一个雨夜，塞艾姆坐在书房的书架前，开始翻阅起旧书。他叼着一只土耳其大雪茄，厚厚的嘴唇不时喷涌出一阵烟雾。柏拉图记录的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关于认识自我的一段话，引起了塞艾姆的注意。塞艾姆眼倦着深思，心中悠然荡漾起一种对东西方哲人圣贤敬佩的感情。认识你。

0: 自己。他嘟囔着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猛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展开双臂，大声叹道：对，我必须要认识自我，洞察自己那秘密的心灵，这样我就抛脱了一切疑惧和不安，从我的物质的人中找出我精神的人，从我血与肉的具体存在中找出我的抽象实质，这就是生命赋予我的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塞姆像害了场热病，眼中闪烁着酷爱认识自我的狂热光芒。他踱到灵屋，像一座塑像一样伫立在穿衣镜前，凝视着镜子里诡异般可怕的自我，并默默地估量着自己的头型、面庞、躯干和四肢。塞姆的这种塑像神态持续了半个小时，空灵飘渺地认识自我，仿佛给他灌注了一套足以揭示自我灵魂秘密的奇异升华了的思想里，并使他心里充满了理性之光。他平静地启动双唇，直言自语地说：从身材上看我是矮小的，但拿破仑、维克多、雨果两位不也是这般吗？我的前额不宽，天庭欠圆，可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也是如此。我承认我是秃顶，这并不寒碜，因为有大名鼎鼎的莎士比亚与我为伴。我的鹰鼻弯长，如同伏尔泰和乔治华盛顿的一样。我的双眼凹陷，使徒保罗和哲人尼采亦是这般。我那肥厚嘴唇足以同路易十四媲美，而我那粗胖的脖子堪与尼拔和马克安东尼齐肩。不错，我的身体是有缺陷的，但是要注意，这是伟大的思想家们的共同特点。更奇怪的是，我与巴尔扎克一样，阅读写作时咖啡壶一定要放在身旁。我同托尔斯泰一样，愿意与粗俗的民众交际攀谈，有时我三四天不洗手脸，贝多芬、惠特曼亦有这样的习惯。我的嗜酒如命足令马楼和诺眼自愧弗如，我的饕餮般暴饮暴食使巴夏酋长和亚历山大王也要大出冷汗。又沉默了片刻，塞姆用肮脏的指尖点了点脑门，继续发言：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实在。我拥有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伟人们的种种品质，一位拥有这么多伟大品质的青年是一定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睿智的实质是认识自我，伟人们把宇宙的这一伟大思想根植于我心灵深处，并激励我开始去干伟大的工作。从诺亚到苏格拉底，从薄伽丘到雪莱，我伴随着伟人们一起度过历史的风风雨雨。我不知道我会以什么样的伟大行动开始，不过一个兼备在白昼的劳作和夜晚的梦幻中所形成的神秘自我和真正本性的我，无疑是可以开创伟业的。是的，我已经认识了自己，而神灵也已洞见了我。啊，我的灵魂万岁，自我万岁，愿天长地久，诸事如愿。塞姆在屋里踱来踱去，他那丑陋的脸上荡漾着欢乐的光泽，嘴里不时发出一阵像猫啃骨头时的欢快叫声。他反复吟额着阿比阿拉的一段诗文：尽管我是这个时代的晚辈，创业祖先的未竟之业总会历史的压在我肩背。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这位塞姆穿着他那肮脏的衣服，卧倒在乱七八糟的床上，进入鼾声如雷的梦乡。
1: 认识自我，来自纪伯伦的一篇文章，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了解一件事物的表面并不困难，但是想真正深入的了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小说中塞姆认识自我的方法只是单纯的认识自我的表面，他寻找到与伟人的所谓共同点，身体的缺陷。当发现自己的某些身体缺陷和生活习惯与伟人雷同后， 萨艾姆断定他拥有了人类历史上伟人们的种种品质。但是他这种想法颇有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的影子，他没有意识到伟人的缺陷与伟人的成就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他只是可笑地对自己的外貌、动作、语言等表面的东西进行了反思，并没有挖掘到自己人性中存在的问题。在文章的最后，塞姆穿着肮脏的衣服进入了梦乡，原来他只是一个沉浸在幻想之中，在虚幻中取得精神满足的人。认识自我是一切未知之母，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自我，但是认识自我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表象上的认识。认识自我应该是真正深层的认识，是深入心灵深处的探索精神世界的奥秘。倘若只是像小说中的萨艾姆一样，只是单纯的幻想，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种认识自我只能是肤浅的认识，是阿 Q 式的自我安慰。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2: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3: 滨州之声
2: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潜入海底，跳入山川的意象，像透明的翅膀载着灵魂飞越钢筋森林。当电子音效化作海浪拍打耳膜，忽然懂得所谓自由不过是与万物呼吸同频。指尖触摸的星光，追逐海鸥时扬起的风，都在提醒我们，本是自然脱落的一片羽毛。最动人的是那句世界在雾里，恍惚间看见所有追逐都变成烁有。我们在寻找光源的路上，早已成为光本身。原来不必执着抵达，每一次向旷野张开双臂，都是对生命源头的温柔靠岸。

0: 那些被时间锈蚀的誓言，如同干涸河床底部的鹅卵石，仍在倔强地等待雨季。当野草在废墟上编织绿色的挽歌，我们是否也在用记忆的经纬修补支离破碎的相遇？生命里最璀璨的瞬间，或许正是我们含着泪光在废墟上种玫瑰的时刻。明知花期短暂，却仍将根系扎进命运的裂痕，让凋零本身绽放成永恒的诗篇。
1: 今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原来可以这样寂静，像深秋后最后一片悬在枝头的叶，守着倔强的温度不愿坠落。我们总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才懂最汹涌的深情往往藏于沉默的皱褶里。当副歌的旋律漫过耳畔，忽然明白有些陪伴比誓言更恒久，不必惊动岁月，无需回应潮汐，只安静地生长成生命中的年轮。那些被时光风干的遗憾，终究在歌里开出了透明的花。

那些假装没变的日常细节，像阳光穿透指缝般刺痛而真实，暴露出所有自欺欺人的徒劳。时间将承诺碾成星辰，我们终究成了彼此世界里的摆渡人，带着未愈合的伤口继续漂流。最动人的情话，原来是不必说抱歉。当夏花与冬雪不再重叠，留在原地的只有被风干的记忆标本。这首歌让人恍然，有些相遇注定要成为琥珀，凝固在时光深处，闪耀着永恒的裂痕。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尊行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咖啡在桌面凉成琥珀色，倒影里摇晃的仍是两人共饮的残响。电梯门开合的瞬间，风声裹挟着熟悉的笑声刺破耳膜，才发现逃离地图的坐标不过是徒劳的追逐。最残忍的是世界依然正常运转，红绿灯切换着相同的秒数，只有自己困在回忆的莫比乌斯环里，数着路灯投下的影子练习告别。原来最深的爱是把对方种在自己的时空里，让四季更替都成为生根发芽的仪式。

生的旅途总有踉跄时刻，那些在黑暗中默默拖住我们的肩膀，是父母无言的热汤，是朋友深夜的倾听，是陌生人偶然赠予的温暖。当暴风雨折损羽翼时，爱却悄悄织就了更坚韧的翅膀。如今终于懂得，真正的飞翔不是独自穿越云霄，而是带着曾被庇护的温度，成为他人的星光。每个被治愈的伤口终将化作掌纹里的山川，让我们在坠落时也能触摸到天空。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是我最后的日落，当钢琴声坠入寂静，才明白最深的告别往往没有预兆。我们曾在春日的樱花树下交换诺言，却在某个寻常清晨被时光偷换了剧本。散场的咖啡杯倒映着记忆的碎片，那些未寄出的情话化作候鸟，盘旋在不再交汇的时空里。放手不是输给命运，而是终于读懂掌纹里注定的流向。当飞雪覆盖相拥的街角，终于懂得有些相遇本就是为了教会我们温柔地松开双手。所有未完成的旋律都会在风中续写，而回忆的重量终将沉淀成灵魂的琥珀，在岁月深处闪烁微光。

暮色似何时，若月亮没来的旋律总让我想起那些搁浅的期待。歌词里摇晃的灯笼像无数未寄出的心事，在潮湿的晚风里忽明忽暗。我们何尝不是歌词中等待银河坠落的人，钢筋森林里悬着太多未完成的约定，地铁穿梭带走的不只是时间，还有少年时相信总会相遇的笃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早上觉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展示那些源于三国演义的曲艺段子。三国的提法是源于三足鼎立，而这三国当中又以魏国的实力是最为强大。哎，在这个系列专题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安排一组跟这个魏武帝曹操曹孟德有关的曲艺作品。本期节目里咱们先来收听的，这是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一段捉放曹。
9: 这相声啊是人人所爱。
10: 哎，
9: 怎么说呢，这个相声的优点它滑稽
10: 是吗？
9: 逗乐。
10: 嗯，
9: 差不多人呢都喜欢乐。
10: 哦，都喜欢乐。
9: 你比如说凑个三五知己在一块儿，哎，老王今儿有事儿吗？今儿我歇班。哎，咱们听会儿相声吧。
10: 嗯，
9: 乐会儿。
10: 哎，乐会儿。
9: 都喜欢乐。
10: 是啊，
9: 没有喜欢哭的。
10: 嗯，哭
9: 你看哪儿那人呢。
10: 嗯，
9: 哎，老王今儿有事儿吗？今儿我歇班，来坐着咱俩哭会儿
10: 啊。哭会儿
9: 就没有那么一位，
10: 那是喝多了。
9: 所以说人人喜欢相声。
10: 嗯，
9: 拿我说吧，我就喜欢研究相声。
10: 哦，那么您呢？
9: 我从小的时候就好奇相声。
10: 哦，在幼小啊。
9: 我念书的时候都不好好念。
10: 您呢？
9: 嗯，滑稽。
10: 哦，
9: 人家念书啊都老老实实那念书。
10: 是啊，
9: 我不是。
10: 那么您呢？
9: 我在旁边给他们讲个故事啊。
10: 嗯，
9: 说咱相声啊，唱个戏啊。
10: 您这影响别人念书啊。
9: 就是吗？
10: 嗯，
9: 那会儿我念书是私学。
10: 哦，私塾。
9: 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10: 哎，三本小书。
9: 人家学生念书都这么念。
10: 嗯，
9: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姜沈韩杨。
10: 啊，是啊。
9: 我不这么念。
10: 那么您呢？
9: 我唱着念。
10: 啊，唱着念。
9: 这么念。
10: 怎么念呢？
9: 赵钱哎孙李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姜沈韩杨。
10: 啊，您走吧，您走吧，这不是探亲啊。
9: 我这么一念呢，
10: 嗯，
9: 我的吸引力还不小。
10: 哦，
9: 那学生都不念书了。
10: 是是，
9: 都听我唱来了。
10: 嗨，影响别人啊。
9: 后来老师知道是我了，那么还要照顾我。
10: 我还照顾你。
9: 人家学生都坐那儿念书。
10: 啊，
9: 让我旁边站着去。
10: 站着。
9: 嗯，
10: 那是罚站。
9: 啊，也有叫罚站的。
10: 干嘛也有叫罚站的呀？
9: 后来我要求我父母，我不念书了。
10: 那么干嘛呢？
9: 我学戏。
10: 哦，学戏。
9: 后来呢我父亲把我送到科班去了。
10: 哪个科班啊？
9: 北京最署名的科班。
10: 谁家？
9: 喜连成。
10: 哦，老班社了，
9: 后改叫副连成，
10: 现在已经没有了。
9: 一共是七科。
10: 七科。
9: 喜连副盛世元运。
10: 嗯，不错吗？您是第几科的学生？
9: 我去的时候赶上头一科了。
10: 哦，您是头一科的
9: 啊。
10: 什么这个侯喜瑞、雷喜福、陈喜兴、陆喜才、啊、
9: 哎，是这个喜字的，我们这都是同科的。
10: 您的艺名叫什么呢？
9: 洗澡
10: 啊。洗澡。
9: 我这个洗澡俩字啊，是洗瘦的洗。
10: 嗯，
9: 澡啊加上个草字头。
10: 哦，辞藻那个藻。
9: 对了，
10: 您是唱哪工的呢？
9: 我是生旦净末丑。
10: 哦，
9: 哪工都拿得起来。
10: 您这话不大点吗？
9: 不大，拿起来还不算我的优点。
10: 哎，
9: 我还能把它放下。
10: 你这不废话吗？你
9: 就是由开始到剧中一气贯通，完全那么精彩。
10: 哦，都能唱。
9: 哎，
10: 今儿有一点时间，咱们哥俩合作一场怎么样啊？
9: 哦，你也喜欢京戏？
10: 我还登台表演过。
9: 那我奉陪一个节目。
10: 和您太客气了。
9: 您找出戏？
10: 我找出戏。
9: 您说唱什么戏？
10: 咱们唱出老生戏。
9: 什么戏？
10: 苏武牧羊。
9: 您是行家，
10: 好不好？您说
9: 大块老生戏。
10: 对了吗？
9: 苏武牧羊。
10: 嗯，
9: 我不唱。
10: 不是，你怎么不唱啊？
9: 这是马派的戏。
10: 是啊，
9: 马连良先生这个戏最拿手，在咱们全国各地演出，哪个园子也得刻满，
8: 那不假的吗？
9: 天津中国上2000多座的园子，自这个戏出来马上就满，
8: 哎，刻满。
9: 他那个票价不是普通的票价，
8: 卖多少钱呢？
9: 最高峰卖过2.6块，
8: 哦，2.6块钱，
9: 咱们行吗？
8: 不成。
9: 可是要按艺术来衡量啊，那么我承认我比马连良强。
8: 这您等等，我你承认你比马连良强
9: 是吗？
8: 哎，各位同志承认不承认呢？
9: 正在研究。
8: 你这不废话吗？你
9: 不唱那戏，另找戏。
8: 咱们上出青衣古装戏。
9: 什么戏？
8: 贵妃醉酒。
9: 您找这戏都绝了，
8: 您说好不好？
9: 贵妃醉酒。
8: 哎，
9: 我不唱。
8: 你怎么又不唱啊？
9: 这是梅派的戏啊。
8: 是，我知道啊。
9: 梅兰芳先生这个戏最拿手，贵妃醉酒、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霸王别姬，那是一绝。
8: 太好了，
9: 你得说人家岁数，60多了，
8: 哎，
9: 扮出来还是那么鲜艳，
8: 那么美。
9: 你再看身份里头那功夫纯了，
8: 是好吗？
9: 尤其是在舞蹈方面，像我们年轻人呢，真有学不到的地方。
8: 学不了。
9: 那没先到外国考察艺术去，就这舞蹈的理论，多少艺术家公认人家好，
8: 是好
9: 啊。所以梅先生称博士吗？
8: 哎，梅博士，
9: 你比得了博士吗？
8: 那么我，
9: 你呀，
8: 啊，
9: 你也就汤式
8: 啊，汤式，到我这就。变了，
9: 不唱那戏，
8: 咱们唱出铜锤戏。
9: 什么戏？
8: 伯良关。
9: 哦，父子会。
8: 对了，
9: 我不唱。
8: 哎，你怎么又不唱啊？
9: 这个里边有点问题。
8: 什么问题啊？
9: 这剧中人物是父子，
8: 父子相会嘛，
9: 大黑小黑。
8: 嗯，
9: 你说这就困难了。
8: 怎么？
9: 咱俩谁去大黑，谁去小黑？
8: 谁去合适谁去。
9: 那无疑问的，我就是大黑了。
8: 不是，你怎么能去大黑呢？
9: 当然了，我艺术好，
8: 哎，公认你好，
9: 这是不可否认的。
8: 否认
9: 是不是？你呢就得是小黑，无形的你就吃亏了。
8: 上台不分大小。
9: 话虽如此啊，我这个人不好要人便宜。我不唱比什么不强呢？
8: 哎，也对，
9: 是不是？
8: 哎，咱们唱出丑角戏。
9: 什么戏？
8: 打杠子。
9: 那刚不唱了。
8: 怎么了？
9: 你看哪个剧团还演这个戏啊？
8: 都是很少见了吗？
9: 人家一人那扔了的东西了，我们从那垃圾箱里捡东西，
8: 哎，
9: 搁到舞台演出给观众看，那观众看完了以后也会有个批评嘛。
8: 嗯，说什么呢？
9: 怎么还演这个戏啊？谁听啊？
8: 哎，我找了一出好戏，老生青衣铜锤正宫戏二进宫。
9: 哎，找了半天这是出戏，
8: 您说好不好？
9: 二进宫最不好唱
8: 啊，
9: 内行都怕这个戏。
8: 是吗？
9: 文怕进宫，武怕虎斗，
8: 这是在论的。
9: 你说是青衣、老生、铜锤，都得够个典型的人才演这个戏。尤其贵宫那场不好唱。
8: 哎，
9: 你听三人那句子这么一追，有一个一吊板，一砸砸一台。
8: 哎，这是行话。
9: 咱俩唱合适啊？
8: 怎么呢？
9: 你扮徐彦昭，
8: 我来个铜锤；
9: 我老生杨波，
8: 您得反串青衣李彦飞。
9: 干嘛反串儿？正宫，
8: 正宫。行了行了，
9: 我演李彦飞可有把握。
8: 哦，有把握。
9: 回头我唱出来，各位您听，连我的腔儿，在我的调，在我身上的戏，您细看，真比君秋都强。我的艺术像他。
8: 哦，艺术方面。
9: 哎，你能唱铜锤花脸吗？
8: 我能唱啊。
9: 这我得问清楚了。咱怕内行听。
8: 是啊，
9: 尤其现在搞业余的很多，你说你是铜锤花脸，结果唱出来，人家内行这么一听直摇头。哎呀，不是铜锤吗？
8: 没错。
9: 怎么铜锤这味儿还不如铁勺啊？
8: 哦，铁布啊。
9: 唱着唱架子花味出来了，那就让人笑话了。
8: 有把握。
9: 能唱铜锤？
8: 能唱啊。
9: 您唱什么调门？
8: 六字调。
9: 倒是够用的。
8: 哎，够高的了。
9: 这么办，您唱一句。
8: 干嘛呀？
9: 我听听嗓子。
8: 哦，试试嗓音。
9: 咱别掉猴。
8: 那行啊，
9: 您来一句。
8: 探报皇阿

0: 听怎么样？
1: 就这出，哎，
0: 就会一句。
1: 嗨，你会一句，你瞎唱它干嘛呀？
0: 过过瘾。
1: 一句就甭唱了，
0: 还是的。
1: 我再找一出会，咱们就唱；不会，咱们赶上荒后场了。
0: 您随便找，
1: 咱们唱出捉放曹。
0: 哎，这个戏好，嗯，就是太大，
1: 是大呀。
0: 捉曹放曹，行路沙家宿店，得五个钟头啊，
1: 没那么大时间。
0: 就是吗？
1: 咱们就唱工程那点中毛线。
0: 哦，前边
1: 对。

0: 了，后边不唱，
1: 可不是吗？
0: 那就省事了啊！剧中人是几个？
1: 三个人就够了。
0: 你谁？哎，
1: 我来个陈工。
0: 陈工？嗯，外行不是？
1: 怎么了？
0: 你不是唱铜锤花脸的吗？啊，你怎么买老生抢了去了？
1: 老生我也能唱啊。
0: 也能唱。
1: 哎，对了，
0: 到这儿加个野字。嗯，这就是小鸡吃黄豆。
1: 哎，怎么讲？
0: 强努力。
1: 嗨嗨，甭说俏皮话了，
0: 我怕你盯不下来。
1: 行啊，
0: 我倒是能唱曹操。
1: 那您来个铜锤得了吗？
0: 并且我还唱得好。
1: 哦，您来个铜锤。
0: 对，
1: 有一个小鬼脸王生，
0: 我给带下来。那没有几场
1: 就归您了。
0: 对，
1: 哎，可是没有场面呢，
0: 拿嘴打家伙，
1: 咱们就变装唱了。
0: 咱们也就素装，
1: 咱们归着归着。
0: 对对对，
1: 往后搭一搭。
0: 上场的秩序我就听您的了。
1: 您听我的了，我出场您打家伙，您出场我打家伙。
0: 好嘞。
1: 哎，小罗上，
2: 行嘞。
1: 哦，那
2: 小罗，哎，
1: 什么小罗啊？还老罗呢？
2: 哎，老罗，
1: 什么老罗呀？打响了，呆呆，
2: 行嘞。
1: 哦，那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3: 咱俩门口见啊！
0: 哎，你单排了等我，
3: 我哪儿等着你？
0: 去！
3: 你怎么打大锣呀你？
0: 没大锣吗？
1: 没有啊。
0: 咱们唱什么戏啊？
1: 哎，捉放曹啊！
0: 嗨，我当法门寺，
1: 你这不起哄吗？
0: 哦，这点没大锣，
1: 还是小锣。
0: 哒哒，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哒哒。
1: 头戴乌纱凤孝仙，
0: 就这脑袋，
1: 哎，你就甭管了，
0: 真惨。
1: 为官清正，万人民欢，家宴有余呼顺利，得配汪洋水了地天，
0: 得呆
1: 下官，
0: 得呆
1: 姓陈，
0: 得呆
1: 命公，
0: 得呆
3: 你老呆呆呀你。
0: 啊，
3: 打两下就得了，
0: 这还受限呢。
1: 自公台官去中茅县镇堂之志，既有董老太师有书文前来，命各府州县捉拿此阔草，我也曾命王生登在四门盘查，这半时候未见人回报，所有
0: 没带跟班的这位，
1: 你倒给搭架子呀？
0: 搭架子啊？先糊哪儿？
1: 糊棚啊？
0: 搭架子吗？
1: 说句有，
0: 管不着。
1: 什么叫管不着啊？
0: 拿我当奴才了？
1: 待会儿你唱我也得来、
0: 啊。哎，好了。
1: 左右
0: 有，
1: 此后了，
0: 拜拜。
1: 左右，
0: 哼，臭架子。有，
1: 此后了，
0: 拜拜。
1: 左右。伺候了，
0: 呆呆，
3: 还老呆呆呀你？
0: 怎么了？
1: 该你出场了，
0: 你说话呀！
1: 左右，
0: 哟，
1: 伺候了，
0: 嗯，
1: 哎，回去。
0: 那你让我出去？
1: 王生是小花脸啊！哎，
0: 哦，对对对，
1: 左右，
0: 哟，
1: 伺候了，
0: 哎，
1: 抬抬铃铃抬，
0: 啊嗨。
1: 你吃了头发了是怎么着？
0: 你拿我当猫了？
1: 出了阿海就阿海呀、啊，一出展还两句词儿呢。
0: 哦，这王生还有两句词儿
1: 啊？
0: 什么词儿？
1: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
0: 对，您来叫。
1: 左右。
0: 右。
1: 伺候了。
0: 阿海。
1: 抬抬铃铃抬。
0: 捉拿曹操是禀子太爷赤。
1: 禀子呀，还窝头呢。
0: 窝头太爷赤。
1: 什么窝头啊？
0: 你吃什么？你想好了？
1: 哎，我刚吃饱，
0: 就你这饭就难伺候。
1: 禀报，
0: 禀报太爷制。
1: 抬抬铃铃抬，还俩兔爷啊？
0: 你倒是报啊！
3: 谁报？
1: 你报。
3: 我不敢报。
1: 你怎么不敢报啊？
3: 我怕他咬我。
1: 哎，报狗啊？
3: 报什么？
1: 报事。
3: 怎么报？
0: 参见太爷。
3: 罢了。
1: 谁给谁报啊？你给我报。
3: 这麻烦你。

0: 残年太爷，
1: 罢了，
0: 罢了，就罢了。
1: 他倒真和谐，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本县喜从何来？
0: 你媳妇养一大胖小子。
1: 嗨，这是怎么说的？你怎么提家里的事啊？
0: 你得儿子了，我给你介绍介绍不好了？
1: 你得说戏词儿，
0: 这词儿不糙，
1: 糙戏的戏啊，
0: 这是江西词。
1: 什么吧？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0: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1: 银壶为证，
0: 扇子为证
1: 啊，扇子呀，
0: 别的没有，
1: 宝剑，
0: 宝剑为证，
1: 呈上了，
0: 太爷观看。
1: 胡爷啊，
0: 要死？
1: 你才要死呢！
0: 你叫唤什么呀？
1: 这是叫唤吗？
0: 本来你这呜呼呀，这干嘛？
1: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我瞧见曹操这把宝剑，这心里有点害怕。
0: 怎么着？
1: 瞧见这把宝剑有点害怕。
0: 哦，你瞧见这宝剑吧，你害怕。
1: 哎，曹操宝剑入库，
0: 宝剑入库，
1: 下面领赏。
0: 您蒙赏了。
1: 小人不愿领赏，但愿太爷路外高升啊！
0: 小人不愿领赏，但愿太爷路外高升啊！
1: 好个路外高升来，
0: 哟，
1: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找谁呢？嗯，
1: 曹操，
0: 曹操
1: 啊，
0: 没来啊？
1: 啊，
0: 没来，
1: 捉放曹操的会没来，
0: 闹情绪给蹲了，
1: 干脆甭唱了，
0: 不唱了，
1: 哎，
0: 散会，
1: 哎，什么散会呀、啊？
0: 不是不唱了吗？
1: 你赶曹操去，
0: 我还有这事儿。
1: 哎，
0: 您等着我，
1: 回来回来回来，
0: 你哪儿赶去呢？我出门追去，
1: 你追得上吗你？你
0: 骑车去，
1: 你骑车也追不上了，你去曹操了，
0: 那我这王生呢？
1: 就搁在这
0: 儿，那您再叫
1: 来
0: 哟，
1: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0: 啊嗨，
1: 回去。
0: 出不去了，
1: 曹操是大花脸，
0: 官大的，
1: 哎，
0: 大黑，
1: 什么大黑呀、啊？
0: 不大的吗？
1: 换了铜锤来，
0: 曹操出来，
1: 哎，来，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0: 哎，
1: 当，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来，谁在扛？
0: 来，哎，
1: 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子来。扛着嘞，这扛着嘞，这扛嘞，谁在扛？
0: 哪有一？
1: 哦，你来了！
0: 哎呦，李桂山，
1: 行了行了，
0: 少见少见，你们业务不错。
1: 起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你不来就退票了，
0: 来了就得了吗？
1: 曹操一出场还有四句唱呢。
0: 哦，对对对，有四句唱
1: 啊，
0: 是这个一个小导板，三句流水。
1: 对了，
0: 我没唱。
1: 你怎么不唱啊？
0: 因为咱们事前没对词儿。
1: 哎，
0: 我怕跟你们那词儿不一个样。
1: 不用对就成了，
0: 你唱两下了去了不合适，
1: 不能够，
0: 咱们还是对对词儿好。
1: 对对啊，
0: 你们那也是四句是吧？
1: 啊，是啊。
0: 你们那头一句是什么词儿？
1: 头龙滩出虎穴，躲灾避祸，
0: 跟我们那一样。
1: 没错嘛。
0: 二句
1: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0: 嗨，也是关中词儿，
1: 没有错嘛。
0: 三句跟二句不一样是不是？
1: 哎，多新鲜呐。
0: 三一句是这个，
1: 你哪句不会呀、啊？
0: 怎么会不会呢？这不跟你对的词儿吗？
1: 三一句啊，
0: 啊，
1: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
0: 错了，
1: 怎么会错了？
0: 您这是四句生的，
1: 你记错第三一句。
0: 四句吗？
1: 没错，第三句
0: 是三句吗？
1: 对了，
0: 四句什么词儿？
1: 哎，他一句也不会。看陈宫他爸我怎样发落？
0: 对，您再叫
1: 来
0: 哟，
1: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来
0: 有一。
1: 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来，谁来扛？
0: 好龙潭出虎穴，躲灾避祸。
1: 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来，谁来扛？
0: 有我谁知钟某仙子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
1: 大当
0: 地说呀，哎呀过。
1: 扛子来，你喊什么口啊？
0: 我捧捧我，
1: 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来，谁在扛？
0: 四句什么词儿来着？
1: 嘿，还给自个儿叫好呢你，啊，刚告诉完就快忘了。
0: 那怎么着？
1: 没见你这么笨的人。
0: 我一点也不笨。
1: 不，
0: 你都把我知识糊涂了。
1: 那就矫情啊！
0: 我们矫情了。
1: 嗯、啊，
0: 你往那一坐多舒坦呢。
1: 怎么了？
0: 喝暖暖乎乎的
1: 啊，直出汗。
0: 您瞧您这派头，
1: 有什么派头？你说说。
0: 往这一坐，
1: 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你再瞧我，
1: 嗯，
0: 又赶王生，又赶曹操，我们是票友。
1: 我知道啊，
0: 你打算把我累死啊？
1: 我不是去的是陈宫吗？
0: 废话，
1: 你嚷什么你？
0: 我正宫我是老生，
1: 那刚才你不说，
0: 你把陈宫抢去了。我可不是曹操吗？我上吕伯奢，
1: 那没到呢，
0: 还是的。
1: 嗯，
0: 咱俩换过来吧。
1: 怎么换呢？
0: 我来陈宫，你来曹操。
1: 哎，不，你听过，咱也不能在这儿换，对不对？
0: 哪换呢？
1: 咱们在行路那儿来换呢。
0: 你不是说不按号唱吗？
1: 哎，
0: 咱们就这儿换了。
1: 哎，你听我跟你说，
0: 你甭说了。
1: 不，你听我跟你说，
0: 你是被告，
1: 我这打官司呢，是怎么着？
0: 翻个。
1: 哎，你听我。
0: 来，
1: 哎，不，
0: 将刺客。

0: 听我跟你说，
1: 你出去不出去？
0: 不不，你听
1: 我跟你打架。
0: 不不，
2: 唐僧来僧，唐僧来，
0: 别忙，我还没叫完呢。
2: 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八月一，
2: 当。扛死来子，扛死来子，扛死来子，扛死来子，扛死来子，扛来谁谁扛？
3: 桃龙潭春湖雪，躲在壁荒。
2: 扛死来子，扛死来子，扛来谁谁扛？
3: 有谁知钟某仙子是王罗奴，重重过且把
2: 大大
3: 的说。
2: 怎样翻龙？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没瞧见啊！
3: 看陈公他把我怎样翻龙？
2: 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我来了，
2: 啊，
0: 我来了。
1: 你来了？
0: 对了，
1: 那边签到去。啊，
0: 签到干嘛呀？
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0: 什么哪个单位的呀？
1: 你来就来吧，我也没说你没来啊。
0: 下面站定可是刺客曹，
1: 这是我的。
0: 哎，
1: 您再缝一句。
3: 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弄？
2: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
0: 己知我名，何必过问？
2: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
0: 你搁那哪不成？己知我名，何必过问？
2: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
0: 哎，是我。
1: 是你就是你吧，我们不是也没说过别的吗？您听不哪句话不像话了？
0: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你这人错玩不暇的
0: 不是吗？
2: 见了本县为何不跪？
0: 呀呸
1: 呸呸呸、哎、
0: 碎嘴子，
1: 你呸我一口，我呸你三口，赚你两口，
0: 这还得赚的呢。俺曹操自出世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县的令？
2: 哈哈，二代怎讲
0: 什么玩意儿啊，我是不过瘾
2: 罢了。

0: 平戏。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刚一起听到的，这是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一段捉放曹。罗荣寿先生也是一位相声名家，他的舅舅就是相声前辈赵爱如。罗先生先后和白全福、郭全宝、李桂山、高凤山等人在北京、天津、济南以及沈阳等地演出。1950年参加了相声改进小组，任副组长，并且有相声专著留存于世。节目一开始咱们听到的，这是两位相声名家的作品。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两位青年相声演员。这是来自天津的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一段《蒋四叔》，咱们来一起收听。
2: 就是我旁边这位，
3: 我
2: 驴鞭的于丹呢？
3: 你到我这就走火，你这
2: 不是我一看你那个外形，我讲
3: 什么外形？
2: 于丹行吗？
3: 啊，是我
2: 于丹，特别好
3: 啊，
2: 优秀的青年演员，
3: 不敢当。
2: 您可以说啊，
3: 嗯，
2: 上鞋不使锥子，
3: 这怎么讲？
2: 真好
3: 啊，
2: 狗撵鸭子，
3: 这是
2: 呱呱叫，
3: 嗯，
2: 猴骑骆驼，
3: 这句
2: 高人一头，
3: 你看看
2: 木桶里倒甲鱼，
3: 这是
2: 到底是你，
3: 到底是你，底是刘文步。
2: 你骆驼上这儿。
3: 行了，行了，就到这儿啊！
2: 您别听啊，
3: 啊，
2: 光看就看出好来了。
3: 这看能看出来吗？
2: 您往这一站，形象多好！
3: 哎，就长这样吗？这个
2: 多魁梧，
3: 魁梧，
2: 个儿也高
3: 啊！
2: 这在我们后台来说啊，这算第一高度。
3: 说相声高矮这没关系
2: 啊，大高个儿
3: 啊，这。
2: 但是我有印象
3: 啊，
2: 原来你不是这个儿，
3: 原来当然不是。
2: 你21那年，我印象当中你还，哎，就这个儿吧，就这，哎，
3: 啊，对对。我21那年这
2: 对比这桌子高一点，对，
3: 要了命了。
2: 那阵儿你上台呢，就这么就出来了，
3: 哎，这
2: 是露一个眼眉
3: 啊，
2: 有时一翻包袱露个眼睛，
3: 倒霉还站桌子里头。
2: 这首歌，哎，我们有时演花场，有那个唱歌的女演员
3: 啊，
2: 特别漂亮啊，
3: 是
2: 穿那个。

0: 一个超短裙儿，在哪儿都敢走
1: 啊，
0: 在他眼头里不敢走，
1: 怎么了？
0: 在我们眼里那是裙子
1: 啊，
0: 在他眼里那雨撒子。
1: 那阵光闹眼睛，我告诉你们，
0: 就是这个小个儿。那后来怎么就突然长个儿？
1: 怎么长这么高呢？
0: 这有个故事。
1: 有故事。
0: 于丹有个爱好，
1: 什么爱好？
0: 喜欢探险。
1: 那倒是。
0: 丛林探险。
1: 哦。
0: 追寻野趣。在你21这年
1: 啊，
0: 走到一个树林当中探险。
1: 树林。
0: 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有一个木头箱子，
1: 木头箱
0: 不知道是什么
1: 啊，
0: 拿手猫没敢猫，
1: 没敢
0: 拿脑袋试着顶一下
1: 啊，
0: 轻轻一顶
1: 哦，
0: 这个木头箱子就开了
1: 哦，
0: 打里边出来一个蘑菇，
1: 蘑菇，
0: 你把这个蘑菇给吃了
1: 啊。我这多大的脾气，你看说长就长，你知道吗？
0: 又往前走吧，
1: 啊，
0: 又往前走，
1: 嗯，
0: 又一个木头箱子，
1: 对呀，还得，
0: 还是不敢猫
1: 啊，
0: 再拿脑袋一顶，
1: 还得顶，
0: 打里边出来朵花，
1: 哦，
0: 他把这个花也给吃了，
1: 嗯，
0: 于丹就能打子弹了，
1: 这不超级玛丽吗？
0: 今天他那个背带裤没穿来，
1: 没怎么回事
0: 儿，有怎么没有？
1: 哪有这？
0: 这叫于丹长个儿的故事。
1: 不，哪有这故事？
0: 书里有啊。
1: 哪本书啊？
0: 《任天堂52合1》。
1: 玩的还不少，您这个，这还是电脑游戏。
0: 就说个儿一天一天长起来。
1: 对。
0: 但是要说说相声，
1: 啊，
0: 你这个业务没怎么长。
1: 哦，是。
0: 为什么它有个瓶颈？
1: 嗯，
0: 在哪儿呢？
1: 哪儿？
0: 没有文化。
1: 文化
0: 没学问不行
1: 啊！
0: 说相声必须有文化。
1: 对，
0: 你像我这就属于有学问的
1: 啊，
0: 啊。这个
1: 您等会儿，说了半天
0: 啊，
1: 我没文化，谁有文化？
0: 我有文化呀！
1: 你有文化？
0: 我有小本，
1: 有小本，
0: 小本。
1: 哎呀，你有什么小本？
0: 呵，不提我这个学问，还则罢了。
1: 要是提起你的学问呢？
0: 若提起我这学问来嘛，
1: 疯狂
0: 叫我一样。
1: 空泪矿大起得矿，
0: 想当年
1: 里根龙根东，
0: 昔日里
1: 东根里根东，
0: 有谁知
1: 东根里根东，
0: 好意思，
1: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四个上句儿啊，你这
0: 学问撞的，
1: 学问撞成这样也不怎么样啊，
0: 太有学问了，
1: 什么学问，这自己夸
0: 自己。首先一个，看的书就多。
1: 你还看的书多？
0: 博览群书。
1: 哇，
0: 而且我看书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装在我的肚子里。
1: 谁看完了书都记得肚子
0: 啊？
1: 这叫特点。
0: 你那是记得肚子里。
1: 都这样。
0: 我这书装在肚子里。
1: 你让各位说这有什么区别？
0: 区别大了。
1: 字眼
0: 装肚都在这儿 啊，
1: 啊，
0: 我天天带着
1: 啊，
0: 走道就这么走，不敢低头。哎，
1: 要低头呢？
0: 一低头，书搁脖子。
1: 哇，
0: 那天我走马路一打个儿，蹦出5本。哎，
1: 5本。
0: 那天就在和平路，
1: 啊，
0: 打个气氛，
1: 啊，
0: 蹦出600多本来。
1: 嚯！
0: 一会儿来一个综合执法的，把我弄走了。
1: 拿你当卖盗版书的了呢？
0: 肚子里书
1: 哪有这事儿？书能装在肚子里？
0: 哎，
1: 没有这个事儿。
0: 不相信？
1: 胡说八道！
0: 不信？
1: 不信吗？本来
0: 不信没关系
1: 啊。
0: 当各位亲爱朋友在这儿让你摸摸，你拿手能摸出来？
1: 我在外头拿手能摸出书来？
0: 哎，
1: 那我得摸摸。
0: 而且你摸着没摸着不用你说话，
1: 怎么着呢？
0: 我一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摸着没摸着，信吗？
1: 我还不用说话？
0: 你甭说话，
1: 我现在摸。
0: 来呀！
1: 摸
0: 摸摸，
1: 有日子没摸男的了。
0: 对，别说话，你摸啊！
1: 不输了，我就不信这事儿。
0: 这本啊，
1: 嗯，
0: 这本《水浒传》，摸着了吗？没摸着，眼神不对，咱看得出来。这《西游记》，没摸着，眼神不对，没摸着。这本《红楼梦》，没摸着，眼神不对。这本《阿里巴巴和40大盗》，
1: 什么都有，
0: 眼神不对。这本哈哈笑的故事，
1: 谁编的这书啊？
0: 众友的故事，
1: 还能全呢？您这儿
0: 没摸着啊？
1: 嗯嗯，
0: 往上来点，这本，哎，摸点古典的，这是古典，这《武经》，
1: 他这过瘾来了，在这。
0: 中间啊，中间的啊，中间，四书，摸着了吗？摸着四书了吗？哎，有反应了啊！来，好好摸摸四叔，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四叔。
1: 你过来，你摸摸二大爷。

0: 肚子里面。
1: 我就冲你这句话
0: 啊，
1: 过瘾来了，就说有学问
0: 啊，
1: 看的书多。
0: 甭吹，你有什么学问？
1: 打小念书
0: 啊，谁打小都念书？
1: 废话，
0: 都上学。
1: 废话，你念的什么书？
0: 上学呀、
1: 啊。你念的什么书
0: 啊？
1: 小学语文
0: 啊，
1: 小学算术，
0: 从头都得这么学。
1: 就念这个，我们不念这个。
0: 你不念？
1: 我们是私塾。
0: 现在这哪有私塾啊？你说这
1: 国学热，国学呀。
0: 现在国学热。
1: 哎，对对，我打小就念。
0: 你打小念的、哎？
1: 对了，
0: 您念什么书啊？
1: 我念的 我念的第一本开蒙是黄历。这个
0: 什么学问？念黄历？
1: 我
0: 念黄历。
1: 您念得了吗？您念得了吗？
0: 那没法念。
1: 没那个，那有韵文。
0: 啊、这还有韵文？
1: 多新鲜的，有
0: 这
1: 韵的。
0: 我听听。
1: 这个正月里大
0: 啊，
1: 它是二月里小，三月这个清明，它就怎么那么巧？我六七八连天热，一到这个腊月穿皮袄，
0: 数来宝这是。像话，您这不念完书培养成要饭的？
1: 没那个，没那个，
0: 没哪个。
1: 念你上学不得先看看黄历吗？
0: 看黄历干嘛？
1: 找个黄道吉日上学
0: 啊！这边还信这？
1: 那当然了。
0: 啊，那念完黄历呢？
1: 念完了黄历，我念了启蒙的读物。
0: 启蒙什么呀？
1: 三本小八件，这个书啊。
0: 那您没念那曹子高？什么叫小八件？
1: 三本特别小的那个。
0: 那在过去来讲，那叫三本小钢件。
1: 对。
0: 啊，
1: 对，小钢件，
0: 三本小
1: 小钢件，
0: 哪三本啊？
1: 哎，三本嘛，
0: 哪三本？
1: 三本
0: 啊？对，你说呀，
1: 三本嘛，
0: 啊，
1: 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
0: 跟没说一样嘛？那我问那三本的名字，
1: 三本小，对，它有三本嘛，
0: 三本，
1: 三本，它是这个三，哎，有个三，
0: 啊、三
1: 有三、
0: 啊，
1: 它叫三不经、百字经、博翠饼，
0: 博翠饼都出来了，你这像话？
1: 三啊，
0: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1: 哎，三字经、百家姓、人果仁，
0: 人果仁干嘛呀？忘不了吃的，
1: 就是我念了。
0: 千字文，
1: 哎，千字文，这我有。
0: 念这，
1: 念念，嗨，开蒙嘛，
0: 开蒙，
1: 开蒙，哎哎，
0: 这三本念完了，您得念大学，
1: 念大学，
0: 嗯，
1: 念完大学念小学
0: 啊，
1: 冬至小寒大寒又是一年，
0: 还是黄历，想吗？
1: 转圈念吧。
0: 念完大学念中庸，
1: 念中庸
0: 啊，
1: 念完了中庸念不中庸
0: 啊，
1: 念完不中庸念废物，坐那念到废物点心，我算毕业了。
0: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一本本念吗？
0: 念完中庸念上轮，
1: 上轮
0: 啊，
1: 念完上轮念下轮
0: 啊，
1: 上轮下轮左轮右轮来回轮，那就是
0: 甭废话，上轮那不论语吗？
1: 啊，对，论语。
0: 念完论语念上梦，
1: 上梦
0: 啊，
1: 念完上梦念下梦，
0: 对，
1: 上梦下梦做梦，哆啦 A 梦。
0: 哆啦A 梦都出来了，不像话。
1: 上不下？
0: 念完孟子，那得念左传。
1: 左传
0: 啊，
1: 左传，右传，齐梦，四一、二、三、四。一爷们，一爷们，一爷们，一支钢枪交给我。二爷们，二爷们，二爷们，二。二货没说没话说。三。
0: 二货没说没话。什么歌？二货没说为祖国。
1: 为祖国，我们没话说。
0: 还得够着吧？这行了，别练了
1: 啊。
0: 念完左传得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啊，
1: 念完易经念二经
0: 啊，
1: 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一宿没睡。
0: 你熬夜了？什么玩意儿
1: 啊？
0: 您真念过假念过？
1: 太念过了
0: 啊，
1: 我有学问，
0: 我有学问，
1: 这书我

0: 心得，
1: 这四出心得就是
0: 我的心得。
1: 那你的心得就是
0: 你四叔的心得。
1: 又来了，什么乱七八糟？
0: 我就写了英明四叔心得
1: 啊，
0: 包罗万象，
1: 包罗万象，
0: 国学的东西都能讲，
1: 都会。
0: 哎，
1: 那太好了。我对这个国学也感兴趣，
0: 是吗？
1: 今天我在这儿问您几个问题。
0: 太好了，问吧。
1: 嗯，
0: 随便，
1: 问
0: 随便。
1: 随便问
0: 啊，
1: 咱从简单的开始。
0: 可以啊。
1: 三字经。
0: 好。
1: 三字经有这么一句
0: 啊，你说，
1: 说称五代皆有由，这句怎么讲？
0: 称五代。
1: 称五代。
0: 称。
1: 称。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完了。
1: 哪儿我就完了？
0: 你完了你。
1: 哪儿？
0: 你音就不对。
1: 怎么不对？
0: 什么叫称五代？
1: 称五代。
0: 那念抽。抽五代皆有由，这有点儿，
1: 还给改了。这，按你说的，抽五代这怎么讲？
0: 怎么讲？
1: 怎么讲？
0: 抽五代
1: 啊，
0: 这是当年这个圣人，知道圣人吗？
1: 孔子。
0: 哎，圣人，圣人叫姓孔，
1: 对，
0: 叫文布。他这个
1: 谁说的？叫文布
0: 啊？
1: 孔丘、孔仲尼，
0: 孔仲尼嘛、
1: 啊，
0: 孔仲尼，他是杨少奎的徒弟，当年
1: 叫文布嘛，这个。杨少奎还不是
0: 啊？就是孔子讲学呀、啊，
1: 讲学嘛，列国的。
0: 对对对，列国、
1: 啊，
0: 当年在河北鸟市讲学，
1: 还是杨少奎，想什么
0: 打俩板儿
1: 啊？这行了行了，太平歌词呢，想话。孔子就是周游列国讲学，
0: 哎、讲学
1: 啊，
0: 讲学。忽然有一天看到这个抽烟的人了，
1: 抽烟，
0: 抽旱烟的，
1: 旱烟袋，
0: 哎，旱烟袋
1: 啊。
0: 他一看这抽烟的，抽一袋，啪啪啪，磕了。
1: 对，
0: 抽第二袋，啪啪啪。
1: 嗯，
0: 又磕了、
1: 嗯、
0: 第三代，啪啪啪又磕了、
1: 嗯、
0: 一连抽了五代，发现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了，这叫抽五代皆有油。
1: 他这么给讲的，
0: 都有油了。
1: 那要抽六代呢？
0: 抽六代不行、
1: 嗯、
0: 六代火大了
1: 啊，
0: 杆就裂了、
1: 哦、
0: 接裂杆。
1: 抽六代接裂杆，那干脆抽四代。
0: 抽四代不行
1: 啊，
0: 五代的瘾愣抽四代不过瘾呢、
1: 啊、
0: 还得加一颗烟卷
1: 啊，这还得加一
0: 颗。你看这个抽五代是借油油，这个抽六代是借裂杆儿，这个抽四代得加烟卷儿。论文嘛，
1: 不对，
0: 不对，
1: 三字经有这么
0: 不对。
1: 抽五代那梁唐晋汉周那五代
0: 不对，
1: 抽五代烟了
0: 不对，
1: 就是不对。
0: 赖谁？
1: 赖谁？
0: 赖谁？赖你。
1: 这赖我什么事儿？
0: 废话，讲书懂吗？
1: 讲
0: 书有从半截抽出一句讲的吗？
1: 啊，
0: 那得打头讲啊。
1: 打头
0: 有打半截讲吗？
1: 啊，
0: 有打半截讲。你看你模样，我看你有气。这好了，
1: 干嘛？
0: 我告诉你啊，四叔很生气，四婶很着急。
1: 蹦出这么一句来了，不，从头啊，
0: 别惹我
1: 啊，从头啊，从头。
0: 打头
1: 经，
0: 你打头
1: 经
0: 啊，打头啊，
1: 三字经头几句
0: 啊，头一句。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啊，从头讲。
0: 你打头说，这不就能讲了吗？打头啊，打头。头一句是这个，哎，头句什么来着？
1: 人之初，
0: 人之初，
1: 嗯，
0: 人之初好讲
1: 啊。
0: 人之初啊，就说有一个人呢，
1: 啊，
0: 这个人呢，他名字叫之初，人之初，
1: 啊，就有这么一个人，
0: 哎，
1: 叫性本善呢。
0: 哎呦，您看啊，每回我给学生讲到这儿，都得更正一下
1: 啊，
0: 这个是当年排版排错了
1: 啊，
0: 这个签字排颠倒了。
1: 那阵儿有签字吗？
0: 不是这个性本善，
1: 那是
0: 本性善，
1: 什么意思？
0: 刚说了，这个人叫之初啊，
1: 对，
0: 他得有性啊，
1: 啊，
0: 他姓什么呢？
1: 啊，
0: 他本性善，
1: 叫善之初，
0: 善之初，
1: 能讲？
0: 人之初本性善，
1: 嗯，
0: 回头按我这念啊，
1: 性相近，
0: 性相近啊，这还继续介绍这个人物，
1: 哦、
0: 就说这个善之初啊。他们家住哪儿呢？
1: 住哪儿？
0: 住这个地方，这个杏香是地名了。
1: 地名。
0: 哎，对，你知道有新乡。
1: 新乡河南的。
0: 哎，还有个良乡。
1: 良乡在河北。
0: 哎，他们家是杏香，离着特别近，杏香近。
1: 哦，杏香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香近。
0: 哎、
1: 那甭问西乡远，就是说离西乡还挺远的。
0: 哎，你也在鸟市听过课？
1: 谁呀、啊？
0: 行。
1: 什么乱七八糟？
0: 你可以啊。
1: 狗不叫呢。
0: 啊，说
1: 狗不叫。
0: 我就不跟你讲这个，
1: 怎么不讲？
0: 这么简单的大白话，我用跟你讲吗？
1: 你得说明白了。
0: 狗不叫吗？
1: 啊，
0: 就说这善之初啊，
1: 啊，
0: 家里养条狗，
1: 啊，这好，
0: 这狗奇怪，不叫。你说来生人他也不叫，
1: 哦、
0: 打他他也不叫，狗不叫。
1: 三字经讲成白话文，
0: 哎，狗不叫，
1: 姓哪先呢？
0: 他这狗老不叫啊，
1: 啊，
0: 善之初就着急了，
1: 哦，
0: 善之初脾气太暴，一直老不叫，拿刀要宰这狗，
1: 吃狗肉。
0: 哎，当时要宰，有一个同院的姓奶奶，
1: 啊，
0: 大概是打姓乡嫁过来的，
1: 全有根据。
0: 这姓奶奶，
1: 啊，
0: 姓奶奶一看这个别宰呀，怪亏了的，这奶得该归我了，我牵走了。
1: 这谁呀？谁呀？牵我呀？
0: 叫姓乃牵。
1: 啊，姓奶奶给狗牵走了，就姓奶奶。
0: 姓奶奶。
1: 那叫知道呢？
0: 这狗也。

0: 奇怪，在善之初家不叫，到姓奶奶家了，他叫上了，这一叫善之初听见了，说你甭光叫，我知道了，叫之道，
1: 好，跪一砖，
0: 跪一砖，这善之初脾气太暴了，他一听这狗叫，他心烦呢，他扒墙头看不见，找把椅子搁在那儿，他跪在这椅子上，他瞪着这个狗，
1: 那边
0: 人不乐意，
1: 我也不乐意，你瞪我干嘛你？
0: 就是。瞪这狗，这狗还叫，一着急拿起砖头来，砍这狗，跪椅砖，
1: 跪椅砖是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的，
0: 跪椅砖，
1: 不像话，
0: 怎么了？
1: 讲的对吗？
0: 对，
1: 碎雷公不劈，
0: 不劈，
1: 不对，
0: 赖谁？赖你。
1: 怎么又来？
0: 那废话，三字经就开蒙的书，
1: 开蒙啊！
0: 我这么大学讲这书吗？啊，
1: 你哪么大学？
0: 可能吗？
1: 你哪？
0: 看你模样，你站这儿，站好了。啊，四叔很生气。
1: 行了，
0: 四婶很着急，
1: 甭来这两句，
0: 怎么着？
1: 不像话，先给钱，咱讲点深的，
0: 讲深的可以，
1: 深的
0: 啊。
1: 诗经怎么样？
0: 太好了
1: 啊！
0: 我就喜欢诗经
1: 啊，能讲。
0: 哎，有道是学会了诗经会说话，学会了易经会算卦。
1: 还有这么啊？有这么一句
0: 啊？你说，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这是诗经里的。
1: 这怎么讲？
0: 我跟你讲啊，这好办
1: 啊。
0: 这个关关呢？
1: 关关雎鸠。
0: 你知道有个关上关下吗？
1: 那不天津地名了吗呢？
0: 就是关关
1: 啊，
0: 这是天津的事儿。
1: 天津的，
0: 哎，这叫关关
1: 啊。雎鸠呢？
0: 雎鸠在这关上关下有几个人好打麻将
1: 啊，
0: 设赌局啊，
1: 耍钱。
0: 打着打着，有人举报了，民警来了，公安局的
1: 啊，
0: 就给揪走了。关关雎鸠，
1: 耍钱让人猴进去。
0: 哎，对，
1: 啊，在河之洲呢？
0: 在河之洲，在这个关上关下
1: 啊，
0: 让人给揪走了，揪走打不了了，
1: 啊，
0: 几人有瘾呢？有瘾怎么办呢？上河里打去吧。
1: 河里怎么打牌？
0: 河里没法打呀，
1: 啊，
0: 河里没法打，找船，船就是舟啊。
1: 对，
0: 在船上打，在河之洲。
1: 要往船上打，哎，啊，窈窕淑女，
0: 有一老姚打一二条输给那女的了。
1: 是这么解释的吗？
0: 点了炮了，窈窕淑女。
1: 那君子好逑呢？
0: 这个君子人呢，
1: 啊，
0: 不爱打牌。
1: 那是
0: 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1: 这么解释？
0: 哎，
1: 那小人呢？
0: 小人都足协当官去了。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君子好逑，
1: 不像话，
0: 打不像
1: 对吗？
0: 不对，不对。
1: 诗经这几句，
0: 不对，
1: 爱情的。
0: 赖谁？
1: 啊，
0: 赖谁？
1: 赖谁？
0: 赖你。赖你
1: 又给我扣上。
0: 是的，我这么大学问讲这个爱情，你找乐的呢？我能讲这个吗？赖谁？告诉站好了
1: 啊，
0: 站好了
1: 啊。
0: 四叔很生气。
1: 行了，四叔四婶快离婚吧，你这啊，
0: 着急我？
1: 着什么急？嫌这个钱没关系，咱再讲点深的
0: 啊。你说啊，
1: 《论语》
0: 太好了，《
1: 论语》行吗？
0: 我就爱讲《论语》
1: 啊，
0: 《论语》者四十篇。
1: 哎，不，这。《论语》者二十篇，
0: 我两本，
1: 两本，三本还六十篇呢。《
0: 论语》者二十篇，众弟子戴立言。
1: 啊，对，
0: 嗯，《
1: 论语》里有这么几句，
0: 你说，
1: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怎么讲？
0: 哎呦，您还别说啊，别看他没学问，这几句提的真好
1: 啊，
0: 这几句这叫古为今用，
1: 是啊，
0: 古代的话指导的现在的事
1: 儿，这能指导现在？
0: 哎，
1: 怎么讲呢？
0: 这个君不君，
1: 君不君，
0: 君不君呢？
1: 嗯，
0: 李宇春。
1: 啊，这爱跟立春什么事儿？
0: 你看看，我先问你
1: 啊，
0: 这君知道怎么讲吗？
1: 君主、君王啊，
0: 光指君王不行，
1: 啊，
0: 君好多意思了。
1: 啊，
0: 好当君王讲，还当男性讲，
1: 啊，男的也
0: 当男的
1: 啊。对，
0: 咱看这个日本电影，
1: 啊，
0: 是吧？康夫君，
1: 啊，
0: 大雄君，啊，是吧？哆啦 A 梦君。
1: 行了，离不开机器猫，您这玩意儿。
0: 对，君，
1: 啊，对，
0: 当男的讲。
1: 有这么一讲，
0: 哎，大伙儿看这李宇春演唱了，
1: 啊，
0: 呼。小伙子真精神，唱得好，好，真不错。这味儿，哎，不对，仔细一看发现了，
1: 啊，
0: 超级女生，
1: 啊，
0: 不是男的，
1: 不是
0: 女的了，
1: 女的，
0: 君又不君了，君不君，李宇春，
1: 这还给人讲成这样，陈不陈呢？
0: 陈不陈，侯耀文。
1: 侯耀文，这有奖吗？
0: 有奖啊！
1: 怎么讲呢？
0: 侯耀文英年早逝，
1: 对，
0: 59岁没了，
1: 啊，去世了，
0: 大伙儿很悲痛，
1: 对，
0: 心情沉痛不沉痛？
1: 当然沉痛，
0: 悼念侯耀文，
1: 嗯，
0: 心情沉痛，
1: 啊，
0: 这就是沉。
1: 啊，
0: 可是侯耀文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说相声的。
0: 说相声
1: 啊！
0: 说相声，他一死，电台电视天天放他的相声，
1: 表示纪念。
0: 大伙儿听完哈哈一乐，心情还沉痛吗？
1: 那不沉痛
0: 了，沉又不沉了，沉不沉？侯耀文，
1: 哎，他讲这还有点意思。
0: 那当然了。
1: 富不富？
0: 富不富？刘文步。
1: 这爱刘文 部什么事儿？
0: 你看看啊，刘文部我们。

0: 李角
1: 老演员，
0: 演一场比我们多挣20块钱，
1: 这都说出来了。
0: 而且经常有花篮啊，
1: 那对，
0: 一上好多，
1: 嗯，
0: 比咱富不富？
1: 跟咱比呢，当然富了，
0: 富吧，
1: 啊，
0: 这是富，
1: 嗯，
0: 但是都是说相声的，
1: 对，
0: 跟郭德纲比得了吗？
1: 那当然比不了了。
0: 郭德纲演一场10毫万，啊，
1: 是是是，
0: 比得了吗？
1: 比不了。
0: 跟郭德纲比富吗？
1: 那就不富了，
0: 富又不富了，
1: 啊，
0: 富不富？刘文步，
1: 你看这相对论，
0: 哎，您这
1: 子不子呢？
0: 子不子，腮帮子，
1: 腮帮子，
0: 腮帮子，
1: 这郑福山，
0: 哎，郑福山，
1: 啊，
0: 大腮帮子，
1: 啊，
0: 这个这两天出口了，
1: 啊，马上出国啊，出国，
0: 腮帮子出去了，
1: 啊，
0: 这个海关安检时差点没挤过去，腮帮子，
1: 啊，
0: 郑福山郑先生，
1: 啊，
0: 为什么郑先生有腕儿？
1: 有点名，
0: 您别让大伙儿看英名说看刘文步，
1: 嗯，
0: 实际来这儿看腮帮子，
1: 有捧他的，
0: 就为看腮帮子，
1: 嗯。
0: 有些外地的观众来了，
1: 嗯，
0: 不知道有哈哈笑，先知道有腮帮子。
1: 腮帮子这外号响了。
0: 那天我坐长途车嘛，
1: 嗯，
0: 有几人到这儿，
1: 嗯，
0: 到这门口下车，
1: 嗯，
0: 哎，咱赶紧看嘛去，我看腮帮子去，我以为上口腔医院了，奔大金台来了。
1: 听相声来的啊，
0: 腮帮子，
1: 嗯，
0: 红了，
1: 哦，
0: 红的不行，
1: 啊，
0: 红的发紫。
1: 都紫了，
0: 这就是紫
1: 啊，紫了。
0: 但是观众兴致勃勃来这儿一看，腮帮子红的发紫，哦，感觉也是肉色的，
1: 嗯，多新鲜的，这个
0: 紫又不紫了，紫不紫，腮帮紫，
1: 不是你讲这对吗？
0: 那得讲出来啊，
1: 能念得出来吗？
0: 这个菌不菌，它是利欲醇，这个嗔不嗔，它是齁要温，
1: 那
0: 个腐不腐，是六问不，这个紫不紫，是腮帮紫，
1: 还是要饭子？
2: 一块儿收听过了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相声讲四书，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同样是非常精彩，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明天的同一时间小楼依然在这里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你，
1: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2: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0: 你是？
2: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4: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春天的名义离开，以春天的名义留恋，以春天的名义怀念最缓缓的流年。这一首歌像是一部缠绵的爱情电影，凄美而令人沉醉。剧中的主角像是自己，又像是记忆中的你。水岸，春天的名义。

我突然想起正直笔下的句子，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西南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我们以春天的名义相恋，再以春天的名义怀念，当然也要答应我以春天的名义更好地爱自己。

孤独的极致是自律，自律的顶端是自由。没有步伐一致的人，那就一个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没有人爱你，那你就好好爱自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一座沙城，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你步步回头，可是却只能够往前走。王二浪，愿你余生漫长。

曾经爱过的那个人，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慢慢的被时间腐蚀，慢慢的走散，慢慢的发现这个世界离开了谁都是一样转动，所以爱会消失的，对吧？

么会从屋顶滑落？你提起洁白的连衣裙，自由转动。我离开吧，它不再怜悯你的忧伤。这株光明像束婆娑，就像城市背后那片金色的稻田。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我是

最近几天我在单曲循环接下来这一首歌，不求渡人，只求渡己，跨越世间千磨万难，愿我们乘风破浪，足够勇敢，在难熬的日子里做自己的舟。张敬忠，愿你能做自己的舟。

人生呢，难免有很多遗憾，也难免会有许多伤痛。命运在这浩瀚的宇宙中渺小尚不自知，宛如接上台，一边拼命努力，一边悄然隐没，最后也逃脱不了一样的宿命，尘归尘，土归土。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风和日丽是幸福的，晒着冬天的太阳是幸福的，看到盛开的紫荆花是幸福的，不经意间听到一首好听的老歌也是幸福的。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生活总有缺陷与遗憾，从来都没有完美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心怀感恩与虔诚，定义属于自己的完美生活。爱恨一念之间，幸福一念之间，值得珍惜的唯有当下的每一个瞬间。愿你在平淡的生活中活出属于自己的完美。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

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寻护，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愿。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
9: 哦，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养猫有多烧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养猫啊看似简单，殊不知啊，这水很深。

最容易让人吃惊的呀，就是猫的伙食了。和小时候印象里猫主要吃剩菜剩饭不一样，现在的铲屎官们啊，对宠物猫的伙食标准早就超越了温饱，并努力实现美味和营养均衡。在铲屎官眼里呢，猫粮它是不能乱吃的，配料表啊一定得看。

也是需要经常更新的。虽然可能自己一腔热忱买来的一些新玩具啊，这猫猫玩一次就玩腻了，但还是得买。你比如说在这个豆瓣小组爱猫生活里呢，很多职场人提到自己经常要加班到很晚，三餐有时都顾得吃不上，哎呦，人家这猫啊不能受这苦，几千块钱买一个什么叫做智能喂食器的，什么智能饮水器了，智能宠物厕所了，通通安排上，自己吭哧吭哧上班，这上班挣的钱全给猫猫花掉了。当然你说这个养猫在这方面花钱吗？相对于另外一个层面呀，它其实花不了多少。什么方面呢？就是养猫最破财的呀是在于看病。不过呢，这富有富的活法，穷有穷的过法，想养一只猫一个月几百元它也够，除非呀你的猫猫它生病了。如果猫粮猫砂猫玩具都很普通，每月养猫开支也就三四百元，但一次算不上多严重的猫胃炎就能花掉小两千。最贵的呀是什么？就是检查、拍片、胃镜，一套下来1200。毕竟呢，你看你那猫吐成那个样了，你如果想让它快点治好的话，你就得全都做一遍。在很多人的养猫账单里呢，医疗就是这个大头开销嘛，小毛小病都不会便宜，治个感冒1000多，骨个折2000起。看病这件事啊，还真是猫比人贵。如果你运气再差一点，碰上了什么猫瘟呐、猫传腹这类的杀伤力超高的疾病，光检查费用就得几千块钱。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也很揪心。平日里活蹦乱跳的小毛团，哎呦，被这疾病折磨的呕吐啊、掉毛啊，甚至整日眯着眼睛有气无力的缩在一起呀。然后呢，到医院等待打针吃药啊，这铲屎官只能一边的为诊疗费发愁，一边心疼受疾病折磨的小生命了。一位住在东莞的猫主人呢，因为自家的猫咪头部脓肿带去深圳治疗，前后呢花了6万元做手术，但依旧没能治好，每半个月开一次刀，这钱包哪受得了啊，是不是？猫也受不了。那么作为主人呢，真的很心痛，猫财两空，很难过。不幸得重病的猫猫呢也只少数了哈，但即使像猫癣这样的常见小毛病，也很容易把铲屎官折磨得够呛。虽然很多人选择负责到底，但也会有少部分的人呢选择做甩手掌柜，直接遗弃猫咪了。这养猫啊，简直就是如带娃，很花精力的。这掏钱呢，它只是一方面。你如果想养猫，还要想到自己工作比较繁忙啊，那这个猫啊就想着，哎呦，它很安静啊，很宅又省事儿啊，不像狗狗一样天天遛，对不对啊？按摩陪玩、收拾残局、铲屎喂药，这大大小小的麻烦呀，你是一样都省不了。虽然不同职业的人陪伴猫的时间不同，但即使是最忙碌的上班族，多数人每天也得花半小时以上在猫的身上。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幸福的撸猫时光了啊！事实上啊，大部分时间铲屎官们都在伺候主子的路上疲于奔命。一对上班的情侣，举个例子啊，他养了3只猫，开始呢觉得精力绰绰有余，但事情逐渐开始越来越多啊，得到了公司领导的重任啊，比如说小丽啊，让这个我吴老板非常的青睐啊，就安排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了。这吃饭时猫咪会争抢，人呀必须得看着他们，拉完粑粑之后呢还会沾屁股，你得满屋子追他们去擦，即使天天扫地，地上还得有猫毛，你得去扫，得了猫癣怎么办呢？哎呦，那麻烦更多了，顿顿都要涂药。那么为了照顾猫，搞得两个人每天6点多就起床了，睡觉呢还不到6个小时。而让这铲屎官感觉疲惫的还有每天的陪玩时刻，虽然猫星人很高冷，但陪伴不能少啊，不然呢就会得一些什么抑郁的一些症状。有铲屎官就吐槽说呀，每次逗猫自己累成了狗，一不陪玩猫就当着他的面干嘛呢，拆家去了。之前觉得这个养狗不行啊，因为自己懒嘛，没想到啊，这猫是专门治懒癌的。如果等猫吃饱喝足了，玩乐结束了，他们也会心满意足的扭着猫步回屋睡觉了，回他这个小窝啊，留下一片狼藉等着你慢慢打扫。所以呀，如果觉得自己懒不适合养狗，可能猫呀，我也劝告各位，也不太适合大家哈。至少啊，这些好动的品种它都不适合。那很多人没养猫之前可能就困惑，说干嘛这么累啊？你做好投喂、铲屎不就好了吗？只是宠物，没必要这么用心。但有个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人都会把自家的猫视为自己的孩子，仅视为宠物的人呢，只。

有19.9%。那么为了让猫咪有个舒适的安全的环境，家里啊你还得做一些维护，哎，你比如说这个检查门窗啊，防止调皮的崽子跳楼啊，还有这个仔细检查可能会产生毒性的花草啊，为了迎接随时蹦上床翻滚的猫猫，这个房间呀要保持一尘不染，你得打扫啊，你得做一些隔断呐，等等等等。你看这没点耐心呀，你还真当不了铲屎官。但就像孩子是父母上辈子欠的债说的那样，哪怕是铲屎官操碎了心，猫猫也很有可能不听你话，哎，非常劝退。很多铲屎官都遇到了猫猫挑食的状况，明明前几顿吃得很香，哎，这一顿我就突然不吃了，你怎么办？喵。那除了这个挑食呢，还有人会遇到一些养不熟的情况，虽然铲屎官这么辛苦，但有的猫啊，哎，就不让你摸，哎，你就是养我怎么了，我就不让你摸，不让不让就不让，不论你拿什么好吃的食物去讨好它，表情啊永远是生人勿近。很多人呢就将自己养了几年猫比喻成室友啊，性格温顺，但它永远不会和你亲近，只要你在场它就很不自在。所以如果你受不了这种什么热脸贴冷屁股的这种事儿，你最好呀也别养猫。那除了高傲呢，养猫还有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调皮啊，都说这狗子呀会拆家，但猫在搞破坏这件事上啊，我觉得也有自己的一把刷子啊。床单给你变成流苏的，你看看是不是很现实，猫呀还是一副我没犯错的表情，你是不是很无奈？而这呀只是喵星人的众多恶行之一，经常被猫挠破皮肤，夜里跑酷让人睡不好，还咬坏自己的东西，让铲屎官是瞬间的崩溃，这瞬间太多了啊，这数不胜数的。但如果你还期待着猫猫的迷途知返啊，我建议各位呢别期待了，全是伤心。那么为了管教这些调皮鬼，伐灵石关笼子铲屎官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但大多数都是以失败告终的，最终呢只能无奈接受一切，他闯了什么祸我就收拾什么烂摊子，他闯多大祸我就收拾多大烂摊子。而且有的时候呀，猫咪的调皮捣蛋是故意的，有人给家里的大猫啊为了鸡脖子，因为年龄啊而没有给这几周大的小猫吃，那小猫啊人就怀恨在心了，专门在床中央给你拉一坨粑粑，让你这主人的心态啊直接爆炸，除了厚此薄彼，怠慢了他也不行。有人呢就很无奈地提到，因为自己的连续加班呢有几天没陪猫玩嘛，他也没说什么啊，也没乱叫，就是什么呢，连续几天在沙发上啊给你撒尿，就抗议你。可以说养猫啊真的是件考验责任心和耐心的事儿，铲屎官不仅要承担繁杂的日常照料任务，也得接受一些调皮捣蛋甚至让自己很不爽的行为。所以呢，如果你只是一时上头，只注意到了撸猫的快乐而忽略了自己的承受能力，那最好呢还是谨慎点，毕竟呢猫猫再小也是需要自己负责到底的生命。如果确信自己可以接受养猫的繁杂和考验，那你将收获最多的可爱与最好的伙伴。当猫咪放下高冷向你撒娇，甚至依偎着你睡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一切也都值得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养猫有多少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对节目有什么建议啊，也是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的。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大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
3: 哎，又来了，吵死了。
2: 我无敌活了这30多年，这从来没为谁折过腰。自从这一年前我养了你啊，我这老腰，哎呦，这腰椎间盘都已经动不了了。我的可可爱的苏菲呀，亲爱的苏菲，救救你，吃一口吧。
4: 喵，这种平价的猫粮怎么能配得上我高贵的身份呢？我不吃。嗯，
2: 苏菲啊，你这几天胃口都不好，我看你都瘦了。虽然我也瘦了，
4: 碳水含量太高，肉含量太少，我的体重都超标了，我要减肥。
2: 哪儿的猫咪那么瘦嘛，要胖嘟嘟的才可爱。
4: 来来来，吃一口，乖，吃一口。以前除了高档猫粮还有主食罐头，现在呢搞得我肠胃都不好了。哼，
2: 我知道你现在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可是为了你吃得好，我的生活品质是直线下降啊。以前呢我还去餐厅吃个自助，现在我只能在家吃自助了呀。方便面是一箱一箱的囤，还是半夜看直播秒杀抢来的。大冬天的我也不敢开空调了，羽绒服都变成了军大衣。
4: 又来了，不是朗诵古诗就是哭哭啼啼，烦死了，打扰我睡觉，我都困了。喵，
2: 苏菲你困了？哦，我知道了，你是太困了吃不下是不是？那你睡一觉再吃啊，我一会儿给你热啊。哎，我也该去吃早饭了，昨天还剩了几口泡面。
4: 我咬我咬我咬，怎么咬不烂呢？我就不信了，我要使劲咬。
2: 苏菲你在干什么？天哪，这是我的限量版球鞋，我排了一晚上的队才买到的。
4: 嗯，难道这不是我的罐头吗？喵，
2: 这鞋有什么好吃的？猫粮你不吃，你吃这么重口味的。
4: 看样子我的无敌哥哥不太高兴啊，那我换个东西咬吧。喵，
2: 这已经是你咬坏的第三双鞋了，我还是买个带锁的鞋柜吧。
4: 这条线不错，咬一咬，哇，牙齿好舒服，嘿嘿，咬断了，真好玩，可惜太短了，我再找找。哇，这里有一条更长的，我咬我咬我咬，真带劲。喵，
2: 哎，怎么连不上 WiFi 了呢？
5: 不是，我的数据线。
2: 哎呀，我的光纤。苏菲你在干什么呀？
4: 你不让我咬沙发，我牙齿痒，我要刷牙，我要按摩。
2: 哎，你不要一犯错就用你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行不行？
5: 行吧，你这么萌，那你还是去咬沙发吧，毕竟呢沙发已经被你咬烂了，已经看不出来我这个家是田园风格了。
4: 早让我咬沙发多好，不过那两条线的诱惑太大，我最终还是会下手的。喵，
2: 这几天你都不好好吃饭，是不是肠胃有什么问题啊？干脆我给你买点调理肠胃的药吧。对了，该做驱虫了，还有皮毛保养，我看看有没有套餐啊。哎呀，不对，这余额不足了。

0: 只有用花呗了。可是上个月的白条我还没还完呢。
1: 阿啾，
0: 苏菲，你不会感冒了吧？
1: 阿啾，
0: 你可千万别生病啊！我感冒都是硬扛过去的，我相信你也可以的。
1: 喂，
0: 啊，这怎么还吐了呢？
1: 好难受！
0: 哎呦，这看样子挺严重的，我还是送你去宠物医院看看吧。大夫，我的猫怎么了？这两天食欲不好，今天还打喷嚏，还吐了。
2: 哦，我先做一下检查啊。
0: 这不会是感冒了吧？我上个星期感冒刚好，不会是我传染的吧？
2: 恭喜你，你的猫怀孕了。
0: 什么？不会吧？
2: 难道你们家只养了一只猫吗？
0: 对呀，我家没有公猫啊，这怎么就怀孕了呢？
2: 您有没有带它出去过呢？
0: 没有吧。哦，我想起来了，有一天天气好，我就抱着苏菲出去晒太阳，我躺在草地上睡着了，结果呢他就不见了，找了好一会儿，他呀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又跑回来了。
2: 那肯定就是那一次和一只公猫遇见了。
0: 哎呀，百密一疏啊。
2: 先生，您是不打算让他做妈妈吗？
0: 我连他都快养不活了，哪还有钱养小猫啊。
2: 如果您不打算要小猫，那只能让他做流产手术了。
0: 不能吃个什么药打掉吗？
2: 药物风险太大了，并且他已经怀孕一段时间了，现在呢只能选择手术。
0: 那要多少钱呢？
2: 2000左右吧。
0: 2000？我的天哪，我这个月该交房租了，哪有钱给手术费啊？
2: 那就让他生下来吧，如果不能养，我们可以代为销售。
0: 哎，只能这样了。
1: 喵，没想到我居然怀孕了，原来那只猫猫骗我，你们男人都是大骗子，我挠死你。喵。
0: 不是，苏菲，你为什么挠我呢？
1: 我挠死你，
0: 我是你主人呢，
1: 我挠死你。
0: 不是，别挠了，救命啊。
3: 对于养猫有多烧钱，送各位一段话。如果按照15年来计算每只猫的寿命，那么它们大半辈子预计将要花费8万元左右。这不是什么小开销了啊！养猫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开销，同时呢，也要让我们当主人的投入更多的精力在里面。想一想，8万加精力，你受得了吗？
4: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村上春树说，一直以为人是渐渐长大，其实不是，人的长大只需要一瞬间。这就如同所谓的缘分，也不过是一个瞬间而已。喜欢一个人时，

0: 可以行一万步去盛装相迎，反之也愿意退一万零一步转身离去。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1: 走了。

0: 谢谢。
1: 不会。
2: 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这么两种人，有一种人伶牙俐齿，与之交谈会感觉到如沐春风；有一种人嘴笨心善，相处久了才能够懂得他们的好意。不得不承认，生活中那些说话圆融、处事周到的人，总是更加的讨人欢心，也更容易赢得别人的好感。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懂得了，与人相处贵在交心，与人相守贵在真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

0: 天上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见有的人，表面上说得再好听，可是当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却选择了视而不见。有的人从来不会说什么动听的话，但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出现。时间长了，我们终究会明白，真正值得信赖的永远是那些心地善良、真诚简单的人。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说能力不够时就让自己变得更好，当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就去思考如何改善外部环境。而不管你在哪个层次，最重要的就是去行动，而不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怎样走好路，脚决定；走好怎样的路，心决定。昨天已经路过，明天还在前方，只有今天才是我们要认真面对的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感叹留恋昨天路过的风景，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很喜欢吉米的一句话：曾经，我像鱼缸里的鱼，前进，转身，前进，转身。我感到疲惫失意。后来，我在鱼缸外的世界，依旧前进，转身，前进，转身。于是我开始练习，从容的前进。优雅的转身，并保持冷静思考的模样。没错，我们都曾经是思维陷阱里的那条鱼，前进，转身，苦闷，忧郁，找不到幸福的出口。其实每条路都通往阳光，也都充满坎坷。将思维转个角，荒废的灵魂就能遇到幸福的邂逅。

许多时候，被我们所漠视的东西，才是人生中最不该放弃的。情非得已，不是我们不能左右，而是我们早已迷失。成长的过程里，当下的每一天都有意外的惊喜和意外的悲伤。很多时候我们情非得已，平淡的流年里有一种感情始终包围着我们，我们常常忽视了它的伟大，麻木了它的厚重，只因为它来得深沉而悄无声息。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直兢兢业业的你，是否在苦恼为什么自己无法升职呢？又是什么原因阻挡了你的升职机会呢？相信这是许多职场丽人都感到困扰的地方。接下来雨飞就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职场升职的秘诀，让大家可以更快地提升自己。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开启职场魔方。首先，不能升职的原因之一，雨飞认为可能是你并不清楚自己的价值。你要确定自己在这个团队中的价值，只有将它们量化出来，才能让你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其次，要将具体的成本节省、产量增加以及对公司团队的整体贡献用数字量化出来。只有把收入和支出权衡之后，老板才能看到你的价值到底在哪，这也就是你升职的本钱所在。第二个原因是你可能没有流露出升职的兴趣。需要注意的是，雨飞在这里所说的兴趣而非是欲望。欲望给人以急功近利的感觉，它可能对你升职的能力有所帮助，但是对你升职的处境却没有帮助。适当的向上司表达出你对升职的兴趣，通过一些沟通来展示自己的长处，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机会。

个原因是，也许你太安静、太低调了。拓展人际交往是升职很重要的，也是很必要的一个附加值。千万不要一个劲儿地埋头苦干，而忽视了自己身边的关系网。想要升职，你就需要多多结识部门以外的同公司同事，可以试着与人力资源部的人交朋友，因为他们通常是第一批知道公司内部职位空缺的人。如果你对另外一个部门的某个职位感兴趣，你就可以逐渐显示出对该部门工作情况的兴趣了。职场环境说凶险也不至于，说平静但是也是暗藏危机。如何在职场中求得更好的生存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雨飞就为大家的职场生存法则来支几招，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稳中求胜，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第一条生存法则是不要推卸责任。在公司遇到麻烦时，要清楚自己的立场，多想想如何解决问题，可以适当的提出一些想法或者是建议，千万不要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也不要指责管理层或者其他人。你的奋斗和努力总会被大家看在眼里，要学会不抱怨。第二条生存法则是远离流言蜚语。流言蜚语一般都是攻击他人的，而喜欢谈论公司八卦的往往都是一些喜欢四处传播的话筒。面对这样的人，可以委婉地说出自己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样呢就能够很好地避开口舌的是非之地。第三条生存法则是善于捕捉真实的信息。每天坚持捕捉一些真实的消息，但一定不能是从八卦那里得到，最好从自己信得过的同事口中得知。听到任何事情先不要下判断，等自己平静之后呢再来分析，进而从形式上来制定自己的将来打算。最后，在职场中要做一个抬头族，这个词来源于网络，是指充满正能量的一群人。而在职场中，你同样需要正能量，更应该做一个抬头族，这样才会越活越精彩。我们都知道，随着薪水、福利、家庭、个人、职业等因素的限制，似乎很难做个抬头族，太多的压力导致我们的自信丧失。你会发现周遭的同事或者自己不满和挑剔的情绪在职场上更容易表现出来，然而这些情况不仅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容易让我们失去工作的机会。所以如何看待问题就变得很重要。什么是好工作呢？高薪或舒坦？每个人对好的定义都不同，但对不好的定义大致都相同，可见大家都只把眼光放在不好的事情上。如果你觉得哪里不满，就去改变，如果你不能改变，就学着接受。压力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相比之下产生，或者是周遭气氛所导致的。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何不如积极地去面对生活，让自己不再做垂头丧气的一族呢？希望雨飞的以上建议能够帮助大家在职场中获得更好的发展。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有时候我们很难获得心灵的宁静，可是有一位作家说，岁月静好全在己心，寂若安年全凭己意，你觉得呢？那节目的下半段，雨飞与您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有利时不要不让人，有理时不要不饶人，有能时不要嘲笑人，太精明的人遭人厌，太挑剔的人遭人嫌，太骄傲的人遭人弃。人在世间走，本是一场空，何必处处计较，步步不让。话多了伤人，计较多了伤神，与其伤人又伤神，不如不烦神，一辈子就图个无愧于心，自在优得。世间的理争不完，争赢了失人心，世上的利赚不尽，差不多就行。活着知足难得，难得知足，生活着攀比不易，不易攀比，他人如何与你无关，自己好赖只要情愿，心幸福日子才轻松，人自在一生才值。人生无常，岁月无奈，日有升落，月有盈亏，人生总要有那么一些追求，心向阳光才不会荒芜，总要有那么一些淡定，从容面对得失来去，才不会患得患失。走过的皆是风景，残留在记忆里的才是温暖。回头看，因为挫折我们学会了坚强，因为离别我们懂得了珍惜。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面对，如何选择，又如何放下。时间也教会了我们，沉湎于过去已于事无补，已回不到当初，更不可能改写。所以潇洒地与过去挥手，才会走进明天的幸福。不要等到口干了才想起喝水，不要等到人心远了才想起要维护。一生中的遇见有很多，驻足停留的却只有那么几个。人心不是一朝一夕就会热，感情不会三言两语就会有，情如花朵需要呵护，爱如清茶会煮才香。

伤你的一定不要在意，爱你的一定需要在乎。人与人之间总会存在些什么，你真心别人才会真心，你舍得人家才会付出。没有坐享其成的欢愉，没有不劳而获的爱恋，再热的心一勺勺泼凉水也会冷，再冷的心一点点雾也会热。疑人不信，信人不疑，执手就不要怀疑，牵手就去付出真心。有诚信就有诚心，有诚心才有真心。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不忍。一个懂藏起了多少心酸，咽下了多少无奈，一个懂饱含了多少宽容，留下了多少温暖。人生因为懂得所以祥和，因为懂得所以不争不诉。一些时间看清了一些事，一些事看清了一些人，感情易碎，人心易伤，如有裂痕很难如若当初。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道痕伤人伤己。这世间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却无法弥补，所以且爱且欢喜，且行且珍惜。内心宁静才能处事不惊，想法简单才可逍遥自在，足够淡定才不会患得患失。人越看重什么，越会被什么所牵制，心越在意，越会受追逐的苦。很多时候人需要自我反思，让心归零。扬眉是一种能力，低眉却是一种勇气。只有看透浮华的虚空，才知道平淡的清美，看淡人生的起落，才知道清欢的不易。活着总有些无能为力，要顺其自然，总有些低谷坎坷，学会崛起坚强。人的强大不是拥有的东西多，而是压得住掌声，受得了寂寞，经得起磨难，越得过坎坷，沉得住心气。要知道最难不过一无所有，再难也会扬眉吐气，相信自己才有将来。心若淡定，处事不惊，人若执着，少生遗憾。人生苦辣同席，岁月酸甜同盏，活着福祸相依，坦然面对世事，才能安稳走过，淡然接受所有，不会患得患失。一辈子总要有所追求，一生中总要为自己奋斗一次。想要实现，方法有千万种，想要放弃，借口有千万条。如果你选择舒适，就不要羡慕别人的风光。如果你想要让自己有所成绩，就不要害怕挫折。人生坚持未必有结果，但放弃却会生出遗憾。奋斗没有早晚，只有愿不愿。追求没有好不好，只有值不值。活着就要努力，走着就要坚持。烦的时候散散心，累的时候听听音乐，苦的时候想想将来。人生没什么是过不去的，生活没有永远的荆棘密布，走过去就好，迈过去就行。爱你的人给你力量，伤你的让你懂得。活着每一天都是新的，想想曾经的苦有什么的呢？人生在世很苦很难也很短，学会感恩，学会坚强吧。以心喜心看得失，失去就是历练，得到就是收获。以供养心爱人，付出就是力量，给予就是修行。要知道，因己有所能，

即可以为。能付出是一种幸运，被需要是一种价值，为他人服务是一种幸福。生命在于进取，人生在于努力，心态在于修行。人越长大越会懂得，曾经很在乎的已经不值一提，心越成熟越明白，平淡最美，清欢最真。入世之心做事，事事美好；出世之心做人，人人简单。活着说简单其实很简单，笑看得失才会海阔天空，心有透明才会春暖花开。人生何必负赘太多，想开看开放开，如此而已。花开一季总会凋谢，人活一世总会遗忘，心放空是对自己最好的答案，心放宽得出世之真味。茶与水的滋味是沁入心脾的芬芳，观云卷云舒的悠然是走过流年的感悟。晨风摇曳，飘散了多少爱恨情仇，潮涨潮落，离去了多少是非恩怨。若人走茶凉，就手心自暖；若曲终人散，就安享今年。活着以最真的情怀站成最美的守候，以最淡的心守一生最惬意的情。岁月静好，全在己心；寂若安年，全凭己意。我是雨飞，感谢收听本期丽人榜样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同时欢迎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丽人榜样，我们下期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哎，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好像都变成了人间清醒。
14: 是，坐在你旁边的这不就是清醒的我？坐在我旁边这不就是清醒的你吗？
15: 就过于清醒啊，对于很多事儿，就跟老一辈的人的这个观念就大相径庭了。
14: 你知道吗？现在就是新一代年轻人00后，对于一些婚恋问题会更加的清醒。马上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首先，90后，这是我们熟悉的，现在已经是上一代人了
15: 啊？是吗？
14: 也是当代吧。就当90后被逼婚逼到不敢回家，这波余波还未平息，赶着时间出圈的00后们，也都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年纪了。
15: 还真是啊！前阵子这00后在网上发布的求偶视频，让人们也是偷偷的，好像窥见了这00后婚恋观的真实一角。
14: 对，与此同时，有一群00后的姑娘们也走进了相亲市场。最近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时有出现00后相亲的话题。相比起被父母念叨着的90后，年纪轻轻的他们，人家是或主动或半推半就的选择早早上车。
15: 一方面，年轻人逐渐的发现，像什么爱在黎明破晓前这样在火车上偶遇自己的灵魂伴侣的浪漫爱情，好像不太现实了。
14: 对，一个设定好的恋爱模型就显得格外实用。
15: 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习惯了在网络上通过大数据筛选条件交友的年轻人，摆出了条件的相亲模式，不仅不难接受，好像还更加靠谱了。
14: 你说人家是不是人间清醒？那对于渴望亲密关系

0: 又不想在不确定当中慢慢谈恋爱的懒惰的年轻人来讲，这个相亲确实是最好的办法了。也许啊，有一位女孩，她的话我觉得道出了有关于相亲的另外一种心声。她说，身边的朋友都恋爱了，突然发现00后呢已经到了出社会的年纪，工作以后生活圈子在慢慢变小，身边也没有什么男孩子，只能坐等相亲了。
1: 这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00后女孩了，只不过呢，早上车早选择赢在起跑线上的道理在高度竞争的社会里早已经深入人心了，并且渗透进了00后的婚恋观当中。
0: 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不好？
1: 怎么叹着气还要讲故事啊？
0: 又要讲例子又要说故事了。有一位朋友，我们就叫他叫小柯，刚刚大学毕业，在家这工作还没着落呢，这人工桃花就已经降临了。他呢是2000年出生的，20多岁的姑娘，之前呢也短暂的谈过一两段校园恋爱，但是都不了了之了。她自己说啊，说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1: 哎，那这一次呢，是父亲的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男孩啊，比她小8个月啊，两个年龄差不多。下午的时候呢，她刚在这个驾校练完车，相亲对象呢就开着车啊，提前来接她一起吃饭了。
0: 说没有踩着筋斗云，也没有带来红色晚霞，第一次见面毫无浪漫可言。不过呢，他从车上走下来的瞬间，这小柯就觉得，我们的女主人公就觉得说，哎呀，相亲也不错嘛。就看见对方收拾得挺干净的啊，1米8左右的身高，看起来呢不是那种被挑剩下的。开车去吃饭的路上，对方很活跃，看得出来是努力在找话题套近乎。
1: 哎，第一次见面这阵仗有点大，男女双方两家人一起吃了个饭，接着呢还去 KTV 唱歌，一直到晚上11点半。这一个10来平方米的包间里，在 KTV 不断的流转的灯光中啊，两个人各怀心事，背着各自的考核的 KPI。
0: 说眼前的相亲对象被小柯放在一个由各个条件维度数据组成的坐标轴里面反复考量。看啊，事业单位工作，工资五险一金尚可，备有婚房，零恋爱经验。
1: 哎，
0: 他初步觉得这条件还可以匹配，但是有待进一步考察。
1: 另一个00后女孩文琪啊，相亲来得更早，19年的时候刚上大一，这父母啊便着急着给她介绍了一个朋友，
0: 朋友加引号的朋友。
1: 哎，说是互相认识，照应一下嘛。但是父母呢还是事无巨细的介绍了对方的家庭结构，什么个人学业呀、年龄啊、外形啊以及性格等等情况。虽然父母并不支持她这么早恋爱，但是呢有这么一个条件不错的男生，就早点认识也不错。
0: 早点认识不错啊，彼此呢先加了微信，聊天呢是断断续续进行的，聊天内容无非是学习、兴趣以及个人成长经历，但不知不觉几乎把彼此的家底儿都聊了个透。2周之后，对方就约文琪见面了。
1: 这第一次见面呢，约在文琪的校园，彼此呢都没有谈过恋爱，很青涩，气氛呢还有点尴尬。但是文琪感觉啊，双方都很想说话，最终呢这场见面给彼此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后来文琪才知道，对方当时啊很用心的搭配了衣服，还提前做了头发，真的是蛮可爱的行动啊。
0: 对，从那之后两个人就顺其自然的在一起了。谈了1年多以后呢，说已经习惯了彼此的存在，两个人逐渐的奔着结婚去了。
1: 双方父母呢都还是好朋友，彼此呢知根知底的，有父母盖章让文琪对这段关系感觉到很踏实，这也是他支持相亲的一个原因吧。
0: 相比起咱们这一代，就是90后誓死不愿意让父母插手自己的爱情，00后对于父母包办就显得坦然很多。
1: 刚才我们说的小柯呀，和相亲对象定下来了，他们说过了父母这一关，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了。他呢也在网上分享了这一次成功的相亲经历啊，大概有12万人围观了这场相亲的前后。
0: 对，他自己总结经验说，如果你的社交圈很小，自己呢又不想主动社交，相亲是一种相识的途径，而且父母认同的成功率一般都很高。他自己说男方的叔叔是父亲的好朋友，说他叔叔人品方面啊真的很好，正因为如此，小柯和父母才同意去相亲的。
1: 嗯， 这小柯呢，此前也参加过其他的相亲，但都是差强人意的，有的年纪太大了，有的虚报条件。总结起经验呢，他觉得呀，这相亲对象还得是爸妈认真介绍的才行。
0: 嗯，
1: 说这个家庭条件和自身条件都明明白白的说得清楚，比什么七大姑八大姨介绍的相亲局啊要靠谱多了。
0: 对，有不少的网友就表示说非常认同。如果父母和我有相似的爱情观，或者看重对方学历、物质等等客观条件，那经过他们把关介绍给我的对象，我非常愿意去接触。如果对方恰好符合我的择偶标准，双方家庭知根知底，那更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1: 哎，即便是相亲不那么成功的00后女孩，也同样看重父母的想法。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结婚关系责任，所以呢，父母的意见真的很重要。
0: 有人说，年轻人现在一代比一代要保守了，但是被很多人忽略的是，看起来更开放的软件交友，实际上也是一种条件先行的交友模式，对不对？
1: 对啊，本质上呢，相亲和软件交友一样，都是按照条件检索配对儿。
0: 嗯，
1: 前者的媒介呢是亲友，后者呢是互联网大数据。那大数据无所不能啊，几秒钟就能给你匹配一个。但这些年来，关于什么杀猪盘、互联网的虚幻爱情，也正不断的教会年轻人，这互联网没有爱。
0: 对，既然是这样的话，那相比起 AI， 那父母介绍的相亲，那可信度是不是就更高了？
1: 是啊，
0: 你看这是不是很多00后或者说现在年轻人人间清醒的典型的案例和想法？那大家对于他们的这种状态怎么看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说到零零后的婚恋观，我们真的是可以从零零后身上学习到很多啊。你看，其实即便两个人的兴趣爱好没有什么任何的重叠啊，但是在刚才我们讲到的文琪的故事当中，还是因为和对方的三观相似，渐渐的走在一起了。他就认为说，这个兴趣不同，可以通过对方了解自己本来不熟悉的一些领域。
2: 对啊，就是相互交织，而且有不少的兴趣可以慢慢的互相影响。
1: 嗯，
2: 尤其像现在的年轻人，对于一些夜读啊，包括一些兼职啊，都那么的感兴趣，其实是想要有更多的涉猎的。
1: 是的，
2: 但是家庭观、爱情观，对于人生的规划这些方面却是格外重要的。
1: 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认为家庭的很重要，到合适的年龄就应该结婚生孩子。但他也强调了说，女生和男生啊也要平等，要有事业和梦想，这男女都应该做到家庭和事业的平衡。
2: 哎，对，在这些方面双方都达成一致之后呢，就一拍即合，早早这就定了下来。我们刚举的这个例子，文琪就说了，说自己一开始啊也曾经幻想过未来的男朋友要长得帅，要成绩好，要颜值高，要身高高，但事实上呢，真正遇到合适的人就会放低颜值要求。
1: 哎，所以小柯呢也通过自己的故事来呼吁广大的女孩子们啊，就是说不要对这个相亲男的外貌期待太高，就是你放低一点期待，平衡自身的需求。他觉得对方比如说身高1.8米，有双眼皮儿，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2: 哇，这个要求好具体啊，就是放松颜值之后，哇，有高身高，有双眼皮儿，
1: 这还叫放低要求啊？
2: 这要求不高了吧，已经。
1: 这1.8米以上的男生，虽然不少，但也不多呀。
2: 你看，除了三观一致，最重要的是不是人品啊？每个人都会挂在嘴上，对吧？我们刚提到的文琪，他觉得，哎，现在这男朋友就和很多男生不一样，人品很好，很照顾别人，说哪怕他心情不好，他都会关心我的情绪，我觉得很难得。
1: 是在最近流行的这个求偶的视频当中啊，以零零后为主的求偶者啊，大多对于什么颜值啊，其实是没有很多的苛求的。希望对方呢也适度的颜控就好了，但是呢格外在意三观和人品。不专一的海王有过出轨的经历，那就是相亲求偶鄙视链的一个底端了。
2: 对，和互联网一起长大，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标榜个性的零零后们，我发现他们好像就是在恋爱观方面有点倾向于我们的老一辈儿，几乎都是呈现一个保守化的倾向。其中这关于恋爱忠诚几乎是一个基本且最重要的标准，进而呢担心被三就成为了恋爱面前的一道门槛儿。
1: 哎，小柯呢在这个相亲当天啊，就有着技巧的看了对方的像什么携程啊、美团啊、飞猪啊一些外卖平台的订单，再查看了社交媒体相册等啊，就是看他有没有开过房啊，有没有这样的记录啊，看看有没有给别人点过外卖啊，没有疑点他初步认定，哎，这对方人很老实，这才放心。
2: 哎呦，你看看和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的零零后，虽然说在爱情关系上啊人家享受着多元的模式，但是关于恋爱的定义几乎是缩减到了唯一标准，那就是忠诚。如果对方一旦有一丝海王的气质，就会被劝分。当公众人物出现相关的事件，就会掀起舆论一边倒的讨伐那个渣男。
1: 这与女性意识的崛起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性别暴力事件是脱不开关系的啊。像什么名人的家暴啊、出轨啊、PUA 啊等这样的一些新闻，其实不断的都在踩在我们想恋爱人的心上啊。让刚要踏入婚恋之门的零零后也深受影响。那么在婚恋当中，呈现或多或少的不安全感。
2: 对，一方面有自我意识的伴侣是最不可靠的，另外一方面伴侣却成为我们在现代生活的洪流当中一个自保的壁垒。于是乎不少的女孩啊，在相亲之后考察伴侣的第一件事就是是否看看对方是否在朋友圈公开恋情。这就像是对方手指上戴着婚戒，那意味着

0: 对方承认你的地位和存在，并且主动避开其他可能的恋情。
1: 几乎所有人想到这个零零后相亲，第一反应都是零零后，你着什么急呀？
0: 我跟你讲，在我身边真的有零零后特别着急的去相亲，然后敲锣打鼓的给自己来介绍对象。人家是什么想法啊？就说早计划、早下手、早成功。人家怎么说呢？说，姐，你看上一代九零后，现在那是不是敲锣打鼓的还在单身呢？还在相亲呢？而且不只是九零后，就是八零后还在相亲呢。相亲市场这么卷，那我当然要借助自己的优势，早早的入场。
1: 年轻就是优势啊！虽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认为婚姻不再必要了，但是对于更大多数的拥抱婚姻的人来说啊，提前计划筛选是一种很明智的选择。
0: 对，我们俩刚举的那个例子，还记得文琪吗？就对他来讲，其实也是一样。你看，他是刚上大一的时候，家里人虽然不希望他早恋，不想让他过早恋爱，但是就是忍不住已经开始提前盘活身边的资源，对不对？面对身边有如此优秀的男孩子，不论是他还是他家人，都是不愿意错过的态度。
1: 那至于爱情呢，那更是锦上添花的事儿了。从这个相亲快速确定关系之后呢，小何说他的男朋友特别粘人，三天两头的开车从外地啊到他这个地方来看他。有粉丝就质疑说，这才认识两天，怎么会有爱呢？
0: 你知道人家是怎么回复的？
1: 怎么回复的？
0: 他说，条件合适是最重要的，感情嘛，可以培养的。
1: 虽然才20出头，不少零零后呢比谁都人间清醒啊，不考虑条件和现实的，不顾一切的追爱的人，在互联网上被称为是恋爱脑，动不动就遭到群嘲。
0: 哎呀，早在2000年第一批零零后出生的时候，当时那个孙燕姿，大家记得吗？就是那个冷门歌手，一语道出新时代的爱情真谛，说爱情啊，它是流动的，是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给自己找理由呢？
1: 你看这爱情的高流动啊，已经是成为了社会年轻人的集体的正好了啊。那么在中国，以快速不需要付出为特点的 crush 也成为了流行话题。所谓的这个 crush 啊，
0: 啥意思呢？
1: 就意味着上头快但是下头也快的爱。
0: 话题小组你就看啊，各个社交平台都有关于就是我遇到一个 crush 这样的话题，而且聚集了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大家好像很明白现实状况是怎样的，但是自己如果一旦正经起来，又普遍对于自己能否拥有爱情感到稍微有点玄乎。但是大概就是因为人是会变化的，而爱呢是会消失的，爱情它就像努力大概率不会有回报的一个大冒险，所以人们便比以往会更在意三观、人品、忠诚这些抓得住的东西。
1: 由此可以看来啊，这条件先行、父母盖章的相亲看起来好像挺保守的，但却是零零后们通向稳稳幸福的一个外挂了。
0: 你说到外挂，我真是觉得现在对他们来讲这个真是外挂。而且在各种母胎单身小组当中，有不少爱情绝缘体就说，谈到自己谈恋爱对这件事已经心灰意冷了，但是不少人同时对相亲就递出了橄榄枝，说啊，我也是零零后，我自己找不到对象，正在疯狂地暗示我爸妈给我介绍相亲对象。
1: 赶紧鼓动爸妈卷起来呀，爸妈！
0: 大家对于这事儿你怎么看呢？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过来人的经验？都欢迎同步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留言啦。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了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哈，好像这个扎堆结婚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了。
7: 想要促成一段新人，除了感情上的水到渠成，物质上的条件匹配，生活方式上的融洽相处，那也必不可少。
6: 哎，你看我们在一份这个婚房消费报告里啊，就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数据，从中啊，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当代人对于婚姻的一种看法。你比如说啊，两个年龄段的人在婚房这件事上就挺有差别的。
7: 对，
6: 你像90后的独居年轻人呢，在结婚这件事上竟然就意外的传统了。
7: 怎么了？
6: 就是53%的人不能接受租房结婚，而36到40岁的人呢，反而是更加的豁达，有65%的人接受了租房结婚。
7: 你能接受吗？
6: 我不太能。
7: 我能接受。所以啊，你看这份报告，我们两个人也是处于两种不同的这个想法。
6: 就我们发现越年轻的群体呢，越拒绝租房结婚这件事儿
7: 啊，
6: 其实摆在这个适婚的青年面前，最现实的一件事儿是背负高额贷款买房子，还是轻松一点租房子。
7: 这报告当中显示，54%的人，也就超过一半的人，对于租房结婚表示拒绝。和去年相比的话，这个比例它在不断的上升。看来有家先有房这个传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6: 但是从性别来看呢，差距很明显啊。男性呢比女性更能够接受租房结婚，有将近58%的男性表示接受，而女性呢则仅有39%表示接受租房结婚。
7: 合着咱俩完全相反了。哎呦，这么看的话，在年龄段方面的调查有点出人意料，就是越年轻的群体对于租房结婚的接受度越低。婚房的消费理念好像并没有因为代际转换而发生逆转，反而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6: 是的，你看这调查就显示啊，缺乏安全感是年轻人不能接受租房结婚的首要原因，占比达到了53%。那除此之外呢，还包括不想寄人篱下，不能装修房子，不利于孩子入学这些因素。
7: 在现实生活面前，年轻人表现出妥协的一面，毕竟好像比起上一辈人就只求温饱的日子，当下的时代不一样了，人们追求的更多，欲望也更多，那不安定的因素也更多了。
6: 哎，这句话说的真的是太对了，因为我经常跟我父母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个意识啊真的是不一样的啊，观念也是差别很大。那对于结婚了的小两口来说，谈钱伤感情，不谈好像又不行。
7: 我理解，婚后合账吧，你看有人想花钱，有人想省钱，或者是自己想买个东西，那你得看管钱的脸色，对不对？就这种诸多的问题会让一部分夫妻开始转向 AA 制的夫妻生活。
6: 哎，一种啊就是完全的 AA， 比如说夫妻两个各拿各的工资，在花销上呢，除了只为自己买的，只要是为家庭付出的，完全就是一人 人付一半，小到一根葱，大到买房买车，都得分得清清楚楚。
7: 哎，还有一种是比较灵活的 AA， 每人每月拿出一部分工资作为生活基金，其他的工资由个人来进行支配。
6: 嗯，尽管这 AA 制啊是近年来冒出来的婚姻生活的一种新苗头，但已经有高达44.9%的人认为呢可以接受或者是部分接受。
7: 对，19%的人表示接受，25.9%的人表示无所谓。
6: 哎，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好像叫什么 AA 制生活？
7: 没看过。
6: 就我记得当时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是这么说的，他说结了婚以后啊，最快变成哲学家的是老公，最快变成经济学家的是老婆，最快变成战略学家的是老丈人。
7: 哎呀，我要这么想的话，我觉得这段话还挺精辟的啊。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重要，婚后你会和父母同住吗？
6: 哇，
7: 这个问题在网上，哎，就现在来看也是轩然大波，只要有人问出来就会激起很多人的讨论。
6: 你看啊，婚房是现在结婚的标配，自古以来呢主力的安排者其实是父母，如今好像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一生儿子说，哎呦，这准备买房吧。
7: 对，我们看啊，这报告当中就显示有30%的受访者说家里如果有儿子就准备婚房，有10%的家庭表示家里如果有女儿就准备婚房。详细的调查发现，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赞成家里如果有女儿则准备婚房的比例越高。
6: 谈了房，谈了钱，谈了证，不单独准备婚房的话，那有多少人会接受与父母同住呢？
7: 调查显示啊，有42%的受访者不愿意和父母同住。对于女性而言，不管是自己的父母还是对方的父母，好像不愿意同住的心思会更强烈一些，占比达到48%，而男性呢，仅占25%。
6: 其实啊，选择不与父母同住，并不等于是不孝顺，或者说是生活所迫，或许呢，是其他避不开的一些问题所致。那毕竟呢，抛开生活习惯不谈啊，两代人在这个婚姻观念啊、育儿观念等方面也是相差较大的，不妨呢保持距离，关系也许会更加的融洽一些。
7: 是的，那在年龄上，90后呢不愿意被父母更多的干预，所以拒绝和父母同住是一种主流的态度，这也算是意料之中。
6: 是的，婚前呢甜蜜那是非常羡慕旁人的，然后呢离婚之后这。

0: 亲家撕破脸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1: 那可真是不在少数，尤其这几年越来越多了。
0: 而在这个房产证上的名字，除了充当爱的宣誓以外呢，也被部分夫妻认为是财产的划分保障。
1: 来看数据，相关报告显示，54.5%的受访者表示，不管谁出钱，房产证上都应当写夫妻双方的名字。另外，只有32.4%的受访者认为，谁出钱就写谁的名字。
0: 其实呢，也不必太纠结于房产证上该写谁的名，民法典已经给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了。
1: 来说一下，
0: 哎，你看啊，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就表示，第1062条规定，不论购房合同或者是房屋所有权证书上面是否载明了共有人，不论夫妻双方的出资份额多少，该房产均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1: 是，在今天啊，买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么这个钱谁来出？
0: 哎，这一线城市那高不可攀的房价，往往要掏空家庭的大半积蓄了，才能够实现家庭上车的愿望。那报告显示呢，51.2%的受访者表示，买房的资金来源是男女双方独立共同承担，而26.9%的受访者表示是由男女双方的父母资助。
1: 嗯，所以大家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看到听到这样的数据之后，又有怎样的感受？都欢迎大家来持续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0: 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您的想法。那稍后呢，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来聊相关的婚恋的话题啊，
1: 还会说到彩礼的问题哦。
0: 哎呀，这都是敏感话题，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抓紧时间来留言互动了。
1: 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今天说到这个婚恋啊，其实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彩礼钱是一个经常谈着谈着就谈没了的事儿。
2: 对，反正就是一谈到结婚，首先要谈的问题就是彩礼。
1: 哎呀，说到彩礼，这儿必须要引用一段话了。
2: 来，来秀场。
1: 男女无媒不交，无薄不相见。
2: 哦，
1: 你看，这是《礼记》对于彩礼的描述。
2: 嗯，
1: 那么到今天，其实我们还是看到这个彩礼啊，好像没有以前要求的那么的严苛了，但是这个习俗依然还存在着，对吧？
2: 对对对，彩礼自古以来它就是婚嫁当中的一道门槛儿。现实生活当中确实不乏啊，很多人都因为彩礼谈崩了，直接一拍两散。就你看各大社交平台，小某书，你就看这样的帖子下边好多人评论都在分享自己彩礼谈崩的故事。
1: 是啊，其实关于这个结婚该不该出彩礼，最近呢也是有不少的这个官媒都发言了。
2: 嗯，
1: 就认为这个普通人啊应该面对天价彩礼就是不理不睬。
2: 对，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呢，彩礼的婚俗地位在人们的心中其实依然很牢固，有60%的受访者表示接受，但是从性别来看，持否定态度的人群占比当中，男性是高于女性的。
1: 那么结婚为啥一定得需要这个彩礼呢？就调查就显示啊，这个尊重习俗还是主要的原因。除此之外呢，彩礼也体现了对于女方家庭的一份尊重，也是对女方未来婚姻生活的一种保障。
2: 嗯，
1: 但凡事啊，它过犹不及，对吧？一些呢由结婚引发的天价婚礼啊，既物化了女性，又给这婚姻啊也是蒙上了阴影，影响家庭的和睦嘛。
2: 嗯，我们看啊，结婚为什么接受彩礼？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对于彩礼持肯定态度有哪些关键词？有这个保障，这是最多的人说的，还有尊重、仪式、重视，包括诚意、代表以及感谢、报答、重视、安心、承诺等等，还有习惯。
1: 嗯，而对于彩礼持否定态度的关键词有哪些呢？首先最明显的一点，陋习。
2: 哦，
1: 再有风险、现实、不好啊、看不起、世俗、压力啊，再有呢就是要面子、无礼，
2: 还有一些关键词写着的是走过场，还有说象征性啊。你看在彩礼的归属问题上，大家好像也会容易有一些争议。有40%的受访者表示，女方父母留一部分，其余返还男方。
1: 这样呢，既遵从了习俗，也减轻了男方家庭的经济负担。
2: 还有26.3%的受访者表示，要全部留给女儿作为压箱底儿之用。
1: 哎，在这个彩礼的金额上，大部分的男性和女性啊还是理智的。总体来看，43.5%的受访者表示多少无所谓，是家庭情况而定。那如果具体到数额的话，约25%的受访者表示啊可以接受一个数额，那就是10,000-100,000。
2: 嗯，
1: 那17.5%的人认为呢，可以说接受11-20,000，愿意接受500,000以上的彩礼，仅占1%。
2: 哦，那么在关于女方是否附赠同等价值的嫁妆上，越是年轻的群体，持肯定意见的这个占比越来越高。
1: 那这样吧，我们问大家几个问题，看大家面对这样的问题会怎么回答啊？
2: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是否会接受租房结婚？
2: 这个问题也是现在非常热议的一个问题，我估计可能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不能吧。
1: 哎，
2: 但是我个人能接受。
1: 你看，你是占那个能接受的，对吧？
2: 对，
1: 我就占那个不能接受的。
2: 我为什么能接受？我简单说一说。
1: 嗯，
2: 首先就是近这几年的话，经济形势状态比较不稳定，再来房价也容易出现一些颠簸的问题，甚至像现在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买卖的市场并不利好。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如果说自己家里本身有房的情况不是刚需，我建议不要再次去购房。
1: 嗯，
2: 我个人的想法啊。
1: 对，我之所以不能接受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有房，所以呢就会觉得说，那既然有了干嘛还要再租房。
2: 那你说的这个话，你觉得你这个回答是什么问题呢？是凡尔赛吧？
1: 哎，你被你猜中了。
2: 你要站在未婚男青年的角度，你都已婚有房然后跟我们在这讨论，
1: 所以我的观点代表不了什么，对吧？
2: 对，你要再回想你当时还没房未婚的状态下，
1: 那也不太能接受。
2: 嗯，我也觉得你是不能接受的。
1: 因为我觉得就是 就我们这个城市吧，这房价还能接受是吧？就是有能力可以承担一套房，那就通过努力，稍微努力努力买一套呗。
2: 嗯，然后第二个问题，你会接受 AA 制的夫妻生活吗？
1: 啊，这个我能接受。
2: 我不能接受。
1: 为什么？
2: 我觉得就是 AA 制互相花钱的话，还需要互相的沟通啊、商量啊，让每个人就出一半，就感觉好像就是感情色彩稍微薄弱了那么一些。
1: 哎，我认为的 AA 制不是你认为的那种 AA 制，
2: 嗯，
1: 我就是什么呢，就是各自管各自挣来的钱，那需要出大件的时候大家一起努力，比如说这一次买空调我来买，下一次买电视你可能就买了
2: 啊。不不不，我是想管钱的那一个。
1: 哦，你这算盘是在这儿打着呢
2: 啊？怎么了？如果你媳妇儿想管钱，你愿意把你的钱都给他让他管吗？
1: 不愿意。
2: 来，第三个问题，婚后你会和父母同住吗？
1: 哦，明确的表示过不同住
2: 啊，就是看能不能接受啊。我这里举手，我能接受
1: 啊。
2: 不管是和我的父母同住还是和对方的父母同住，我都能接受。
1: 你不怕出矛盾吗？
2: 就我觉得，
1: 尤其是对方的父母，你没有那么了解的情况之下，你能保证就是你对他们毫无怨言吗？
2: 你看我这个人，首先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职场里啊，也确实不太容易生气。就是一旦别人做了一些我无法理解的事情，大家每个人都有意识差嘛。而且
1: 那他如果干涉你呢？
2: 他做了不太理解的事情，他干涉我，很少有人能干涉得了我，因为我都不理他呀。
1: 那我来问你啊，如果你今天出门，你穿了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件风衣，
2: 嗯
1: 啊，然后呢，你婆婆就说了，跳糖，今天天冷，你不要穿这件，你怎么办？
2: 好的，婆婆，你去给我拿一件。
1: 你就换了？
2: 换了呀，这有什么？
1: 你这么不讲原则的吗？你特喜欢的，你特想穿出门，今天就是为这件衣服出门的。
2: 我没有特喜欢的这种经历，或者我也可以愿意，婆婆你再花高价给我再买一件，
1: 行，
2: 充盈一下我的衣柜。
1: 好好好好好。
2: 就我觉得我在嘴甜啊，还有在和老人相处的这个方向上，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有天赋。
1: 那我
2: 就看我愿不愿意了。
1: 那我再举一个极端例子
2: 啊，
1: 你有一天下班回家，你发现你一大半的衣柜里的衣物没了，你婆婆说看你也不穿送人了。
2: 这种婆婆她会，如果她是这样的，那我会选择和她儿子结婚吗？我也不是傻吧，她得有一定的先决条件。
1: 算了算了，我不挑事儿了，但是这种矛盾啊不少见。
2: 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房产证上该写谁的名字？
1: 这无所谓，因为只要结婚了领了证了，这个房子都是
2: 共同财产。
1: 对，
2: 瞧咱俩精的。哎，你看啊，我们其实刚刚问到的这些问题挺有意思的，但是稍稍的有点露骨，很现实，对不对？
1: 对对对，这确实是表现了一种很现实的婚恋消费市场的一个现状，对吧？
2: 嗯。
1: 那其实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其实最重要的
2: 是什么？
1: 是不被生活束缚。
2: 对，
1: 不要失去自我。
2: 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和生活，做好自己，自己才是那个永远可以帮助你去避风挡雨的港湾。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2: 是的，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2: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莫名其妙地长胖了，身体变差了，脾气也变得暴躁。我们一般习惯从饮食和运动上去寻找原因，却恰恰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睡觉。恰如中医所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聊一聊，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老话说得好，一日不睡，十日不醒。一天熬夜不睡觉，往后的十天都感觉自己昏昏沉沉，精神不济。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经过一天的劳作之后，身体急需补充能量。一个好的睡眠是恢复身体、休养身心的最好方式。李开复曾经在总结自己的抗癌历程的时候说，患病之后才明白睡眠的重要性，我给身体的第一项承诺与改变就是好好睡觉。年轻时，李开复是同事口中的铁人，靠吃咖啡因药丸抵抗疲倦，凌晨三点还在回复邮件激励员工。每天少睡一小时，人生就多活1/24。这句话是他常和同事说的人生格言。但是患病之后，每天晚间的10:30之前上床，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成了他的作息铁律。叔本华说，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身体对每个人都是公平且诚实的，你呵护它，它便会善待你。曾经武汉有一位103岁的婆婆治愈出院了，仅仅6天她的身体便恢复了正常。医生说，这与她本身身体素质好，没有太多基础病有很大的关系。网友都羡慕不已，如此高寿，身体竟然没有什么大毛病，真的很少见。而这些大部分都归功于她规律的作息习惯。英国睡眠协会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们邀请志愿者连续5天分别体验每天只睡6小时和每天睡8个小时的作息时间。虽然大家都知道熬夜会让人精神变差，但是实验结果还是让所有人为之震惊。只睡6个小时的志愿者，皮肤因为缺乏睡眠不再有弹性，皱纹的数量上涨了45%，黑斑数量上涨了13%，眼睛变得暗淡无神，整个人看起来衰老了10几岁。熬夜，看起来你好像赚到了更多的时间，实际上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日益受损的身体，萎靡不振的精神，低下的工作效率，如此，你又谈何享受人生呢？如果生命是一场旅行，那么睡眠就是让你好好休息之后，有更好的心情和更强的体力去看更美的风景。睡前放空一切，醒来万事可期。好好睡觉就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非常喜欢北宋理学家程颢的一句词，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倚日红。一个人心境悠闲，面对任何事情都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睡眠充足，即使在匆忙的早晨，也有闲情去欣赏红日照东窗的美好。你的睡眠状态决定了你的心境。作家林清玄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郁郁寡欢，总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他上山请教禅师，禅师一句话就点醒了他：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充足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保障，更是乐观心态的土壤。晚清重臣曾国藩年轻的时候，经常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

记载，绵石有恒及洗脚二世，新刚公行之四十余年，于易学行七年矣。长时间坚持早睡早起，让他的气色变得越来越好，心态也更加稳定。后来二次出山，顺利平定太平天国，又得到了朝廷的重用。曾国藩说，早起可以振奋精神，能够坚持早起的人一般都会早睡。良好的作息给身心带来的愉悦的感受，也是一个人源源不断的自信来源，良性循环的人生从此打开。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写道，人生实苦，终其一生我们都要不断的修炼灵魂，完善自我。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要有重塑生活的能力，睡觉便是最好的方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每天九点准时就寝，早上四五点起床写作，他的作品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七十岁还保持着罕见的少年感。好好睡觉让他活出了属于自己最好的状态。出演爆火电视剧《人世间》的演员宋佳，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但是状态和身体一直很好，演技和实力也让人钦佩。他在某档节目当中坦言自己保持饱满工作状态得益于好的睡眠习惯。他睡觉的时候从不把手机带进卧室，睡前不看手机，不玩游戏，不看资讯，正是因为这些好习惯保证了好的睡眠质量。睡眠革命当中说，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会主动控制自己的生活节奏，提高自己的睡商，如此才能永远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工作和生活。人活着最怕的是日夜颠倒，浑浑噩噩，生活若荒芜，灵魂也跟着干涸。人只有控制好自己的睡眠，才能把控好自己的人生。培根说过，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有病的身体则是灵魂的囚牢。好好睡觉可以富养我们的身体，平和我们的心态。愿你我都能好好睡觉，修炼自我，面对世事磨难不慌不忙，活出丰盈通透的一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前段时间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人到中年最好的养生方式是什么？有人提炼了一个九字真言：不透支，不苛求，不比较。确实，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应当学会对生活有所取舍。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什么是中年人最好的养生方式。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有个高赞回答说，内心总住着一个严苛的法官，事事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旦达不到就会焦虑失衡，陷入极大的内耗。主持人白岩松在他32岁那年已经在央视大展拳脚了，但凡是大型节目的舞台，总少不了一束属于他的聚光灯，也因此他对自己呢有了更高的期待。那时他身兼数职，既要参与体育、娱乐、新闻等多个领域的节目录制，同时还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中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苛，偶尔一点小失误他会自责好多天，某件事儿稍微有点不如意，他都会把整个环节推倒然后重来，不断的自我鞭笞，奋力精进，的确让他成为了别人眼中完美的主持人。但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象中的快乐，白岩松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身体也状况频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让他不得不选择停工一年。那一年他放下工作，每天静心阅读，向内观省。他说，在梳理自己人生的过程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追求完美。所谓物极必反，太用力的人走不远，过于追求完满，生活反而会漏洞百出。我想起曾经在网上看过的一篇帖子，因为常年对自己极度严苛，过重的精神压力让作者在40来岁的年纪就确诊癌症晚期。回忆起自己的前半生，作者说了一段让人很心酸的话，以前我是那种把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过得十分清楚合理的人，我要求自己面面俱到，我从不浪费时间，但现在如果能够让我再活一次，我将不再刻意追求完美，不再那么残忍地逼迫自己，我会处事糊涂一点，不再那么精明，我会多休息，学会随遇而安。人到中年才明白，过日子不需要那么盛大的仪式，

是，幸福的真谛在于内心的自足与坦然。人生如戏，不必苛求自己的演出完美无缺，到达不了的高山远远的看看也好，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坦然放弃，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放弃追求完美的执念，与平凡的自己握手言和，才是成熟。作家阿和曾经写过老马的故事。几年前，老马入职了一家新公司，为了能够尽快地融入同事，但凡有饭局他都会积极参加，一些新认识的客户他也会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约个饭。那几年里，老马每周至少都有3场饭局，每次都要喝到深夜才散场，有时兴致来了还会喝到凌晨。日子久了，他的钱包瘪了，家里妻儿的怨气多了，他的身体也跟着垮掉了。因为常年喝酒，他不仅被查出3高，还有严重的痛风。后来的他因为身体原因换了份闲散的工作，原先的同事很快变成了通讯录里的一串数字，更别提那些他用心维护的客户了，原先不过是跟着他白吃白喝罢了。毕竟在客户们的眼里，靠谱和专业才是王道。混到中年，依旧一事无成，还落了一身病的老马这才明白，之前的一个个局不过是一场场虚假的热闹。为什么说老马的故事呢？因为生活当中，老马这样的人其实无处不在，他们或为了交情，或为了面子人脉，混迹各种饭局酒局，喝到最后只剩满心委屈的家人和逐渐走下坡路的身体。人到中年才开始明白，养生首先是从戒掉无意义的社交饭局开始的。一名主持人还曾经在他的一档节目当中提及，自己很多的朋友都是夜猫子，经常半夜三更的组饭局。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折腾不起，所以呢，经常拒绝朋友的邀约。朋友们呢，也表示理解，不会强行的拉他参加不喜欢的局。远离了酒局的他，不仅没有失去朋友，身体和生活都变得更好了。30-40岁的我们，早过了在饭局上证明自己、靠酒局来维持关系的年纪了。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少喝一次酒就疏远你，认可你实力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没参加某次聚会就低看你。人生下半场，只有身体是你长久的伙伴，家人是你身后的港湾。人到中年才明白，最好的养生其实是断舍离，戒掉无意义的社交，舍去追求完美的执念，放下与他人的盲目比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以及中年人学会断舍离。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的8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滨州梨、滨州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布会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战略计划启动仪式在西安举行，市委书记陈家宝、市长尚小刚出席推介会，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深耕新型显示材料，滨州凯翔宏泰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李健报道。9月21日，我市在西安举行滨州梨、滨州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布会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战略计划启动仪式，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江宝奇、省果业中心副主任杨建伟出席，市委书记陈家宝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做专题推介。陈家宝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滨州坚持把果业作为促进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柱产业，加快果园更新换代，推广新优品种，引进科学管理技术，健全完善产储销全链条产业体系，果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滨州将以这次活动为新起点，树牢为国人种好果、为健康种好果理念，进一步做优品质、做强品牌、做大市场，诚邀各方朋友来滨州体验采摘乐趣，品尝滨州果香，打卡罗甸市园，感受自然馈赠，沐浴市廊风光，品味古滨美食，共赴一场秋天的约会。尚小刚在推介中说，滨州果品种植条件好，平均海拔1108米，昼夜温差大，富含钾、钙、镁等多种微量元素，是全国最佳的梨、苹果优生区之一。滨州果业发展势头好，全市现有果园35万亩，有机认证突破4.6万亩，贮藏能力达到20万吨，新增果品出口认证基地2个。滨州各类果品口碑好，滨州梨已有1000多年栽培史，滨州苹果曾荣获全国优质苹果金奖，滨州大劲枣素有8个一尺、10个一斤的美誉，罗甸市园火爆出圈，6次登上央视、国家地理、陕西日报等媒体纷纷报道。记者张磊。
8: 滨州梨、滨州苹果是我市久负盛名的特色果品，今天这场活动呀，将进一步擦亮两大特色水果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启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建设，通过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把滨州优质果业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7: 西安市市民唐植。
9: 今天过来了以后，看到滨州这个苹果的品种是越来越丰富， 尝了几个品种，感觉这个口感哦，比原来的咱们的老品种，像富士了，还有秦冠，这个口感都好。就是希望咱们滨州这个苹果能发扬光大，就是把这个品种、这个面积的品种推广的越来越多。我们让我们消费者也能感受到滨州苹果这个美味口感。
7: 副市长魏刚为授权企业颁牌，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共有六家企业完成合作签约，签约资金达5000万元，为滨州果业产业链延伸、市场拓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果品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王晶晶、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胡俊鹏、咸阳市政府副秘书长高翔、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武天娇、市园艺站站长扎养良、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教授马文哲及有关媒体、企业、果商代表参加。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20日，我市召开全域旅游安全及服务保障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副市长伊丽娜安排2026年滨州市全域旅游安全及服务保障相关工作。王斌要求各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增强做好旅游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层层压实责任，聚焦景区景点、道路交通、食品药品、消防设施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以扎实的工作成效保障全市文旅市场安全有序。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21日，我市召开市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部署及业务培训会，传达落实陕西省咸阳市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市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并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春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樊晓峰参加。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精细做好选民登记、代表提名、投票组织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代表队伍结构，依法保障广大群众及流动人口民主选举权利。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扎实开展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要严守换届纪律红线，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坚持纠治换届不正之风，从严查处干扰破坏选举的各类违法行为，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全市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依法依规、平稳有序、圆满完成。会议特邀省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马雅春做专题授课，开展为期半天的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业务培训，全面提升全市换届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实操水平。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深耕新型显示材料，滨州凯翔宏泰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本台记者杨帆、赵亚婷报道。陕西凯翔宏泰滨州显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抢抓工期，有序推进设备安装与联动调试。该项目建成后，将填补西北地区高端 OLED 材料生产空白，助力显示材料国产化替代。陕西凯翔宏泰滨州显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由西安凯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规划建设年产15吨柔性显示材料生产线和200吨中间体材料生产基地，配套建设生产车间、仓库、综合大楼等工服设施， 企业依托自主研发的 OLED 材料合成技术，生产16种 OLED 系列产品，产品纯度高，稳定性强，可应用于折叠、弯曲等新型显示设备。项目产品已经和京东方、TCL 华星等头部面板厂商达成合作。项目2025年2月开工建设，当前一号车间已完成设备安装，正在开展设备联动调试，目前已经进入试生产阶段。二号车间加紧推进工艺电气管道配管施工，预计十月底进入调试生产阶段。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小良：
1: 我们主要做这个 OLED， 就有机发光二极管的这个，它主要是第三代这个新型的显示材料，它现在目前主要用于这个穿戴手机、iPad 还有车载等中小尺寸。在这个主要是一个，就是它的有这个优点在哪呢？就是它是对移动设备就是比较好，它是耗能比较低，它是自己发光的，就通电以后它自己就发光了。啊，我们主要做这个发光材料的一个中间体。目前这个行业啊，现在就处于一个第三代的一个显示材料，它目前正在这个市场的这个占有率，它逐渐在渗透。现在是你看这个苹果，现在华为，现在笔记本现在已经都在运用，咱们国内这个高端的新能源车上，它都在用这个显示屏幕，所以它这个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好的。
7: 项目落地滨州，依托当地良好的产业基础，在建设过程中得到地方政府全方位服务保障。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小良：
1: 咱们滨州这个营商环境是非常好，从我们你看，我们项目是从去年这个二月份拿到地以后，我们六月份进厂，然后地基处理，到目前这个九月份已经开始这个试生产了，所以整体这个手续的办理到整体这个进程啊，就政府这一块是全程帮着我们推进的。
7: 据了解，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年产值可达6亿元，上缴税收5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50个。项目投产后，将补齐滨州电子化学品产业链关键一环，填补西北地区高端 OLED 材料生产空白，带动区域化工电子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型显示材料

0: 国产化替代。通讯员周杰报道，9月17日，水口镇机关党支部开展助农秋收党员先行主题党日活动，以党建红护航丰收黄。活动现场，党员干部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投入秋收劳作，大家两人一组掰玉米，三人一队装袋搬运，个个干劲十足。田间地头回荡着玉米叶的刷刷声，装袋搬运的砰砰声和党员干部的鼓劲声。劳作间隙，党员干部们化身安全宣传员，围绕秋收农机作业、粮食运转、栈道晒粮等重点事项，开展全方位宣传引导，向农户普及农机操作规范、田间防火禁烧、秸秆科学处置、农用车安全运输等安全生产常识，引导农户摒弃侥幸心理，自觉规避各类安全风险，同时耐心提醒农户做好粮食仓储保管、农机停放管护，全力保障秋收生产安全平稳有序。水口镇机关党支部这次主题党日活动，把党建实践、助农服务、安全宣教有机融合，既是一次为民惠民的暖心实践，也是一堂锤炼党性的生动党课。党员干部用汗水践行初心使命，助力秋粮颗粒归仓，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水口镇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助农志愿服务，让鲜红党旗在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助农惠民一线高高飘扬。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宾起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深耕新型显示材料，滨州凯翔宏泰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本台记者杨帆、赵亚婷报道。陕西凯翔宏泰滨州显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抢抓工期，有序推进设备安装与联动调试。该项目建成后，将填补西北地区高端 OLED 材料生产空白，助力显示材料国产化替代。陕西凯翔宏泰滨州显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由西安凯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规划建设年产15吨柔性显示材料生产线和200吨中间体材料生产基地，配套建设生产车间、仓库、综合大楼等工服设施。企业依托自主研发的 OLED 材料合成技术，生产16种 OLED 系列产品，产品纯度高、稳定性强，可应用于折叠、弯曲等新型显示设备。项目产品已经和京东方、TCL 华星等头部面板厂商达成合作。项目2025年2月开工建设，当前一号车间已完成设备安装，正在开展设备联动调试，目前已经进入试生产阶段。二号车间加紧推进工艺电气管道配管施工，预计10月底进入调试生产阶段。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小良：
1: 我们主要做这个 OLED， 就有机发光二极管的，这个它主要是第三代这个新型的显示材料，它现在目前主要用于这个穿戴手机、iPad 还有车载等中小尺寸。这个主要是一个，就是它的有这个优点在哪呢？就是它是对移动设备就是比较好，它是耗能比较低，它是自己发光的，就通电以后它自己就发光了。啊，我们主要做这个发光材料的一个中间体。目前这个行业啊，现在就处于一个第三代的一个显示材料，它目前正在这个市场这个占有率，它逐渐在渗透。现在是你看这个苹果，现在华为，现在笔记本现在已经都在用，咱们国内这个高端的新能源车上，它都在用这个显示屏幕，所以它这个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好的。
0: 项目落地滨州，依托当地良好的产业基础，在建设过程中得到地方政府全方位服务保障。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小良：
1: 咱们滨州这个营商环境是非常好，从我们你看，我们项目是从去年这个2月份拿到地以后，我们6月份进咱们这个进场，然后地基处理，到目前这个9月份已经开始这个试生产了，所以整体这个手续的办理到整体这个进程啊，就政府这一块是全程帮着我们推进的。
0: 据了解，项目

全部建成达产后，年产值可达6亿元，上缴税收5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50个。项目投产后，将补齐滨州电子化学品产业链关键一环，填补西北地区高端 OLED 材料生产空白，带动区域化工电子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型显示材料国产化替代。通讯员秦修齐报道。今年以来，城关街

道以社区治理提升年为契机，锚定精细化治理目标，创新推行1253工作机制，同步打造星月市党建服务、滨城管家线上平台等特色品牌，着力破解社区管理难、力量下沉不深、响应速度不快等问题，走出了一条从管得了到管得好的治理新路径。组织重塑一盘棋，治理底座更坚实，坚持村居分治、便民适度原则，将原有超大社区科学拆分，新设公流、北城等六个社区，使12个社区平均管辖户数从8000户降至约4000户，管理半径大幅缩减。同时搭建街道、社区、小区、楼栋4级组织体系，成立小区党支部79个，业委会91个，群众文化社团24个，选配楼栋长367人，小巷管家88人，全面摸清辖区4.78万户、12.14万人的基础信息，精准标记特殊群体4042人。依托星月市党建服务体系，累计开展了47场红色服务集市，并推出了160余场次便民活动，包括窗帘行动、幸福来敲门、七彩课堂等。网格赋能一张网，治理触角更灵敏，将城区13.53平方公里精细划分为112个服务网格，构建社区网格长加专职网格员加楼栋长加小巷管家4级联动队伍，明确走访巡查、政策宣讲、民情收集、矛盾调解、隐患处置5大职责。2222名在职党员完成社区双报到，按专业特长编组下沉网格，组建19支志愿服务队，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服务模式，建立小市楼栋条、大市网格处、南市街道统的分层处置机制，真正实现力量在一线集结、问题在源头化解。街巷标识一张图，治理坐标更精准，照巷道、支巷道及小区住户的名牌和门牌标准化更新，覆盖206条主巷道、570余条支巷道、3606户住户及186个居民小区，同步完善自建房等建筑基础信息档案，夯实以房管人数据底座，为入户走访、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方面提供了精准的数字地图。数字赋能一平台，治理响应更高效。8月18日，城关街道自主研发的滨城管家线上小程序正式上线，搭建马上说加马上办快速响应通道，群众只需扫码即可提交诉求、上传佐证、查询进度，后台实现受理、转办、处置、回访、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上线仅半个月，已接收群众诉求85起，全部快速受理、分类处置，形成了街道加村社区加网格员3级可管理可督办的工作链条，让民意收集零时差、问题解决不过夜。安全体检一常态，治理防线更牢固。每月15日被定为固定安全体检日，网格员、物业人员、在职党员、商户代表齐上阵，对楼道堆物、飞线充电、消防燃气等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并推行隐患随手拍、积分激励制度。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安全体检102次，整改各类隐患617处，整改率达 99.6%，严格执行每日网格巡、每月集中查、每季度应急演练制度，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8: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武汉这座城市在著名女作家池莉的笔下是这样的，在芜杂如迷宫般的大街小巷里也不会迷路，关键时刻屏息静气地嗅嗅长江水的气息，听听轮船的汽笛声，我就可以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大概方位。我父亲骑着毛驴的身影，温顺的毛驴在碎石子马路上那踏踏的脚步声，便是我与这个城市永远的无形交流和无形联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向各位问好，这里是全新一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我们要去到享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来感受一下当地的独特的城市风貌。长江之畔的武汉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长江和汉江将这座城市分割成了汉口、武昌和汉阳三个区域，城区面积庞大，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武汉。武汉虽然是名副其实的火炉之城，但是只要你愿意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原来大武汉真的有小怡情。到武汉一定要舍得花时间来游览武汉长江大桥。乘坐火车来武汉，在武昌站下车，还没走下火车就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武汉长江大桥的壮丽景象。火车行驶在大桥上，横跨浩瀚的长江，清晨的江面上雾气还是蛮大的，能见度很低， 但是在薄雾的笼罩下，伴着初升的朝阳，别有一番景致和美感。若是夜晚，感受到的是江面的宁静和清幽，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若隐若现地洒落在江面上。电车沿着缆线划过的瞬间，蓝色的火花牵成了一条直线。武汉长江大桥是当年苏联援华156个项目工程之一，于1955年9月动工，1957年10月15号正式通车，全长

北至解放大道，全长1600米，宽度为10到25米，是武汉著名的百年商业老街。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天津和平路、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并称为中国大都市步行街的五朵金花。江汉路步行街不单单只是购物、逛街和品尝美食，最耐看的还是一字排开的各种建筑，欧陆风格、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文艺复兴式、古典主义、现代派等等。人们说江汉路是武汉的20世纪建筑的博物馆，这里曾经是英租界，如果你是一个老建筑发烧友，那你就来对地方了。步行街上拥有10几幢近代优秀建筑，1916年建成的大清银行大楼，1934年建成的中国实业银行，1936年建成的四明银行等，还有像上海村这样的中西结合的新市里弄房。湖北省博物馆是武汉之行绝对不容错过的去处，位于武汉东湖畔。听说这个博物馆有4大宝：出土于曾侯乙墓的曾侯乙编钟，冷兵器时代的精品之作越王勾践剑，距今100万年的云县人头骨化石，元青花瓷中的极品四爱图梅瓶。由于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国的疆域，博物馆的日常展览自然具有鲜明的古楚文化和古长江文明的特征。湖北博物馆由综合陈列馆、楚文化馆、编钟馆等3座仿古建筑构成，布局体现了古楚国建筑的一台一殿、多台成组的高台建筑布局格式。1978年出土于曾侯乙墓的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它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冷兵器时代的精品之作越王勾践剑至今锋利无比，在它边上展出的则是吴王夫差矛。云县人头骨化石的地质年代距今约100万年，早于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元青花瓷四爱图梅瓶则是元代青花瓷中极其罕见的精品。在喧闹的街头，或是江边深沉而悠远的汽笛声中，或是站在黄鹤楼眺望远处的眼眸中，生活日常间，武汉这座他乡容器也在容下有关你我的故事，在日后的梦中相见。我是雨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在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老奶奶说呀，最近她腿疼，医生说你这是缺钙了，于是呢她就抱着一大堆的钙片回家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腿脚还真不疼了，可是胃病犯了，她赶紧到医院去再看医生。医生对症下药，开了很多治疗胃疼的药，可是这药啊有副作用，就是会引起骨质疏松。现在老奶奶纠结了，这药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身上都同时存在着好几种病，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了葫芦又起了瓢，不但呢老年朋友的身体要受到折磨，还白白地花费了很多的医药费，难道就没有办法吗？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东方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年综合评估方面的问题。

其实针对于老年人身上同时存在的好几种病，当然是有办法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解决之法，叫老年综合评估。在具体的了解和讲解老年综合评估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关键词，叫老年综合征。老年综合征指的是什么呢？是包括跌倒、痴呆、尿失禁、晕厥、瞻望、失眠、疼痛、帕金森氏症、抑郁症和脆弱综合征。这其中的脆弱综合征表现为机体功能低下、易疲劳、性欲减退、情绪躁动、骨质疏松加剧、肌肉强度下降和高度的疾病易感性的临床表现。相关专家表示说，比老年人治病更重要

的就是做好老年综合评估。专家说，目前大家都注重治疗疾病，而忽视了老年患者的功能性维持，这也是当下老年疾病治疗的一大误区。老年综合评估从全面关注与老年人健康和功能状况相关的所有问题入手，比如说疾病、体能、认知、心理、社会和环境多个层面对于老年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在确定了其医疗、康复和护理的目标的基础之上，为患者制定出综合的治疗、康复和护理计划或随访计划，以便为患者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人体各个器官息息相关，但在临床实践当中，大多数的医生只是从具体的症状或者是具体的器官上着手，很少去顾及身体各器官的相互关联和影响。很多老年朋友有多种疾病，比如说像高血压、高血脂、呼吸系统疾病等等，所以对于这些老年综合征的患者来说，真的不能够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了。对待老年综合征患者，最关键的就是对症下药。那么首先必须知道老年人身体的各个方面，才能够不至于医错了方向。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59岁的刘阿姨呀，半个多月之前感到了肚子很胀，经常恶心，医生诊断呢是消化系统的疾病，但是吃了好多胃药也不见好转，反而时常感到胸闷和气急，最后到了老年科，诊断结果是刘阿姨可能患有肺栓塞。您看啊，谁能想到呢？胃疼跟肺有关系，所以说不仔细评估一下身体状况，还真不敢保证吃药就会药到病除。那问题来了，老年人需要进行什么样的综合评估呢？对于完全健康或者是比较年轻的老年人，疾病中末期完全卧床的老年人，严重痴呆或者是完全功能丧失的老年人，进行老年综合评估意义不大了。除此之外，大多数的老年人都不只吃一种药，也有很多的疾病缠身，因此都建议到专业的老年科进行综合的评估。那么老年综合评估是不是跟体检差不多呀？老年综合评估主要包括一般的医学评估、身体功能评估、精神心理评估、社会评估、环境评估、生活质量评估、常见老年病综合征和常见老年照护问题评估等等。除了正常的体检之外，实现多层次、多方面、全方位的来了解老年人。你一定大吃一惊吧，这样的综合评估简直就是您身体的一部百科全书了。不仅知道您身体的健康状况，同时您的心理状况、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经济状况等等都一目了然。很多老年人因为焦虑而失眠，到医院开了一大堆治疗失眠的药，药吃的不少却没有见效。但是如果医生提前知道你的综合评估结果，您就能大概的了解导致您焦虑的原因了，是经济状况还是情感状况，是身体不好还是心里有事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综合评估的结果可以让您自己更了解自己。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朋友们，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或者是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现在啊，人们说起年龄来都是直接说您几岁呀，一岁、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简单又明了，却貌似少了一点点的韵味。那么在中国古代，人们对于年龄是如何称谓的呢？有一些称谓啊，到现在还能听到，但是有一些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个时段，东方和您分享一些美得让人窒息的古人从一岁到108岁的称呼。

内心美得让人窒息。有一些称谓我们现在还能听到，但是有一些很少人知道的，都是什么样的称谓呢？我们按不同的年龄段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首先是幼年时段，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叫做什么呢？叫做肚。等到婴儿出生三天呀，叫汤饼之妻。这个汤呢，是咱们平时喝的鸡蛋汤、羊肉汤、牛肉汤的汤。饼呢，就是烙饼的饼、烧饼的饼。没满周岁的婴儿啊，叫做赤子或者是襁褓，所以我们经常会在一些作品当中听到说还在襁褓中的孩子。另外，婴儿一岁左右的时候叫做牙牙，牙齿的牙，这里牙牙也是一个象声词，主要指代婴儿学语的声音，所以说一岁左右的孩子叫做牙牙。2到3岁的儿童啊，叫做孩提，指初枝发酵尚在襁褓中的幼儿。男孩长到8岁，女孩长到7岁。根据生理的状况啊，男孩8岁和女孩7岁左右就要换牙了，要脱去乳齿，长出恒牙。这个时候呢，叫做衬，或者是叫做调年。所以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叫做始衬，也就是开始换牙的意思。等孩子长到8、9岁到13、4岁的时候，有一个总称叫总角，其中9岁叫九龄，指这一年的时候啊，是岁数正好是9岁。到了10岁以下的呢，都统称为黄口，黄口小儿就是从这儿来的。10岁的时候叫做幼学，在《礼记·曲礼》上面记载有人生10年曰幼学，也就是说人生下来到10岁的时候可以称之为幼学。儿童到10岁还有其他的称呼，比如说外父之年。幼儿期啊，我们到10岁左右的时候就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说到的一个年龄段是少年期，少年期女孩到了12岁可以称为金钗之年。所以呢，在《红楼梦》当中出现的金陵12钗，您就大概能明白这些孩子们当时的年纪大概有多大了。女孩子13、4岁到15、6岁的时候称为豆蔻。豆蔻是什么呢？豆蔻是一种初夏刚开花的植物，初夏还不是盛夏，比喻人还没有成年，所以呢，称未成年的少年时代叫豆蔻年华。少年13到15岁之间称为舞狮之年，舞呢是舞蹈的舞，狮是夕阳的狮。女孩子15岁左右叫做及笄，或者可以叫做稚学之年。孔子曰：“五十有五而志于学。”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青年时代。15或者是15岁以上的孩子称之为成童，少年15到20岁叫做舞象之年，舞是舞蹈的舞，象是大象的象。您是不是想到刚刚在15岁之前，少年在13到15岁的时候称为舞狮之年，那么15岁到20岁呢，称为舞象之年。16岁叫做二八，这里边我们在现代还经常会用到叫二八年华，实际上呢是16岁。另外，女孩子16岁还有别的称呼，比如说破瓜、碧玉年华。男子20岁左右的时候叫做加冠，在古代的时候啊，男子20岁要行加冠礼，表示已经成年了，所以呢叫做加冠，或者是叫做弱冠。古人20岁行冠礼已是成年，但是体犹未壮，故称弱冠。女子20岁称为桃李年华，女子到了24岁叫做花信年华。30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叫而立，也可以叫做而立之年。因为在《论语》当中有言：“30而立，40而不惑。”
另外30岁的时候呢，还可以叫做始士，开始的始，教士的士。《礼记》的内册当中说：“三十而有事，十里难事。”30岁的时候，男性还可以叫做克壮，因为正当壮年。古代啊，30岁是为壮年。当然，女子如果在古代到了30岁，就叫做半老徐娘了。下一个年龄段是中年时。

中年时段当中啊，四十岁，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在《论语》当中说过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所以首先就是不惑，称之为不惑之年。到了五十岁呢，称为艾，艾草的艾。《礼记·曲礼》上面说，五十曰艾。当然了，五十和一百之间除以二，正好是一半，也叫做半百，知天命，知命之年。五十四岁的时候，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六九年。这个实际上和刚才的二八年是一样的，也就是六乘以九等于五十四。到了老年的这个年龄段当中呢，先说六十岁，六十岁有很多的称呼，比如说耳顺、耳顺之年、花甲之年。如果是超过了六十岁呢，可以称为高龄，这是一个敬词，表示老年人的年龄，就是您老高龄啊。还有另外的一个称呼，是古代称六十岁以上老年人为耆。这个耆字的写法呢，是上面一个老字，底下是一个日字。古代人以六十岁为下寿，那么指六十岁以上，所以也有用下寿的。六十一岁的寿辰有一个专属的名词，叫做还历寿。七十岁叫做从心之年。大家都知道，相对来讲啊，在古代的时候，医疗条件、生活条件和现代都是没有办法比的，所以古代人的年龄也并不都是很长寿的，所以能够活到七十岁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古人称七十叫做古稀之年。还有像玄车之年、杖围之年，其实指的都是七十岁。接下来有一个词大家经常会连着用，叫耄耋。那么耋字呢，指的也是七十岁的年纪，泛指老年人，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耄耋之年。下面我们来关注七十七岁这个年龄点。七十七岁称之为喜寿。大家如果喜欢书法的话，会发现草书的喜字就好像是七十七，所以特别指代七十七岁。到了八十九岁的时候，有两个称呼，一个是招媒之年，另外一个叫做招知之年。后面啊，基本上都是按照汉字的方式来说的了。到了八十岁叫什么呢？叫做散寿。大家可以看看散字的草形特别的像八十，所以叫做散寿。到八十岁以上呢，称为中寿。八十八岁有它特定的称谓，叫做米寿。因为米字拆开来呢，刚好是八十八，所以就来借指八十八岁了。九十岁以上称之为上寿。百寿呢，指的是九十九岁。百字少一就是九十九了，所以叫做百寿。到了一百岁的高寿的时候啊，叫做七乙。108岁，我要提醒您一下了，还是用汉字来指代。那么您想到是哪个汉字了吗？其实它是我们经常喝的一种古代的饮品，现在我们也经常喝，叫做茶寿。茶字上面的二十和下面是八十八加在一起呢，正好是108，这样就称之为茶寿了。如果能活到140岁啊，称为双膝或者是双庆。您看，中国古代的智慧和文化，让我们听起来对每一个年龄段的称呼都让人觉得那么的窒息。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当人生遭遇重大挫折，我们究竟要如何完成生命中看似不可能的蜕变之旅呢？在2018年5月，德籍华人博士黄梅所著的《向死而爱》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本写给中国女性的自立之作《向死而爱》。向死而爱这部书的作者是黄梅，16岁上北大，20岁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32岁他就取得了德国的博士学位。然而36岁那年，他经历人生的重大挫折。这本书让我们深受感动，基于真实的非同寻常之书，彰显了一位独立女性的巨大力量。她用柔弱的双肩担起生活的重负，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他想传达给读者的是，就算命运之舟行进在未知黑暗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我们也要寻找生命的光亮。当人生遭受重大挫折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而黄梅博士的选择让他的朋友们震惊不已。往日在一起合作的各国朋友们，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到，原来这个小小个子、柔弱但充满激情、忘我工作的中国女性，曾经患过那么严重的癌症，要面对大病过后留下的伤痛、身体的不便，所有的朋友都被深深感动了。著名学者李泽厚说：“这是你最了不起的地方，一个湘妹子赤手空拳跑到德国异国他乡，一无所有，没有钱，又得了病，经历了婚变、癌症等，凭你的勇敢和执着，不仅保住了你这条小命，而且你至今保持了旺盛的热情、理想和天真，我很佩服。你打败过死亡，希望你出书也是无往不胜。”法国女艺术家、色彩女神朱莉特说，黄梅不再隐瞒，她向读者袒露真实的伤痛和她对生活的热爱。资深艺术家、意大利那不勒斯美术学院教授宝拉说，黄梅女士的书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一位独立女性的巨大力量。俄罗斯艺术家、俄罗斯艺术学院院士谢尔盖道茨说，黄梅，她是痛苦中生出的美丽，她是超越了痛苦的美丽。值得一提的是，黄梅在《向死而爱》中用副业的方式，通过德语和英语公开了她的抗癌向死而爱的人生。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俄罗斯等国的高知人群纷纷书写下了感言，表示要到中国来助阵黄梅博士的新书出版，并在各国积极助推，希望黄梅博士的书能够在本国被翻译出版。在《向死而爱》的作者黄梅的身上，

有许许多多令人羡慕的光环。他16岁上北大，20几岁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32岁就取得了德国博士学位。但是黄梅说，他真正的人生是从患晚期癌症后又成为单亲妈妈开始的。36岁那年，在异国他乡的德国首都柏林，黄梅的人生遭遇了3个重磅炸弹：直肠癌晚期、淋巴转移、肝脏上布满小肿瘤。她被推上了晚期癌症的手术台，手术之后她的命被保住了，但是面对着面目全非的身体，她该怎么继续活下去？医生却无法告诉她答案。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我们无法理解作者在人生的黄金期得知自己患上癌症时的那份恐惧和迷茫，无法体会作者在经历了3次手术以及化疗放疗时的疼痛。我们更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在得知自己患癌后面对着聪明可爱的幼子时的那份无助。然而身体上的病痛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过去，而心理上的疼痛却是令人窒息的。手术过后，黄梅还没有醒来，儿子的父亲便忙着回到国内开公司挣大钱，并在此期间竟然和他的亲妹妹好上了。而他的妹妹有家庭也有儿子，这让黄梅极度崩溃。一个是孩子的父亲，一个曾经打算与他共度一生的男人，另一个是自己最信任的异母同胞的妹妹。在黄梅与癌症抗争的日子里，这两个生命中曾经最重要的人给了她致命一击。可喜的是，黄梅以她的坚强的生命力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勇敢而坚强地挺了过来。我们在慨叹作者命运多舛、生命不息的同时，也在思考，支撑着作者在这种艰难的岁月里走过来的源泉是什么。尽管失去了儿子爸爸的爱，失去了妹妹，但无情的病魔使作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爱与肩负的责任，那就是对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父母的爱，还有前夫积木的理解与支持。时间是治愈伤口最好的良药。在《向死而爱》里，作者以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向读者介绍了生命中那段最黑暗、最隐秘、最无助的日子。命运将我推入绝望之后的生活，在身患癌症和成为单亲妈妈的重压之下，与吉姆曾经的幸福时光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曾几何时，儿子、父母成为作者与癌症抗争的唯一动力，会遇到许多困境，甚至遭遇绝境。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涅槃重生，正确地面对死亡，面对生活，学会爱自己，爱他人。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决定它的宽度。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自己的精彩。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分享黎巴嫩诗人、散文作家、画家纪伯伦的一篇文章《认识自我》，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一个雨夜，塞姆坐在书房的书架前，开始翻阅起旧书。他叼着一只土耳其大雪茄，厚厚的嘴唇不时喷涌出一阵烟雾。柏拉图记录的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关于认识自我的一段话，引起了塞姆的注意。塞姆眼倦着深思，心中悠然荡漾起一种对东西方哲人圣贤敬佩的感情。

0: 是你自己。他嘟囔着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猛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展开双臂，大声叹道：对，我必须要认识自我，洞察自己那秘密的心灵，这样我就抛脱了一切疑惧和不安，从我的物质的人中找出我精神的人，从我血与肉的具体存在中找出我的抽象实质，这就是生命赋予我的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塞艾姆像害了场热病，眼中闪烁着酷爱认识自我的狂热光芒。他踱到灵屋，像一座塑像一样伫立在穿衣镜前，凝视着镜子里鬼一般可怕的自我，并默默地估量着自己的头型、面庞、躯干和四肢。塞艾姆的这种塑像神态持续了半个小时，空灵飘渺地认识自我，仿佛给他灌注了一套足以揭示自我灵魂秘密的奇异升华了的思想里，并使他心里充满了理性之光。他平静地启动双唇，直言自语地说：从身材上看我是矮小的，但拿破仑、维克多·雨果两位不也是这般吗？我的前额不宽，天庭欠圆，可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也是如此。我承认我是秃顶，这并不寒碜，因为有大名鼎鼎的莎士比亚与我为伴。我的鹰鼻弯长，如同伏尔泰和乔治·华盛顿的一样。我的双眼凹陷，使徒保罗和哲人尼采亦是这般。我那肥厚嘴唇足以同路易十四媲美，而我那粗胖的脖子堪与尼拔和马克·安东尼其间。不错，我的身体是有缺陷的，但是要注意，这是伟大的思想家们的共同特点。更奇怪的是，我与巴尔扎克一样，阅读写作时咖啡壶一定要放在身旁。我同托尔斯泰一样，愿意与粗俗的民众交际攀谈，有时我三四天不洗手脸，贝多芬、惠特曼亦有这样的习惯。我的嗜酒如命足令马楼和诺眼自愧弗如，我的饕餮般暴饮暴食使巴夏酋长和亚历山大王也要大出冷汗。又沉默了片刻，塞艾姆用肮脏的指尖点了点脑门，继续发言：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实在。我拥有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伟人们的种种品质，一位拥有这么多伟大品质的青年是一定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睿智的实质是认识自我，伟人们把宇宙的这一伟大思想根植于我心灵深处，并激励我开始去干伟大的工作。从诺亚到苏格拉底，从薄伽丘到雪莱，我伴随着伟人们一起度过历史的风风雨雨。我不知道我会以什么样的伟大行动开始，不过一个兼备在白昼的劳作和夜晚的梦幻中所形成的神秘自我和真正本性的我，无疑是可以开创伟业的。是的，我已经认识了自己，而神灵也已洞见了我。啊，我的灵魂万岁，自我万岁，愿天长地久，诸事如愿。塞艾姆在屋里踱来踱去，他那丑陋的脸上荡漾着欢乐的光泽，嘴里不时发出一阵像猫啃骨头时的欢快叫声。他反复吟额着阿比阿拉的一段诗文：尽管我是这个时代的晚辈，创业祖先的未竟之业总会历史的压在我肩背。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这位塞艾姆穿着他那肮脏的衣服，卧倒在乱七八糟的床上，进入鼾声如雷的梦乡。
1: 认识自我，来自纪伯伦的一篇文章，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了解一件事物的表面并不困难，但是想真正深入的了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小说中塞艾姆认识自我的方法只是单纯的认识自我的表面，他寻找到与伟人的所谓共同点，身体的缺陷。当发现自己的某些身体缺陷和生活习惯与伟人雷同后，塞艾姆断定他 他拥有了人类历史上伟人们的种种品质。但是他这种想法颇有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的影子，他没有意识到伟人的缺陷与伟人的成就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他只是可笑地对自己的外貌、动作、语言等表面的东西进行了反思，并没有挖掘到自己人性中存在的问题。在文章的最后，塞姆穿着肮脏的衣服进入了梦乡，原来他只是一个沉浸在幻想之中，在虚幻中取得精神满足的人。认识自我是一切未知之母，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自我，但是认识自我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表象上的认识。认识自我应该是真正深层的认识，是深入心灵深处的探索精神世界的奥秘。倘若只是像小说中的塞姆一样，只是单纯的幻想，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种认识自我只能是肤浅的认识，是阿 Q 式的自我安慰。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

0: 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养猫有多烧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养猫啊看似简单，殊不知啊这水很深。刚接触养猫圈子，最容易让人吃惊的呀就是猫的伙食了。和小时候印象里猫主要吃剩菜剩饭不一样，现在的铲屎官们啊对宠物猫的伙食标准早就超越了温饱，并努力实现美味和营养均衡。在铲屎官眼里呢，猫粮它是不能乱吃的，配料表啊一定得看仔细了，碳水化合物含量超过20%了，那肯定不行。对猫的肝脏它不太好，粗蛋白粗脂肪含量低了也不行，

寄生虫之类的，专门买了昂贵的冻干肉来替代。这冻干肉有多贵跟大家说一下啊，这市面上啊7-8块钱一斤的鸡胸肉加工成冻干猫粮能卖60-70元，你看看这价格，吃的比人都好呢。当然了，让猫咪吃好只是基本，如果你想养猫就会发现呀，这猫猫能花钱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对爱猫的人来说呢，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定会给猫猫最好的。猫玩具也是需要经常更新的，虽然可能自己一腔热忱买来的一些新玩具啊，这猫猫玩一次就玩腻了，但还是得买。你比如说在这个豆瓣小组爱猫生活里呢，很多职场人提到自己经常要加班到很晚，三餐有时都顾得吃不上。哎呦，人这猫啊不能受这苦，几千块钱买一个什么叫做智能喂食器的，什么智能饮水器了，智能宠物厕所了，通通安排上，自己吭哧吭哧上班，这上班挣的钱全给猫猫花掉了。当然你说这个养猫在这方面花钱吗？相对于另外一个层面呀，它其实花不了多少。什么方面呢？就是养猫最破财的呀是在于看病。不过呢，这富有富的活法，穷有穷的过法，想养一只猫一个月几百元它也够，除非呀你的猫猫它生病了。如果猫粮猫砂猫玩具都很普通，每月养猫开支也就300-400元，但一次算不上多严重的猫胃炎就能花掉小2000。最贵的呀是什么？就是检查拍片胃镜，一套下来1200。毕竟呢，你看你那猫吐成那个样了，你如果想让它快点治好的话，你就得全都做一遍。在很多人的养猫账单里呢，医疗就是这个大头开销嘛，小毛小病都不会便宜，治个感冒1000多，骨个折2000起。看病这件事啊还真是猫比人贵。如果你运气再差一点，碰上了什么猫瘟呐、猫传腹这类的杀伤力超高的疾病，光检查费用就得几千块钱。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也很揪心，平日里活蹦乱跳的小毛团，哎呦，被这疾病折磨的呕吐啊、掉毛啊，甚至整日眯着眼睛有气无力的缩在一起呀、然后呢到医院等待打针吃药啊，这铲屎官只能一边的为诊疗费发愁，一边心疼受疾病折磨的小生命了。一位住在东莞的猫主人呢，因为自家的猫咪头部脓肿带去深圳治疗，前后呢花了60000元做手术，但依旧没能治好，每半个月开一次刀，这钱包哪受得了啊，是不是？猫也受不了。那么作为主人呢，真的很心痛，猫财两空，很难过。不幸得重病的猫猫呢也只少数了哈，但即使像猫癣这样的常见小毛病，也很容易把铲屎官折磨得够呛。虽然很多人选择负责到底，但也会有少部分的人呢选择做甩手掌柜，直接遗弃猫咪了。这养猫啊简直就是如带娃，很花精力的。这掏钱呢它只是一方面，你如果想养猫还要想到自己工作比较繁忙啊，那这个猫啊就想着，哎呦，它很安静啊，很宅又省事儿啊，不像狗狗一样天天遛，对不对啊？按摩陪玩、收拾残局、铲屎喂药，这大大小小的麻烦呀，你是一样都省不了。虽然不同职业的人陪伴猫的时间不同，但即使是最忙碌的上班族，多数人每天也得花半小时以上在猫的身上。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幸福的撸猫时光了啊！事实上啊，大部分时间铲屎官们都在伺候主子的路上疲于奔命。一对上班的情侣，举个例子啊，他养了3只猫，开始呢觉得精力绰绰有余，但事情逐渐开始越来越多啊，得到了公司领导的重任啊，比如说小丽啊，让这个我吴老板非常的青睐啊，就安排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了。这吃饭时猫咪会争抢，人呀必须得看着他们，拉完粑粑之后呢还会沾屁股，你得满屋子追他们去擦，即使天天扫地，地上还得有猫毛，你得去扫。得了猫癣怎么办呢？哎呦，那麻烦更多了，顿顿都要涂药。那么为了照顾猫，搞得两个人每天6点多就起床了，睡觉呢还不到6个小时。而让这铲屎官感觉疲惫的还有每天的陪玩时刻，虽然猫星人很高冷，但陪伴不能少啊，不然呢就会得一些什么抑郁的一些症状。有铲屎官就吐槽说呀，每次逗猫自己累成了狗，一不陪玩猫就当他的面干嘛呢，拆家去了。之前觉得这个养狗不行啊，因为自己懒嘛，没想到啊这猫是专门治懒癌的。如果等猫吃饱喝足了，玩乐结束了，他们也会心满意足的扭着猫步回屋。

睡觉了，回他这个小窝啊，留下一片狼藉等着你慢慢打扫。所以呀、啊，如果觉得自己懒不适合养狗，可能猫呀，我也劝告各位，也不太适合大家哈。至少啊，这些好动的品种它都不适合。那很多人没养猫之前可能就困惑，说干嘛这么累啊？你做好投喂、铲屎不就好了吗？只是宠物，没必要这么用心。但有个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人都会把自家的猫视为自己的孩子，仅视为宠物的人呢，只有 19.9%。那么为了让猫咪有个舒适的安全的环境，家里啊你还得做一些维护，哎，你比如说这个检查门窗啊，防止调皮的崽子跳楼啊，还有这个仔细检查可能会产生毒性的花草啊，为了迎接随时蹦上床翻滚的猫猫，这个房间呀、啊、要保持一尘不染，你得打扫啊，你得做一些隔断呐、啊，等等等等。你看这没点耐心呀、啊、你还真当不了铲屎官。但就像孩子是父母上辈子欠的债说的那样，哪怕这铲屎官操碎了心，猫猫也很有可能不听你话，哎，非常劝退。很多铲屎官都遇到了猫猫挑食的状况，明明前几顿吃得很香，哎，这一顿我就突然不吃了，你怎么办？喵。那除了这个挑食呢，还有人会遇到一些养不熟的情况，虽然铲屎官这么辛苦，但有的猫啊，哎，就不让你摸，哎，你就是养我怎么了，我就不让你摸，不让不让就不让，不论你拿什么好吃的食物去讨好它，表情啊永远是生人勿近。很多人呢就将自己养了几年猫比喻成室友啊，性格温顺，但它永远不会和你亲近，只要你在场它就很不自在。所以如果你受不了这种什么热脸贴冷屁股的这种事儿，你最好呀也别养猫。那除了高傲呢，养猫还有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调皮啊，都说这狗子呀会拆家，但猫在搞破坏这件事上啊，嗯，我觉得也有自己的一把刷子啊。床单给你变成流苏的，你看看是不是很现实，猫呀还是一副我没犯错的表情，你是不是很无奈？而这呀只是喵星人的众多恶行之一，经常被猫挠破皮肤，夜里跑酷让人睡不好，还咬坏自己的东西，让铲屎官是瞬间的崩溃，这瞬间太多了啊，这数不胜数的。但如果你还期待着猫猫的迷途知返啊，我建议各位呢别期待了，全是伤心。那么为了管教这些调皮鬼，伐灵师、关笼子、铲屎官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但大多数都是以失败告终的，最终呢只能无奈接受一切。他闯了什么祸我就收拾什么烂摊子，他闯多大祸我就收拾多大烂摊子。而且有的时候呀，猫咪的调皮捣蛋是故意的，有人给家里的大猫啊喂了鸡脖子，因为年龄啊而没有给这几周大的小猫吃，那小猫啊人就怀恨在心了，专门在床中央给你拉一坨粑粑，让你这主人的心态啊直接爆炸，除了厚此薄彼，怠慢了它也不行。有人呢就很无奈地提到，因为自己的连续加班呢有几天没陪猫玩嘛，他也没说什么啊，也没乱叫，就是什么呢，连续几天在沙发上啊给你撒尿就抗议你。可以说养猫啊真的是件考验责任心和耐心的事儿。铲屎官不仅要承担繁杂的日常照料任务，也得接受一些调皮捣蛋甚至让自己很不爽的行为。所以呢，如果你只是一时上头，只注意到了撸猫的快乐而忽略了自己的承受能力，那最好呢还是谨慎点，毕竟呢猫猫再小也是需要自己负责到底的生命。如果确信自己可以接受养猫的繁杂和考验，那你将收获最多的可爱与最好的伙伴。当猫咪放下高冷向你撒娇，甚至依偎着你睡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一切也都值得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养猫有多少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对节目有什么建议啊，也是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的。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大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
3: 哎，又来了，吵死了。
2: 我无敌活了这30多年，这从来没为谁折过腰。自从这1年前我养了你啊，我这老腰，哎呦，这腰椎间盘都已经动不了了。我的可可爱的苏菲呀，亲爱的苏菲，求求你吃一口吧。
4: 喵，这种平价的猫粮怎么能配得上我高贵的身份呢？我不吃。嗯，
2: 苏菲啊，你这几天胃口都不好，我看你都瘦了。虽然我也瘦了，
4: 碳水含量太高，肉含量太少，我的体重都超标了，我要减肥。
2: 哪儿的猫咪那么瘦嘛，要胖嘟嘟的才可爱。
4: 来来来，吃一口，乖，吃一口。以前除了高档猫粮还有主食罐头，现在呢搞得我肠胃都不好了。哼，
2: 我知道你现在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可是为了你吃得好，我的生活品质是直线下降啊。以前呢我还去餐厅吃个自助，现在我只能在家吃自助了呀。方便面是一箱一箱的囤，还是半夜看直播秒杀抢来的。大冬天的我也不敢开空调了，羽绒服都变成了军大衣。
4: 又来了，不是朗诵古诗就是哭哭啼啼，烦死了，打扰我睡觉，我都困了。喵，
2: 苏菲你困了？哦，我知道了，你是太困了吃不下是不是？那你睡一觉再吃啊，我一会儿给你热啊。哎，我也该去吃早饭了，昨天还剩了几口泡面。
4: 我咬我咬我咬，怎么咬不烂呢？我就不信了，我要使劲咬。
2: 苏菲你在干什么？天哪，这是我的限量版球鞋，我排了一晚上的队才买到的。
4: 嗯，难道这不是我的罐头吗？喵，
2: 这鞋有什么好吃的？猫粮你不吃，你吃这么重口味的。
4: 看样子我的无敌哥哥不太高兴啊，那我换个东西咬吧。喵，
2: 这已经是你咬坏的第三双鞋了，我还是买个带锁的鞋柜吧。
4: 这条线不错，咬一咬，哇，牙齿好舒服，嘿嘿，咬断了，真好玩，可惜太短了，我再找找。哇，这里有一条更长的，我咬我咬我咬，真带劲。喵，
2: 哎，怎么连不上 WiFi 了呢？
4: 不是，我的数据线。哎呀，我的光纤。苏菲你在干什么呀？你不让我咬沙发，我牙齿痒，我要刷牙，我要按摩。
2: 哎，你不要一犯错就用你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行不行？
4: 行吧，你这么萌，那你还是去咬沙发吧，毕竟呢沙发已经被你咬烂了，已经看不出来我这个家是田园风格了。早让我咬沙发多好，不过那两条线的诱惑太大，我最终还是会下手的。喵，
2: 这几天你都不好好吃饭，是不是肠胃有什么问题啊？干脆我给你买点调理肠胃的药吧。对了，该做驱虫了，还有皮毛保养，我看看有没有套餐啊。哎呀，不对，这余额不足了，只有用花呗了。
4: 可是上个月的白条我还没还完呢。啊啾，
2: 苏菲你不会感冒了吧？
4: 啊啾，
2: 你可千万别生病啊，我感冒都是硬扛过去的，我相信你也可以的。啊，这怎么还吐了呢？
3: 好难受。
4: 哎呦，这看样子挺严重的，我还是送你去宠物医院看看吧。
2: 大夫，我的猫怎么了？这两天食欲不好，今天还打喷嚏，还吐了。
5: 哦，我先做一下检查啊。
2: 这不会是感冒了吧？我上个星期感冒刚好，不会是我传染的吧？
5: 恭喜你，你的猫怀孕了。
2: 什么？不会吧？
5: 难道你们家只养了一只猫吗？
2: 对呀，我家没有公猫啊，这怎么就怀孕了呢？
5: 您有没有带它出去过呢？
2: 没有吧。哦，我想起来了，有一天天气好，我就抱着苏菲出去晒太阳，我躺在草地上睡着了，结果呢它就不见了，找了好一会儿，它呀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又跑回来了。
5: 那肯定就是那一次和一只公猫遇见了。
2: 哎呀，百密一疏啊。
5: 先生，您是不打算让他做妈妈吗？
2: 我连他都快养不活了，哪还有钱养小猫啊。
5: 如果您不打算要小猫，那只能让他做流产手术了。
2: 不能吃个什么药打掉吗？
5: 药物风险太大了，并且他已经怀孕一段时间了，现在呢只能选择手术。
2: 那要多少钱呢？
5: 2000左右吧。
2: 2000？我的天哪，我这个月该交房租了，哪有钱给手术费啊？
5: 那就让他生下来吧，如果不能养，我们可以代为销售。
2: 哎，只能这样了。
3: 喵，没想到我居然怀孕了，原来那只猫猫骗我，你们男人都是大骗子，我挠死你。喵。
2: 不是，苏菲，你为什么挠我呢？
3: 我挠死你，
2: 我是你主人呢，
3: 我挠死你。
2: 不是，别挠了，救命啊。
0: 对于养猫有多烧钱，送各位一段话，如果按照15年来计算每只猫的寿命，那么它们大半辈子预计将要花费80000元左右，这不是什么小开销了啊。养猫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开销，同时呢也要让我们当主人的投入更多的精力在里面。想一想，80000加精力，你受得了吗？
2: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谈了怎样促进宝宝智力发育，接下来石晓给奶爸奶妈介绍几款能够促进宝宝智力发育的靓汤。有了这些汤汤水水啊，不但可以解除干燥，还能让宝宝越来越聪明。既然这么好，新手爸妈赶快学起来吧。首先介绍给大家的是椰子鸡汤，材料有鸡一只、椰子一个、核桃50克、红枣6颗、盐适量。做法是这样的，首先呢，鸡洗净去皮，切成小块，椰子取汁，椰肉取块，将核桃仁用水浸泡，红枣洗干净去核，将所有材料一起放进锅中，加入10碗水，用大火煮沸之后，改用小火继续煲煮3小时，加盐调味即可。接下来是番茄鸡蛋汤，材料有鸡蛋2个、番茄4个、盐、食用油、香油适量。做法是这样的，将西红柿去皮，对半切开后

除去果蒂，再切成小块，鸡蛋打散成蛋液备用。把锅放在火上，倒入适量的食用油，大火加热，等油七成热的时候，放入西红柿煸炒，直到西红柿流出红汁之后，倒入适量的开水，继续用大火煲煮，煮约五分钟，直到汤色变红。最后呢，淋入蛋液，加盐调味，出锅前倒入香油就好了。还有一道呢，是尾鱼苹果汤，材料有尾鱼一条，苹果两个，盐油适量。首先呢，将尾鱼洗净，苹果连皮切块，锅里放少量的油烧热，放入尾鱼煎到两面金黄。另外再起一个砂锅，放入快要煎好的尾鱼，再放入适量的清水和苹果，煲煮两小时，加盐调味即可。这几款靓汤都是取可口的水果、新鲜的蔬菜烹制而成。水果中丰富的维生素更能促进宝宝大脑发育，蔬菜中的粗纤维也能使宝宝胃口大开。为了宝宝的聪明成长，奶爸奶妈们现在就可以行动起来了。幼儿的心智发育很快，他们的大脑常处于兴奋当中，要消耗掉很多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最关键的营养素。因此呢，家长要多做一些有利于孩子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的粥品，以便让孩子变得更聪明。那么幼儿智力发育喝什么粥好呢？首先推荐给大家的是核桃仁粥，材料山核桃仁20克，精米50克，盐适量。做法首先呢，将精米淘洗干净，放入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以小火煮至半熟，将炒熟的山核桃仁弄碎放入碗里，煮到粥粘稠，加盐调味即可。核桃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钙、磷、锌等微量元素，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宝宝的大脑发育极为有益。需要注意核桃含油脂较多，一次呢不要给宝宝吃太多，以免损伤脾胃功能。另外，龙眼莲子粥也是不错的选择，材料包括龙眼肉10克、莲子10克、红枣5到10个、糯米50克、适量白糖。首先将莲子去心，用研磨机磨碎，红枣去核，龙眼肉剁成碎末，洗净糯米，糯米放入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用小火煲煮。粥快熟的时候，将龙眼肉、莲子、红枣放入，并煮沸一会儿，然后加糖就可以了。龙眼、莲子含丰富的蛋白质、葡萄糖和较高的磷、钙、铁、VA、VB 等，是脑细胞生长代谢必需物质，具有养心益智、开胃健脾的作用，可以作为早餐。大豆和豆制品是儿童营养的最佳食品，大豆中的大豆球蛋白是一种优质的植物蛋白质，其中呢含有全部的氨基酸，用大豆榨成的豆油当中还含有营养价值很高的脂肪酸和磷脂，有助于幼儿脑髓的发育。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是一种优质的植物蛋白质，其中呢含有全部的氨基酸。用大豆榨成的豆油当中还含有营养价值很高的脂肪酸和磷脂，有助于幼儿脑髓的发育。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8: 以春天的名义离开，以春天的名义留恋，以春天的名义怀念最缓缓的流年。这一首歌像是一部缠绵的爱情电影，凄美而令人沉醉，剧中的主角像是自己，又像是记忆中的你。水岸，春天的名义。

我突然想起正直笔下的句子，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西南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我们以春天的名义相恋，再以春天的名义怀念，当然也要答应我以春天的名义更好地爱自己。

孤独的极致是自律，自律的顶端是自由。没有步伐一致的人，那就一个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没有人爱你，那你就好好爱自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一座沙城，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你步步回头，可是却只能够往前走。王二浪，愿你余生漫长。

曾经爱过的那个人，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慢慢的被时间腐蚀，慢慢的走散，慢慢的发现这个世界离开了谁都是一样转动，所以爱会消失的，对吧？

从屋顶滑落，激起洁白的连衣裙自由转动。我离开吧，它不再怜悯你的忧伤，追逐光明，享受婆娑，就像城市背后那片金色的稻田。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微

最近几天我在单曲循环接下来这一首歌，不求渡人，只求渡己，跨越世间千磨万难，愿我们乘风破浪，足够勇敢，在难熬的日子里做自己的舟。张敬忠，愿你能做自己的舟。

人生呢，难免有很多遗憾，也难免会有许多伤痛。命运在这浩瀚的宇宙中渺小尚不自知，宛如接上台，一边拼命努力，一边悄然隐没，最后也逃脱不了一样的宿命，尘归尘，土归土。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风和日丽是幸福的，晒着冬天的太阳是幸福的，看到盛开的紫荆花是幸福的，不经意间听到一首好听的老歌也是幸福的。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生活总有缺陷与遗憾，从来都没有完美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心怀感恩与虔诚，定义属于自己的完美生活。爱恨一念之间，幸福一念之间，值得珍惜的唯有当下的每一个瞬间。愿你在平淡的生活中活出属于自己的完美。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

0: 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哎，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好像都变成了人间清醒。
0: 是，坐在你旁边的这不就是清醒的我，坐在我旁边这不就是清醒的你吗？
1: 就过于清醒啊，对于很多事儿，就跟老一辈的人的这个观念就大相径庭了。
0: 你知道吗，现在就是新一代年轻人00后对于一些婚恋问题会更加的清醒。马上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首先90后，这是我们熟悉的，现在已经是上一代人了
1: 啊。是吗？
0: 也是当代吧。就当90后被逼婚逼到不敢回家，这波余波还未平息，赶着时间出圈的00后们也都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年纪了。
1: 还真是啊，前阵子这00后在网上发布的求偶视频，让人们也是偷偷的好像窥见了这00后婚恋观的真实一角。
0: 对，与此同时，有一群00后的姑娘们也走进了相亲市场。最近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时有出现00后相亲的话题。相比起被父母念叨着的90后，年纪轻轻的他们，人家是或主动或半推半就的选择早早上车。
1: 一方面，年轻人逐渐的发现，像什么爱在黎明破晓前这样在火车上偶遇自己的灵魂伴侣的浪漫爱情，好像不太现实了。
0: 对，一个设定好的恋爱模型就显得格外实用。
1: 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习惯了在网络上通过大数据筛选条件交友的年轻人，摆出了条件的相亲模式不仅不难接受，好像还更加靠谱了。
0: 你说人家是不是人间清醒？那对于渴望亲密关系又不想在不确定当中慢慢谈恋爱的懒惰的年轻人来讲，这个相亲确实是最好的办法了。也许啊，有一位女孩，她的话我觉得道出了有关于相亲的另外一种心声。她说身边的朋友都恋爱了，突然发现00后呢已经到了出社会的年纪，工作以后生活圈子在慢慢变小，身边也没有什么男孩子，只能坐等相亲了。
1: 这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00后女孩了，只不过呢，早上车早选择赢在起跑线上的道理，在高度竞争的社会里早已经深入人心了，并且渗透进了00后的婚恋观当中。
0: 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不好？
1: 怎么叹着气还要讲故事啊？
0: 又要讲例子又要说故事了。有一位朋友，我们就叫他叫小柯，刚刚大学毕业，在家这工作还没着落呢，这人工桃花就已经降临了。他呢是2000年出生的，20多岁的姑娘，之前呢也短暂的谈过一两段校园恋爱，但是都不了了之了。她自己说啊，说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1: 那这一次呢，是父亲的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男孩啊，比她小8个月啊，两个年龄差不多。下午的时候呢，她刚在这个驾校练完车，相亲对象呢就开着车啊，提前来接她一起吃饭了。
0: 说没有踩着筋斗云，也没有带来红色晚霞，第一次见面毫无浪漫可言。不过呢，他从车上走下来的瞬间，这小柯就觉得，我们的女主人公就觉得说，哎呀，相亲也不错嘛。就看见对方收拾得挺干净的啊，1.8米左右的身高，看起来呢不是那种被挑剩下的。开车去吃饭的路上，对方很活跃，看得出来是努力在找话题套近乎。
1: 第一次见面这阵仗有点大，男女双方两家人一起吃了个饭，接着呢还去 KTV 唱歌，一直到晚上11:30。这一个10来平方米的包间里，在 KTV 不断的流转的灯光中啊，两个人各怀心事，背着各自的考核的 KPI。
0: 说眼前的相亲对象被小柯放在一个由各个条件维度数据组成的坐标轴里面反复考量。看啊，事业单位工作，工资五险一金尚可，备有婚房，零恋爱经验。他初步觉得这条件还可以匹配，但是有待进一步考察。
1: 另一个00后女孩文琪啊，相亲来得更早，2019年的时候刚上大一，这父母啊便着急着给她介绍了一个朋友，
0: 朋友加引号的朋友，
1: 说是互相认识照应一下嘛。但是父母呢还是事无巨细的介绍了对方的家庭结构，什么个人学业呀、年龄啊、外形啊以及性格等等情况。虽然父母并不支持她这么早恋爱，但是呢有这么一个条件不错的男生，就早点认识也不错。
0: 对，早点认识不错啊。彼此呢先加了微信，聊天呢是断断续续进行的，聊天内容无非是学习、兴趣以及个人成长经历，但不知不觉几乎把彼此的家底儿都聊了个透。2周之后，对方就约文琪见面了。
1: 这第一次见面呢，约在文琪的校园，彼此呢都没有谈过恋爱，很青涩，气氛呢还有点尴尬。但是文琪感觉啊，双方都很想说话，最终呢这场见面给彼此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后来文琪才知道，对方

0: 当时啊，很用心地搭配了衣服，还提前做了头发，真的是蛮可爱的行动啊。
1: 对，从那之后两个人就顺其自然地在一起了。谈了一年多以后呢，说已经习惯了彼此的存在，两个人逐渐地奔着结婚去了。
0: 双方父母呢都还是好朋友，彼此呢知根知底儿的，有父母盖章让文琪对这段关系感觉到很踏实，这也是他支持相亲的一个原因吧。
1: 嗯，相比起咱们这一代，就是90后誓死不愿意让父母插手自己的爱情，00后对于父母包办就显得坦然很多。
0: 刚才我们说的小柯呀，和相亲对象定下来了，他们说过了父母这一关，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了。他呢也在网上分享了这一次成功的相亲经历啊，大概有12万人围观了这场相亲的前后。
1: 对，他自己总结经验说，如果你的社交圈很小，自己呢又不想主动社交，相亲是一种相识的途径，而且父母认同的成功率一般都很高。他自己说男方的叔叔是父亲的好朋友，说了说他叔叔人品方面啊真的很好，正因为如此，小柯和父母才同意去相亲的。
0: 嗯，这小柯呢此前也参加过其他的相亲，但都是差强人意的，有的年纪太大了，有的虚报条件。总结起经验呢，他觉得呀，这相亲对象还得是爸妈认真介绍的才行。
1: 嗯，
0: 说这个家庭条件和自身条件都明明白白的说得清楚，比什么七大姑八大姨介绍的相亲局啊要靠谱多了。
1: 对，有不少的网友就表示说非常认同，如果父母和我有相似的爱情观，或者看重对方学历物质等等客观条件，那经过他们把关介绍给我的对象，我非常愿意去接触。如果对方恰好符合我的择偶标准，双方家庭知根知底，那更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0: 哎，即便是相亲不那么成功的00后女孩，也同样看重父母的想法。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结婚关系责任，所以呢，父母的意见真的很重要。
1: 有人说，年轻人现在一代比一代要保守了，但是被很多人忽略的是，看起来更开放的软件交友，实际上也是一种条件先行的交友模式，对不对？
0: 对啊，本质上呢，相亲和软件交友一样，都是按照条件检索配对儿。
1: 嗯，
0: 前者的媒介呢是亲友，后者呢是互联网大数据。那大数据无所不能啊，几秒钟就能给你匹配一个。但这些年来，关于什么杀猪盘、互联网的虚幻爱情，也正不断的教会年轻人，这互联网没有爱。
1: 对，既然是这样的话，那相比起 AI， 那父母介绍的相亲，那可信度是不是就更高了？
0: 是啊，
1: 你看这是不是很多00后或者说现在年轻人人间清醒的典型的案例和想法？那大家对于他们的这种状态怎么看呢？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说到零零后的婚恋观，我们真的是可以从零零后身上学习到很多啊。你看，其实即便两个人的兴趣爱好没有什么任何的重叠啊，但是在刚才我们讲到的文琪的故事当中，还是因为和对方的三观相似，渐渐的走在一起了。他就认为说，这个兴趣不同，可以通过对方了解自己本来不熟悉的一些领域。
2: 对啊，就是相互交织，而且有不少的兴趣可以慢慢的互相影响。尤其像现在的年轻人，对于一些夜读啊，包括一些兼职啊，都那么的感兴趣，其实是想要有更多的涉猎的。
1: 是的，
2: 但是家庭观、爱情观，对于人生的规划这些方面却是格外重要的。
1: 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认为家庭的很重要，到合适的年龄就应该结婚生孩子。但他也强调了说，女生和男生啊也要平等，要有事业和梦想，这男女都应该做到家庭和事业的平衡。
2: 哎，对，在这些方面双方都达成一致之后呢，就一拍即合，早早这就定了下来。我们刚举的这个例子，文琪就说了，说自己一开始啊也曾经幻想过未来的男朋友要长得帅，要成绩好，要颜值高，要身高高，但事实上呢，真正遇到合适的人就会放低颜值要求。
1: 哎，所以小柯呢也通过自己的故事来呼吁广大的女孩子们啊，就是说不要对这个相亲男的外貌期待太高，就是你放低一点期待，平衡自身的需求。他觉得对方比如说身高1.8米，有双眼皮儿，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2: 哇，这个要求好具体啊，就是放松颜值之后，哇，有高身高，有双眼皮儿，
1: 这还叫放低要求啊？
2: 这要求不高了吧，已经。
1: 这1.8米以上的男生，虽然不少，但也不多呀。
2: 你看，除了三观一致，最重要的是不是人品啊？每个人都会挂在嘴上，对吧？我们刚提到的文琪，他觉得，哎，现在这男朋友就和很多男生不一样，人品很好，很照顾别人，说哪怕他心情不好，他都会关心我的情绪，我觉得很难得。
1: 是在最近流行的这个求偶的视频当中啊，以零零后为主的求偶者啊，大多对于什么颜值啊，其实是没有很多的苛求的。希望对方呢也适度的颜控就好了。但是呢，格外在意三观和人品，不专一的海王，有过出轨的经历，那就是相亲求偶鄙视链的一个底端了。
2: 对，和互联网一起长大，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标榜个性的零零后们，我发现他们好像就是在恋爱观方面有点倾向于我们的老一辈，几乎都是呈现一个保守化的倾向。其中这关于恋爱忠诚

0: 几乎是一个基本且最重要的标准，进而呢担心被三就成为了恋爱面前的一道门槛儿。
1: 哎，小柯呢在这个相亲当天啊，就有着技巧的看了对方的像什么携程啊、美团啊、飞猪啊一些外卖平台的订单，再查看了社交媒体相册等啊，就是看他有没有开过房啊，有没有这样的记录，看看有没有给别人点过外卖啊，没有疑点，他初步认定，哎，这对方人很老实，这才放心。
0: 哎呦，你看看。和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的零零后，虽然说在爱情关系上啊，人家享受着多元的模式，但是关于恋爱的定义几乎是缩减到了唯一标准，那就是忠诚。如果对方一旦有一丝海王的气质，就会被劝分。当公众人物出现相关的事件，就会掀起舆论一边倒的讨伐那个渣男。
1: 这与女性意识的崛起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性别暴力事件是脱不开关系的啊。像什么名人的家暴啊、出轨啊、 PUA 啊等这样的一些新闻，其实不断的都在踩在我们想恋爱人的心上啊，让刚要踏入婚恋之门的零零后也深受影响。那么在婚恋当中呈现或多或少的不安全感。
0: 对，一方面有自我意识的伴侣是最不可靠的，另外一方面伴侣却成为我们在现代生活的洪流当中一个自保的壁垒。于是乎，不少的女孩啊，在相亲之后考察伴侣的第一件事就是是否看看对方是否在朋友圈公开恋情。这就像是对方手指上戴着婚戒，那意味着对方承认你的地位和存在，并且主动避开其他可能的恋情。
1: 几乎所有人想到这个零零后相亲，第一反应都是零零后，你着什么急呀？
0: 我跟你讲，在我身边真的有零零后特别着急的去相亲，然后敲锣打鼓的给自己来介绍对象。人家是什么想法啊？就说早计划、早下手、早成功。人家怎么说的？说，姐，你看上一代九零后，现在那是不是敲锣打鼓的还在单身呢，还在相亲呢？而且不只是九零后，就是
2: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是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3: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3: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3: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本台

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

0: 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0: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知、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联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3: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0: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4: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5: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8: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7: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8: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7: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9: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0: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9: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1: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9: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1: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 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

0: 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九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

0: 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9: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的8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陈家宝主持会议；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陈家宝同志主持；陈家宝、孙永杰、尚小刚、唐彩霞、王斌等同志共同看望出席市第三次党代会的党代表。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领导出席。市长尚小刚到蒋家河煤矿井下一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2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陈家宝主持会议。市第三次党代会应到代表230人，出席预备会议代表223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和大会议程。市第三次党代会的议程是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滨州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咸阳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2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陈家宝同志主持。会议通过了大会日程，通过了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及大会执行主席名单，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2日，陈家宝、孙永杰、尚小刚、唐彩霞、王斌等同志共同看望出席市第三次党代会的党代表。 张炳军、白小龙、葛冰、李春、全海峰、赵亚鹏、怀刚一同看望。陈家宝代表市委向当选为市第三次党代会的各位代表表示热烈祝贺，对大家长期以来默默无闻、担当作为，为滨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陈家宝指出，市三次党代会是在全市上下奋进十五五、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位代表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重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大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奔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滨州发展负责的态度，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要认真审议大会报告，围绕全市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把基层的好声音、好建议充分反映上来，共同描绘好滨州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和力量。要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严格遵守换届纪律，自觉维护会风会纪，以严实作风保障大会风清气正、圆满成功。代表们纷纷表示，一定珍惜荣誉、忠诚履职，完成好大会各项任务，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本台记者李乐报道。肩负全市党员的重托，承载广大群众的期盼，滨州市进入党代会时间。9月22日，出席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党代表陆续前来报到，大家带着基层群众的心声与期盼，满怀热忱赴盛会，共话发展谋蓝图。9月22日上午，出席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党代表们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代表们依次完成签到登记、核验身份、领取会议资料等手续。代表们拿到资料后，认真研读会议须知，熟悉大会议程，相互交流基层发展、民生时事等话题。大家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满怀信心迎接大会召开。党代表史林刚：
10: 今天能来参加市第三次党代会，我心里特别激动。来之前村里不少老乡托付，把大家的心声带到会上，把老百姓的最盼的就是产业越来越好，路越来越好，日子越来越踏实。接下来开会我会认真听、仔细记，开会完后第一时间把大会的精神讲给乡亲们，踏踏实实干好咱们基层的事，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9: 党代表张少军：
11: 能够参加市第三次党代会，我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会前我深入基层走访调研，收集了群众关于乡村发展、民生改善的意见建议。大会期间我将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把基层群众的心声带到会上。会后我也会第一时间把大会精神传达给身边党员群众，立足本职岗位，真扎实干，为滨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9: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新闻。本台记者李乐报道。9月20日，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陈家宝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重要指示，严格落实全省安全稳定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毫不放松保安全、护稳定、守底线，确保中秋、国庆双节前后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聚焦煤矿、非化、 消防燃气、

道路、建筑、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日常监管执法力度，重拳打非治伪，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密切关注舆情变化，做好重点部位排查除险，强化临灾预警和应急教应，确保平稳度汛。要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持续抓好信访三个专项攻坚，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提升社会治安水平。要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严格执行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的制度，推动安全稳定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22日，市长尚小刚到蒋家河煤矿督导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在煤矿调度指挥中心，尚小刚仔细查看矿井安全监测系统运行、井下人员动态管控等有关情况，详细了解矿井安全管理总体情况。随后他到煤矿井下生产一线实地检查采掘现场管理、通风系统、设备运维等重点环节及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落地情况。尚小刚强调，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瓦斯、水害、顶板、冲击地压、火灾等重大灾害，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隐患排查治理，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分类建档、限期整改、闭环消耗，持续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和岗前警示教育，提升从业人员风险辨识、应急避险和规范操作能力。要压实监管责任，加强督导检查，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一同检查。本台记者郭敏报道。9月21日，政协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副委员会第24次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唐彩霞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吕银河、市政协副主席程明全、杨亚白、张鹏烈、秘书长王耀立出席会议，副市长康达应邀参加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聚焦全市果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议政协商，先后听取全市果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情况、专项调研情况。多名政协委员结合实地调研成果履职发言，建言献策。同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基层社区治理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强调，全体政协委员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深刻领悟多边协商、普惠包容的理念要义，主动将政协履职工作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紧扣全市果业转型升级核心任务，深耕调查研究，强化跟踪稳效，全力推动协商意见落地落实，助力滨州苹果、滨州梨特色优势产业体质增效转型升级。要立足政协联系广泛、人才密集的独特优势，紧盯基层治理提质、民生实事落地等重点工作，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发力找问题，立足全局提对策，持续提升协商议政的精准性、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对标年度工作目标，聚焦全市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调研视察、协商座谈活动，高质高效完成全年各项履职任务。要始终坚守履职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积极倾听民生，汇集民意，反映民情，切实当好党委政府联系群众、凝聚民心的桥梁纽带。同时，持续加强委员队伍建设，

严明履职纪律，锤炼履职本领，提升履职效能，以务实作风和过硬举措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为滨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智慧，汇聚磅礴合力。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21日，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到东区供电所、中石油东关加油站、翼龙谷山泉和海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李健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决扛起主体责任，紧盯电力保供、危化品存储、工贸生产及环保运行等关键环节，全面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记者杨帆报道。9月22日，我市召开2026年四季度煤矿安全生产及煤专委第四季度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主持并讲话。张明军强调，要认清当前煤矿安全生产严峻形势，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清单，严格闭环整改，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保持监管执法高压态势，严厉查处各类违规作业行为，提升安全监管专业化水平。要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驻矿监督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和现场管控，做好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0: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在表弟家喝茶，体育频道正在播出双截棍表演。表弟说：“
6: 这只是表演，不知道双截棍真实攻击力怎么样啊？”
5: 大头指着额头那道疤说：“攻击力很猛，我跟人单挑被双截棍敲到留疤。”
6: 啊，那人下手也太狠了吧！
5: 哎，不怨他，用双截棍的人正是我自己。
6: 铁柱回了趟老家，刚好发小也在。十来年没见了，边喝酒边聊天，聊得特别开心。聊着聊着，聊起了小时候的很多糗事儿。
7: 嘿嘿，我记得你上幼儿园的时候还吃奶呢。
6: 你呢？都上小学一年级了，还尿过裤子呢。
5: 俩人越说越来劲，伤疤是越揭越离谱。铁柱一回头，发现自己闺女拿着本在做笔记。厂里不允许抽烟，但阿豪烟瘾犯了，出门啊。点了根烟，蹲在角落美滋滋地抽着。
6: 恰巧人事部妹子回来，看见阿豪正在抽烟，怒气冲冲地说：“抽抽抽，迟早抽死你。”
5: 阿豪缓缓吐出了一个烟圈，说：“之所以抽烟，只是在等待一个叫我戒烟的人。
7: 你愿意做那个人吗？”
6: 妹子脸一红：“你讨厌！”转身就走了。
5: 阿豪心里一阵高兴。第二天，公告栏贴出了阿豪违反规定罚款200的通知。男朋友要过生日了，王美丽为了给他个惊喜，发动所有的好友以及他的好友，共同凑了520个人，约好大家午夜0点，同时给男友发短信说我爱你。
6: 第二天，看男朋友睡眼惺忪的样子，王美丽小心地问：“哎，收到这么特别的礼物，不开心吗？”
5: 男朋友一愣，随即一拍脑门：“啊，原来是你干的，吓死我了！怕你吃醋，我扇了一晚上，我一宿都没睡。”铁柱老婆参加完一个饭局回家，跟铁柱说：“
6: 哎，我那个朋友阿芳吃完饭发现戒指上的钻掉了。”“
5: 啊，这么倒霉。”“
6: 可不嘛，后来我帮他拼命地找，总算找到了。”“
5: 啊，那还好，虚惊一场。”
6: 这个时候老婆白了铁柱一眼说：“我跟你讲哦，买钻还是要买大的，不然掉了都不好找。”哎。
5: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每个星期都会回家，家离学校也挺远，但是他坚持每周都必须回去。
6: 一个哥们儿不解地问他：“离那么远，为什么还老是回去啊？”“
5: 没钱用了，回去找我妈拿钱去啊。”“
6: 为什么不让你妈把钱打卡上呢？多方便呀。”“
5: 哎，我妈不喜欢把钱打我卡上，我妈只喜欢把钱打我脸上。”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同事突然接到电话，说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了。老王开车送他到医院的时候，他老婆已经进了产房。
6: 同事有点紧张，要老王陪陪他。医院的信号差，无聊之下，老王拿着手机来回找信号。这个时候，同事哭丧着脸说：“
5: 王哥，你别走来走去的行不？搞得好像是你是孩子他爹一样。”一天，大头酒后开车遇到了查酒驾，他当时灵机一动，下车混进了路边跳广场舞的大队伍当中。
6: 因为他完全跟不上大妈们的节奏， 警察一下子就把大头揪出来带走了。
9: 这时广场舞还在进行着，领舞的大妈跳得认真，然后说，
6: 姐妹们看见没，那个不认真跳的被警察都抓走了。
9: 阿豪在一家理发店当学徒，今天被店长叫到会议室训了一通，差点开除。店长说，
6: 你工作怎么这么不上心呀？
9: 我没有啊，我可是连做梦都梦见自己在理发呢。
6: 店长一听勃然大怒，你给客人理发的时候都睡着了还有理呀？老王的儿子小王，他们班级纪律不太好，上课铃响了，教室里还是闹哄哄的一片，老师一拍桌子，这才逐渐安静下来。接着老师发脾气了，
9: 打了上课铃你们听不见吗？
6: 顿时全班鸦雀无声。突然教室的角落传来了一句小王滴滴的声音，
9: 哪次下课铃你听见了呀？铁柱和老婆一起看举重比赛，当时运动员把杠铃举起来，铁柱都会大喊一声好，
6: 紧接着老婆也会跟着大喊一声好，
9: 最后选手决定冲击举重的世界纪录。遗憾的是他没有成功，铁柱长叹一口气，但随后老婆还是叫了一声
6: 好。
9: 铁柱扭头看着老婆问，你有没有看懂啊？
6: 当然看懂了，这么重的杠铃砸地上居然连个坑也没有，这地板的质量得多好呀。
9: 老王出差的时候给老婆打电话，你在家没事收拾收拾吧，肯定脏得不成样子了。
6: 老公，我手受伤了干不了活，不信你问儿子。
9: 这时老王儿子抢过电话说，
6: 没错，妈妈跟我抢牙签肉吃的时候手太快了，被牙签扎流血了。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最近大头买了个新手机，于是就打电话给客服逗客服小姑娘，一会儿问吃饭了吗，一会儿问天气怎么样，反正就是想起什么聊什么。终于客服不耐烦了，你好先生，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吗？
9: 有啊，你们广告不是说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吗？我就想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你别着急啊，这还早着呢。闺蜜陪王美丽去剪头发，

0: 的好运。
1: 然而好运来刚放完下一首歌，系统自动匹配放出的居然是周杰伦的那首《我不配》。
0: 当年电视剧《甄嬛传》热播，铁柱夫妻看得入迷。一天早上，铁柱意犹未尽地对老婆说：
1: 亲爱的，以后我出门上班，你要说恭送老公，下班回来你要说臣妾叩见老公，祝老公万福金安。
0: 老婆白了他一眼，不屑地说道：你想得美，天天让我跪着给你请安，那你准备怎么报答我呀？
1: 铁柱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然后一本正经地说：我册封你为皇后娘娘，保证以后只翻你一个人的牌子。
0: 大头一大早去公司，习惯性地跟女神问了早安。
1: 早上好，早饭吃的什么呀？
2: 提拉米苏蛋糕和卡布奇诺的咖啡，你呢？
1: 大头一听人家这么小资，自己可不能丢份儿啊，想了半天然后说：胡椒粒咖喱浓汤，不放牛肉，不放沙拉，不放西红柿，不放青椒，不放奶酪的九分熟的披萨。
2: 啊，这是什么吃法啊？我都没听过。
1: 嗨，江湖人称胡辣汤烧饼。王美丽偷偷开小号加了男友的微信，整天撩拨，男友表现得不冷不热，王美丽还为此暗暗得意。
2: 直到有一天，她用小号对男朋友说：我来到了你的城市，想去见你。
1: 不好意思啊，我是一个有女朋友的人。
2: 那一刻王美丽觉得自己很幸福，可是没有多久男朋友又发来一条消息：
1: 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那你还愿意见我吗？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富。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大头一个哥们儿啊，刚从某商学院 MBA 毕业，大头带他来到小学同学开的小餐馆吃炒菜。
0: 餐馆每一份炒饭都配有一小碗免费的蛋花汤。哥们儿看了，提出自己的建议：
1: 你送了免费的汤，客人的进店体验的确变好了，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点饮料了。如果取消免费的汤，你的饮料就会大卖，这叫自己创造商机，你懂吗？你
0: 小同学听得连连点头，大头也觉得特别有道理，还感叹说：
1: 厉害，不愧是 MBA 专业毕业的呀。
0: 果然过了两个月，同学的餐馆关张了，因为呢客人都跑到对面的小店去吃炒饭了。
1: 小舅子饭店关门处理东西，铁柱要了台抽油烟机。
0: 从那以后，老婆半夜起来都要炒个菜。铁柱非常好奇：你干啥呀？半夜干啥做饭呀？
1: 哎呀，这饭店的油烟机烟瘾太大，我爸这一天三顿饭的油烟满足不了他，晚上给他加加油。
0: 阿豪开了一家理发店，昨天来了一位顾客，可能是怕他推荐染发、烫发、做发型什么的，一坐下来就跟阿豪说：我怀孕了，什么都做不了，只要稍微剪一下就好了。
1: 这句话太有杀伤力了，生生把阿豪刚要说的话全都给堵了回去。愣了好大一会儿，阿豪无比膜拜地说：大哥，我服了。上大学的时候，同班的美女找到了大头说：
0: 元旦节演小品，我演一个公主，还差一个男的，你想不想和我一起演呀？
1: 大头受宠若惊，赶紧说：没问题呀，我演技你绝对放心。
0: 女生松了口气：
2: 啊，谢天谢地，终于凑够七个了。
1: 睡觉前，王美丽给小侄子王小胖讲故事：
0: 从前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从来都是一起出现，可是呢谁都不会和谁说一句话，甚至都不会看对方一眼。
1: 刚说到这儿，王小胖打断了美丽的话说：
6: 姑姑，你说的是新闻联播那俩播音员吗？
2: 哇，这孩子观察生活很细致啊。
0: 上大学时候的事儿了，女同学在数码城买了个 U 盘，用着有问题想去换，怕老板不给她换，就叫大头陪她去。
1: 大头向来点子多，到了数码城跟老

0: 晚说，前两天买的 U 盘有点小毛病啊，本来说那天要换新的，结果路上把 U 盘给丢了。
1: 老板一听陪着笑说，我们这儿的东西质量都没问题，即便真是有问题，你拿来，我肯定给你换新的。
0: 大头马上点点头对同学说，拿出来吧。
1: 在老板诧异的眼神当中，大头把 U 盘递了过去。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

0: 心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尽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丽妮。本期节目的主题词呢是感恩中的回望与坚守中的创新。七月流火，九月寿衣，春日在阳，有名苍庚，这是出自诗经冰封七月里的诗句。据记载，诗经冰封呢就诞生于我们滨州这块古老而又美丽的土地，源远流长的古冰文化也引得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心。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他的诗集《滨州书》呢，便深深扎根于古滨大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资深出版人、创意文化策划人、词作人赵凯云的文学世界。赵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2: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我是咱们滨州义门镇柴村人，生于70年代末，这么多年呢一直在西安打拼生活，就是先后从事过出版文化传媒方面的工作，近几年工作之余就是创作这个诗歌歌词还有影视剧本评论等方面的创作。
2: 多年来呢，赵老师啊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呢诗歌歌词很多都是围绕咱们滨州这片土地展开的。那是什么样的情怀让您执着于以滨州故土作为自己重要的创作题材呢？
3: 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这个创作题材，就是尤其让人更加难忘的肯定是自己的故乡。故乡应该是一切文艺创作的这个情感源头和故事母本，除了就是这个朴素的故乡情怀之外，更多的是因为滨州历史文化的那个底蕴都特别深厚，作为一个滨州的一个文艺创作者，是有责任有义务将我们这片被诗经反复吟诵过的土地采用不同的文艺方式然后推介出去，让更多的人熟知。
2: 根在滨州啊，心系家乡，那也正是这份对故土的情结，让赵老师呢用文字用旋律尽其所能推介宣传生养自己的家乡。您的诗集滨州书2014年底正式出版，先后呢斩获第25届东丽杯全国鲁梨诗歌奖、第3届陕西青年诗人奖等多项荣誉啊。那能不能借此机会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滨州书这部诗集呢？
3: 这本诗集就是从那个当时的构思创作到出版，总共就是经历了有4年的时间。在这个创作期间，我几乎走遍了咱们滨州的这个山山水水，共计创作出了40余万字的诗歌作品。这本诗集分上下两册，里头由这个圣光、滨州书、滨州史、地火、胎记等10部分组成。诗集是以那个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的碰撞的情感为主线，极力探寻和讴歌了丝路古滨邑农耕文明的人事、历史遗迹、自然风物和滨地现代新时期的建设成就，被评论界称其为是一本具有全景史诗气质、讴歌丝路古邑与先州文明和当下发展成就的大型诗歌读本。
2: 那正是源于心底的热爱，凭借一己之力让更多人读懂了解厚重的古滨故土。陈忠实先生还有常志奇老师、严进等众多文艺界名家呢，都对这部诗集给予了高度评价，多年耕耘啊，得到井下近距离去体验矿工的真实生活呢。

0: 这个事情呢，简单来说是，应该是出于敬畏吧，出于对生命的敬畏。就是因为在我们家族，有多位亲人是死于矿难，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这个就给我留下了很深深的这种烙印。另外可能还更多的是源于文艺创作者跟当下要素材、向生活、要灵感的这种创作理念，可能就由于以上的两种原因，就让我当时就是突然有勇气，然后说到蒋家河下沟煤矿是体验生活15天，下井是7次，那个工人然后就
1: 同吃同住。
0: 对，
2: 文学呢来源于生活，要写出一部好的作品，作者只有亲身去体会啊普通人的酸甜苦辣、人间疾苦，文字呢才会有温度，叩击读者的内心。滨州书啊，从构思到完成出版，一路走来充满了很多的坎坷，现实生活呢也一度把赵老师逼入绝境啊。但是即便身处困境，赵老师呢始终也没有放弃心中的文学梦想，始终呢回望故乡，坚持对本土文化的挖掘与探寻。也正是这份难能可贵的执着，让作品呢拨云见日，收获各界的认可和好评，也深深感染和激励着身边的很多人。赵老师呢除了诗歌创作之外啊，还创作了一大批思路缤纷情主题的歌词。那为什么会选择音乐这种艺术形式来演绎丝路文化与古滨文化呢？
0: 有时候当文字不能满足情感表达的时候，可能就要需要其他的艺术形式去呈现。我们过去更多的可能是舞台呀、评书呀或者戏曲一些艺术形式，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大家更关注的可能就是更多的是这个影视作品还有现代音乐的这种形式。滨州书的写作是我地域文化探寻的发端，而丝路缤纷情的这个音乐文学的创作，应该是我地域文化深入挖掘的延续和升华。从当时第一首的那个滨州谣问世，那时候就开启了我滨地音乐文学系列的这个精神出征，这对我来说更是不同的艺术尝试。我想用不同的艺术形态表现和推介滨州的这个历史文脉及时代精神，让更多的人走进滨州，热爱滨州。10多年前我曾经说过要为家乡写一本诗集，创作一部主题音乐作品，出版一本小说，打造一部影视作品。我想尝试着去兑现当年的承诺，也想拓宽自己的创作路子，
2: 多种艺术形式来宣传推介自己的家乡，真的了不起。赵老师创作的这些饱含乡土情怀的歌曲啊，好多我们都听过，在我们调频 FM87.9 滨州之声呢也有播出啊，收获了不少听众的喜爱。只有心中热爱这片土地，才能源源不断地创作出这么多真挚动人的文艺作品。赵老师呢不止啊聚焦滨州本土，那近期由您作词的咸阳情系列歌曲啊也已经录制完成，简单跟我们说说好吗？
0: 就是咸阳情这个音乐专辑是咱们2023年咸阳市文化那个文艺扶持项目专辑，然后包含了咸阳赋、渭水谣、石羊谣等5首作品，这里头包含了浓浓的乡愁乡韵与家国情怀。这个专辑也是同时由30多位音乐人通力合作，
2: 大家呢共同为咸阳这片热土啊献上深情的礼赞。那与此同时呢，赵老师的全新诗集啊《抱冰而眠》近期呢也和大家见面了。这部诗集啊是继《滨州书》之后的又一重磅力作，书中呢精选了200多首诗作。那光看这个书名《抱冰而眠》就意蕴十足，抱冰二字啊是否象征争着您文学路上的隐忍和坚守呢？
0: 抱冰而眠是以抱冰为意象，旨在这个彰显坚守与隐忍的这个生命韧性。这部诗集的作品既保持了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又深化了那个哲思内涵，通过对个体困境的描摹，折射出当代人的精神焦虑与救赎渴望，语言兼具力量感与细腻度，在冷热交织的叙事风格中迸发着炙热的生命温度和理性的这个人生思考，体现了当下人们对灵魂诗意栖居的持续探索。同时我也希望我这本诗集能给读者带来一些生活还是生命的一些困境面前，能带来一些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力量，同时也让我自己有温度的行走，清醒的活着。
2: 说的特别有哲理啊。在抱冰而眠举办的专题作品研讨会上啊，到场的各位嘉宾呢也给出了特别精彩

0: 彩的评述啊，大家一致评价说这是一部极具个人辨识度的优秀诗集，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当中呢，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纵深勘探。作品语言呢厚重质朴，情感呢真挚滚烫，厚植故土大地，在属于自己的诗歌阵地和精神世界里自由奔腾，书写生命百态。赵老师，那当下诗歌创作的大环境呢并不是十分乐观啊，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您始终坚守这方面的创作呢？
1: 不管就是这个环境好与不好，就是诗歌是作为存在了几千年的一种文学文本，当下还是需要人去写的。因为诗人从古到今他是最特别的，诗歌都是语言的这个高度升华和精准的浓缩，他们不但有创作者的理性思考，也有创作者的感性思维。有趣的是，你发现没有，这其他文体的作者都是以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评论家、音乐家等那些称呼进行定位的，而只有诗人被称为诗人，
0: 没有家
1: 对，他为什么？他首先是人，是有温度的，是接地气的。在当下诗歌创作环境并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下，我之所以还在一直坚持，准确的来说，那就是因为热爱，发自内心的热爱。由于热爱，所以愿意坚守。从少年时代就坚定了自己的文学梦，以至于因为痴迷文学而偏科而荒废了学业。人至中年，更是想开了很多事。既然人生定好了目标，那就只管去做，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像农人，想好了今年种什么庄稼，尽最大努力把自己能做的都做好。至于会不会丰收，那就只能交给时间了。
0: 我们已经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后悔了，着眼于眼前去做事情啊！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同时，也要仰望星空。这份坚守啊，离不开赵老师的人生阅历，那更源于他内心对文学梦想的赤诚追求，感恩中的回望，困境中的坚守，铺就了赵老师一路向前的创作道路。就是接下来您还有哪些创作规划呢？
1: 我说下一步有关于这个秦地武光系列，就是写三千大地的一本主题类的诗歌，现在已经基本上能完成95%的这种进度。然后另外有一本关于这个唐诗，书名叫那个文化散文是唐诗里读长安，这本书现在已经就是2026年获得了陕西省作家协会的这个年度扶持计划。我可能就是下来有几个月，更多的精力就放到这本书的这个创作当中，再就是继续打磨和完成这个《丝路冰封情》的系列文学作品的这个创作。关于咱们古滨一些题材的剧本，目前就是完成的初稿有这个《图诗大佛寺》，还有《罗甸诗红》，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0: 感谢赵老师，我希望赵老师的愿望都能实现，用很多种艺术形式来宣传推介家乡。在我们身边啊，其实还有很多和您一样眷恋故土的文化耕耘者。俗话说呢，众人拾柴火焰高，那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古滨文化呢一定能够焕发全新时代的光彩。我们也满怀期待赵老师未来创作出更多礼赞家乡的精品力作。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朗读时间，赵老师呢将为我们带来哪一篇作品的朗读呢？
1: 我现在就下来给大家朗读一首，就是收录在那个《鲍彪耳鸣》诗集中的一首诗，叫《无用之书》。
0: 好的，有请。
1: 如果我热爱的光阴中有一架飞机多好，一束闪电多好，哪怕一匹骏马也好，我就可以骑上思想辽阔的背，攥紧幸福的缰绳和泪水，与那些被时光遗弃的灵魂一起奔跑、歌唱和放纵。我就可以信马由缰，在光明的草场晾晒阴霾的心灵，就可以以蹄为雷，以腿为电，以鬃为刀，以尾为剑，用穿透长夜的嘶鸣发光，用闪亮的皮毛发射希望，并用瘦弱的肋骨去撕裂、去引领、去砸碎神灵照耀不到的贫困和黑暗，去看护、去关照甘霖焦灼不到的野草和花朵，枯萎的花朵、病痛的花朵、绝望的花朵。如果我热爱的光阴中有一架飞机多好，我就可以穿越古今，驰骋中外，我就可以远离宵小之徒、虚伪之辈，我就可以捧起流水，打开被禁锢的微尘，就可以斩断命运的脚步， 将死去多年的亲人拽回人间。
0: 赵老师的诗作呢，很魔力，我觉得会让人热血沸腾。您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你觉得和个人的阅历有关，还是其他哪些方面呢？
1: 当然跟人生阅历有关，同时也跟一个人的性格还有一些经历、世界观、价值观是一个综合。
0: 那希望赵老师以后创作出更多接地气的作品来。无论是执笔为媒的诗歌创作，还是以歌传情的作词编曲，赵凯云呢，都在用不同的艺术方式回望故土、感恩故土，完成着本土文化的坚守与创新。一行行文字盛满浓浓的乡愁，写给每一位漂泊在外、逐梦远方的滨州儿女，也在告诉我们，无论走多远，莫忘出发的初心，无论走多远，莫忘故土的历史根脉，无论走多远，我们的血脉与灵魂永远扎根于生养自己的家乡。那在这里呢，也向广大听众朋友发出诚挚的邀约，如果您心中也有故事，热爱朗读，欢迎参与我们的为你朗读。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身份激起层层涟漪。从2012年起，这位匿名作者在其微博和个人公众号上发表巨评近300篇，笔锋犀利，常年更新不辍。但作者究竟为何人，却始终不明。2025年春天， 韦小京在2012至2023年发布的共265篇剧评结集出版，书名就叫《韦小京看话剧》。新书发布会当天，韦小京以编剧孟丹峰的真身出现，宣布从此不再匿名。一时间，围绕韦小京的赞赏、争议乃至指责也在积聚。不要杀票房、话语权的伤害、批评者的道德等声音涌上来，但孟丹峰没有停下写作，他坚称：“我没有道德困境，评论是我的自由。”然而谜底揭开不过一年有余，53岁的他却因疾病骤然离开，留下一片震惊与惋惜。孟丹峰说，写剧评只是创作的一种，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职业，更不是为了指点别人。开始时他选择亲手将自己与凡事隔开，13年后选择摘下面纱，都不过是想做唯一的自己。我想做观众席和舞台之间的桥梁，我要维护的是戏剧审美的水准。本期城市树洞，董董带你走进孟丹峰和他的戏剧世界。2026年7月，孟丹峰离世，那些剧评和韦小京这个名字成为他一生最耀眼的作品。用剧评人奚木良的话说，他带着那个专业观众走出剧院，仍愿把内心激昂化作文字论辩的时代去了。剧作家郭士行并不掩饰与韦小京在艺术观上的分歧，在韦小京身份公开后，他曾直言，他的剧评不是每篇都尽如人意，有的甚至于说的不对。他也批过我的作品，我并不同意，还在公众号留言反驳。但他也指出，这些都不能抹杀韦小京剧评的成绩。韦小京是一双眼睛，注视着舞台上的一切，见证了这些年来话剧舞台上值得言说的存在。他的价值只有当人们失去他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他原本不理解韦小京为何要公开身份，如今终于明白。我总以为韦小京是个非常健康、意志力顽强的人，回想起来，我认识的孟丹峰似乎总是亚健康的状态。那么多年不停地看戏和写作，其实是超负荷运转的，他是用生命完成了这一切，让人敬佩。

影视制片人刘晨回忆，他最近一次和孟丹峰见面是在亮马河谈关于读书日纪录片的拍摄。他对我一直很真诚，不久前孟丹峰还曾在微信里建议他，在创作的时候如果想要脱离套路化实现精彩，应该少跟 AI 对话，因为他的面面俱到是对创作者脆弱点的攻击。而一个作品吸引人的地方永远都是那些错误、脆弱和羞耻。我感觉他还有很多要做的事，还有很多畅想，怎么从脱马甲到现在时间流逝的速度突然就快了呢？电影导演杨明明和孟丹峰是十多年的朋友，也是因为看戏相识，他一直管孟丹峰叫起昵称小屁。六月初他们曾一起吃火锅，他记得那天光线很好，孟丹峰穿着紫色的宽松款上衣，之前一直拄拐杖，那天没有拄拐就可以走路了，不过走路还是非常缓慢，挪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但那天孟丹峰思维清晰，说话如惯常的风趣犀利，他跟杨明明提到自己在写的长篇小说，两人也聊到对感情和生活的体悟。他比过去更通透了，我相信他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完全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匆忙。关于孟丹峰去世，媒体报道很少，转发消息的几乎所有信源都来自北京青年报记者郭佳。笔者联系上人在欧洲参加戏剧节活动的郭佳，他说他是从和孟丹峰关系很近的圈内人士那儿获悉并确认，但更具体的信息也未掌握。这似乎和孟丹峰多年来游离在主流体制和视线之外形成了某种呼应。杨明明说，孟丹峰爱社交，但要保持剧评的独立性就得有所舍弃。其实人都是需要有一些社会支撑的，不管是身份或是朋友，但他要忠于他的写作，我觉得他心里是很充盈的，并不觉得孤单。当写到一定时候，积累到一定程度，这个东西会拖住你，它会是一种信念。他俩曾经因为创作而吵得天翻地覆，但这没有影响两人的友谊。如今那个争论的人不在了，杨明明特别难过。不过他在我心里始终是个很酷的人，你看他从匿名到公开身份这个过程不就挺像一部戏吗？你小屁的性格，其实也想知道自个儿挂了之后大家是怎么看怎么做的，他可能又会要写一个戏了，我就觉得挺有意思。2025年4月11日，也就是孟丹峰的卸甲发布会之后10天，笔者见到了他，从下午3点开始采访到一起吃完晚饭分开。他动过心脏手术，肉眼可见其虚弱，但还是对我们回忆了十几年来他的写作心路以及戏剧创作环境的变化。当时外界都在好奇他为何匿名又为何公开身份，撑掂起剧评的分量，我们想探讨的是缘何北小京成为现象。大家好，我是北小京。从酝酿、想象、打住、反复起念，到对外界吐出这8个字，孟丹峰用了整整13年。在4月1日的新书发布会上，主角留着长直发，齐头帘盖住了眼，紫色格子围巾搭在厚厚的外套上，脸上的口罩让观者更多了些揣想。名字已经公开了，还要遮住脸吗？其实是我这些天半边脸有点瘫，没办法，他轻声地解释。没有主持人的发布会，孟丹峰念完自序，邀请嘉宾一位一位上台发言，他的回应轻声慢语，甚至有些嗫嚅，跟那个笔下纵横捭阖的北小京颇有些反差。我在发布会后1周多见到他时，他仍然呼哧带喘，不时要用手扶着胸口，遇到台阶只能侧身慢慢扶着上下。他告诉我们，他在2023年动过心脏手术，稍微多走动腿部便不胜负荷。发布会那天我站了2小时，从头到尾脚像踩在刀上。手术之后的打击是眼疾，他一只眼睛视力极度模糊，去了4家医院，眼科大夫都说治不了，回去等失明。对爱写戏评戏要揽进舞台风景的孟丹峰，这句交代仿佛半张死刑通告。看不见什么都做不了，活着可能都费劲儿。第一个跳到他脑子里的念头就是那个巨大的秘密，不能藏在心里，要把它

说出来。他渴望这一刻已经太久，也料到绝不轻松。多年来，他对别人直抒胸臆，自己亦毁誉参半，我都不在乎了。伴随北小京的种种疑问和争论，也如作者身上逐渐积厚的外壳一般固着。接受我们采访的行业人士，包括孟丹峰本人，都认为去探讨这些疑问背后有关戏剧评论与行业生态的话题，比纠缠于匿名与否更有必要。学戏剧文学的孟丹峰原本更喜欢的是写小说和剧本，仁义是他儿时戏剧的启蒙之地，假发套和演员们凝神的表情早早在他心里种下好奇的种子。起初他爱买过道边上的边座，便宜，视角集中。先锋实验话剧《野人》上演时，台上野人舞过带来的风，他至今还会想起。他未曾预料此后会把生命中的13年投入剧评写作，其中写于2012至2014年间的剧评占了他剧评总数的1/3。那时他周末赶去草场地，或奔赴上海下河迷仓看舞蹈剧场，在百子湾一带的记录戏剧现代舞表演，蓬蒿剧场里的各类半录像半朗读半肢体剧现场，曾留下他的足迹。人到中年的孟丹峰叹道，那是感觉每个晚上都可以在剧场度过。彼时的戏剧评论却是另一番模样，在孟丹峰印象中，与戏剧相关的评述几乎全来自报纸，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戏剧电影报，但从前都是以报道的形式，很少看到有人真的去评价什么。戏剧导演和演员何雨凡提到宽度网，各地观众在上头讲述观演感受，对看过的戏逐一评价，但也仅仅存在2年，若昙花一现。编剧玉月曾任剧本月刊和中国戏剧年鉴编辑部主任，多年来参加过的戏剧研讨会、评论会不计其数，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气馁，会上互相吹捧，会下拿点小钱，评论失去了风范，更不用说锋芒，大家陷在一个泥潭中。一位戏剧创作者描述，行业里大家看完戏有了一套非常隐晦的表达方式，如果说看完戏可以坐下一二三聊聊的，不管它好不好，它还是有空间的。如果说看完以后，对不起，我这很忙，先走了，祝贺祝贺，这肯定就是不好，也没法说。到后来，好评往往成为戏剧项目申报国家基金的重要工具。一位创作者透露，比方说我申请了一个基金，那我结项的时候要求好评率达到20%，这个是有指标的。北小京由此而生。孟丹峰道，初心不过是想说些真话。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12年的孟丹峰还在当演员，演戏做戏除了靠个人努力，也得仰仗各方，不可能完全独善其身。如果是朋友请我看戏，那去还是不去，写好评还是直说，要心无旁骛，唯一的道路便是将自己与写作对象隔开。13年里，他一直自己掏钱买戏票，无论评论的对象是何等创作者，我不在乎你的喜怒哀乐，我只在乎你创作的表达。导演王小英由此联想到苏联戏剧评论家柳比莫夫说过，评论家生活当中要避免跟导演们交朋友，会影响书写对他们的评论文章。选择匿名，在孟丹峰既是断开关系网、情感网的绑架，也是摆脱美学理论知识结构、思维框架的束缚。这些年写评论，理论视野和专业度不够的声音始终如影随形，他不以为意。我便是我自己的伙伴，我不想遵从学院派的论证方式，不想借他人书袋成为自己文章的标杆，更不可能被任何人、任何组织安排哪怕一个字。不出2年，韦小京成为戏剧读者和业界无法忽视的存在。之后，上海的匿名剧评人鸭沙龙在1966亦因其犀利观点和理论素养引发关注。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博士后力争曾撰文指出，一南一北两位匿名剧评人的出现，改变了戏剧评论的话语权力格局，激发了观众的阅读和评论热情。可惜鸭沙龙在1966写了几年便消失在网络

高大呀，不行，我得快点长大。今天呀，点点下定了决心。课间吃点心的时候，点点吃了好几块蛋糕，就连他最不喜欢的牛奶都舔了两次。老师高兴地表扬他，可是啊，光靠多吃没有用。点点知道多晒太阳也能帮助他长高，所以呢，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全都在树荫下玩，只有点点一个人啊，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嘿，干嘛呢？真热呀！汗水一滴一滴地流淌下来，但是想到可以快点长大，点点还是觉得很开心。由于课间点心吃得太多，到了午饭时间，点点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可是不行啊，不吃饭怎么能长大呢？于是点点硬着头皮，一口一口地把饭菜往肚子里咽。等到点点把所有饭菜全部吃光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想啊，明明吃不下，还拼命地让你吃，你能舒服吗？这时呢，要午睡了。老师对大家说，小朋友们要好好睡觉哦，睡得香才能长得高。可是点点觉得自己肚子胀得很难受，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想到睡不着就可能长不高，点点就更着急了。越是急，肚子就越胀。最后点点难过的哭了起来。老师赶紧跑过去抱住了点点，替他擦去了眼泪。点点告诉老师，今天他为了让自己快点长大，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现在……老师听完之后笑了，他指着窗外的大树对点点说，点点你看，这棵树长成现在这样大，离不开新鲜的空气、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水，有了它们，树才会慢慢长大。但是为了让小树长得快，每天不停地刮风，给小树晒太阳、浇水，非但长不大，很有可能会死掉呢。人要长大和小树一样，得慢慢来的，每天开开心心一点一点地长大多好啊，为什么要一下子变得很大呢？是啊，点点想明白后忍不住笑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呢，有没有想到一个成语呢？拔苗助长。这个呢就很贴切了。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遵守自然规律，也就是说你得慢慢来，不能着急，一步一个脚印。爸爸妈妈常说的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不然的话我们不但不能快点长高，反而会出问题，可能会生病，会吃药，甚至会打针。所以想长大的宝贝不要着急，只要你每天按时吃饭，不挑食，然后热爱运动，就一定可以长高长大的。不要着急哦。姐姐小时候也会着急，但是自从听了这篇故事以后呢，我就再也不着急了。你看我这不就健康快乐地长大了吗？有一天你也会像我这样，很健康很快乐地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听完故事赶紧睡觉，晚安宝贝，拜拜。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八七点九，听听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7年，一位大学生看了一场演出后，在自己的朋友圈发表了观剧感受，不到24小时，这位同学发表了致歉信，对自己进行深刻的谴责，不应该仗着年轻而在缺乏对事实全面了解的情况下肆意批评指责，这是极其愚昧无知的错误行为。北小京迅速写了一篇《谁应该道歉》，希望该名同学坚持质疑权威的勇气。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孟丹峰和他的戏剧世界。你批评了我就是攻击，你表扬我就是朋友，很多人对此司空见惯，在邹石眼中这却是一种专制表现。学者黄继苏谈到，最理想的剧评不但是实话，而且是实名，都在春明锦和汇丰合唱中，最不理想的剧

品就是带货，评论跟创作制作属于同一个团伙，实不实名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戏剧圈的名和利能否容得下于己不利的批评。演出方私下扬言要用板砖拍起货物的批评者，我都听到过，虽然没真拍，但恨意不假，关系是敌对的。韦小京看话剧发布会当天，现场的坐席空出许多，孟丹峰说，被韦小京狠狠批评过的创作者他邀请了数位，但到场的只有王小英导演一个，还有的人我也没有联系方式，私下是没有交往的。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吕孝平直言，恼恨韦小京的人不少，这与他批评文字的高下无关，本来艺术家都是敏感和自卑的人，非此就不做艺术了，能心悦诚服接受批评的人极少极少，接受匿名批评的更少，因为匿名对大环境对体制是一种抗议，对弱小的他人个人则是一种不公，你批评我，我却不知这个批评的真实主体。戏剧导演周可说，十多年前就读于某戏剧学院时，便经受过来自老师和同学的反复捶打，每次导演作业结束都要全班同学评点，几乎次次都被批得千疮百孔。入学半年后他便考虑过退学，但也正是那段魔鬼训练让他很早便习惯接纳这些不同的声音，也领会到戏剧的舞台化是把文字行动化的过程，何况学生们不只是互相挑毛病，还要贡献给对方修改意见。他从不太会走路到有一天能跑，跑过那个极限点也就开窍了。这些年韦小京曾批评过周可的两部作品，一部缺少对戏的真正解读，另一部演员的表演过于生硬紧张。周可承认对后者是当时的自己功力欠缺，但前者他看过原著的不同版本有自己的解读，他明确自己的艺术主张，从不会将韦小京或其他点评视作权威或唯一的声音。可能戏剧评论会让你疼，好像撞在了一堵墙上，但真的有那道墙吗？如果你退一步想一想，试着转个弯换个角度，也许那堵墙就不存在了。主要是不能把自己禁锢在那里，想着墙为什么要挡我的道，周可说。多年前刚刚25岁的丁一腾从丹麦欧丁剧团回国后，创排自己的导演首作《窦娥》，没钱没人自己做场工，心力交瘁。他记得有一场在后台候场时，突然手机里蹦出韦小京的剧评，他把我称为泥泞中的一颗金子，对那时的我是多大的鼓舞。新冠疫情期间，他参加了戏剧综艺《戏剧新生活》，流量掌声和粉丝滚滚而来。韦小京在新的评论里提醒他回到戏剧创作本身，创作所面临的每一步道路并非会随新生活而来。这当头一棒让有点飘飘然的丁一腾瞬间清醒，推掉了一些影视综艺的机会回到舞台。他常常在子夜时一遍一遍地读韦小京的批评，戏剧人得有韧性，经得起评判。孟丹峰一直认为批评者应该是创作者的知音，但当他意识到创作者要的只是赞同，心里就想，我可不要做你的支柱。他停了一两秒继续阐述，我也是创作者的朋友，只不过我站在了一个更冷静的对面，我没有任何想打击或指摘对方的本意。评论者和创作者如同两个世界的平行线，我们是以不同的创作方式推动自己去探求戏剧的精髓，彼此依存，互为镜子。在他的剧评被越来越多创作者看中的同时，韦小京获得的关注水涨船高。就单篇文章讲，我们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曾参与创办的戏剧与影视评论的体量、学历深度是他那些短文无法比的，例如陈田和高子文的《论孟京辉茶馆》。但韦小京影响大，一般新剧演出后，创作方和观众都在等待看韦小京怎么说。我们对当下话剧剧场的评论文章数目
远不如他。纸质杂志太慢了，不大会给人期待的。吕孝平多次指出，韦小京已经获得了一种话语权，需要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和控制，特别是对年轻的刚入行的创作者要谨慎批评，最好在他们初期作品的演出期间不要发直接的批评。权力，孟丹峰感到吃惊，这个剧评对戏剧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看不出来，我公号的阅读量不过几百，最多几千。近些年他开放打赏功能，几百篇剧评总共收获了10000多元，我也没拿这些钱怎样，都是继续买票看戏。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周围的人怎么说吗？他们说过分谦虚就是骄傲。孟丹峰向我转述，有哪个人因为我某篇剧评戏演不下去了？我还挺想知道的，我有那么大的能量吗？新书发布会上，导演顾雷出现，被人视作韦小京赞赏的中青年创作者代表，但他俩都表示互相有过工作交集，却算不上多深的朋友，甚至还曾因工作中的问题而互相拉黑过。2020年，顾雷导演的话剧《水流下来》在北京上演，前三天动静不大，到第三场结束，韦小京一篇题为《被埋没的好戏》发表，赞其剧本扎实，生活质感准确，打动人心。第四场演出，戏票旋即销售一空。不过一年后，同一部戏下一轮的演出，票房表现平平。你说剧评影响力很大吗？可能更多的是业内的口碑，还有的创作者会把好评拿去给运营方或是主管部门获得支持，但我觉得评论本身不肩负这样的任务。顾雷说完笑了笑，但发布会上吕孝平提到的权力也说到了他的心坎。我在想，如果哪一天他狠狠地批评了一个我们倾注了所有财力干了2-3年搞出来的新作品，没人买票的时候，我该如何反应，如何面对剧评者？采访时顾雷强调，他的这番话绝非卖惨或排斥批评，恰恰相反，我们有什么爱和恨都甩给韦小京，不影响对待孟丹峰的态度。他呼吁创作者尊重批评者，允许剧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另一个角度，观众也有他获得关于这个戏的各种评价的权利，当他获得了一个他认可的差评，他就不必再为这个戏去买票了。你不能光站在从业者的角度，剧场伦理包含所有的参与者。顾雷的提问让孟丹峰思忖良久，他说自己这几年基本上在演出期间批评的都是相对体量大、有一定商业背景的剧目，但某些戏剧节遇上不好的戏，我照批不误。那些戏也不是创作团队自己花钱，有人投钱，就算现在面对面，我还是实话实说。那么权力一说有没有道理呢？剧评人究竟该不该为票房高低承担责任？对待刚入行的抗击打能力尚弱的创作者，需要笔下留情吗？接受采访的10余位国内戏剧界人士对此看法不一，但他们多半认为，当一个匿名剧评人还在坚持评论，其他的声音日渐减弱，读者不免会将之神化，把自己对真实和感言的期待加在上面。如果有更多的东小京、南小京，不至于此。柯宇凡以百老汇为例，在纽约这样的城市，通常活跃着几十个剧评人，每到预演场，剧评人会给戏打分评点，他们有不同的审美和趣味，随着这些剧评看戏，观众也会收获各种戏剧观念。我向孟丹峰转述了多位创作者对韦小京评价他们作品的感受与回应，如果这样的回应和交流能在剧评发出后产生，形成良好的互动，岂不更好？但此前韦小京的原则是不对留言做任何回应，免得陷入口水战，周可理解这种做法，创作者还是靠作品来说话，不用太多解释和辩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即便权力说仍在流传，大家也觉得剧评里一家或几家声量大的时代早已过去。随着经济下行，疫情影响，行业资源和人力越发萎缩，今天观众看戏买票和信息分发的机制也发生了改变。公号、豆瓣等平台上的深度内容更多转向了小红书、微博的碎片评论和跟帖，这是必须直面的事实。孟丹峰无法回避的一点是，身为创作者，匿名评议自己参与的剧目，批评现实中与自己有冲突的合作者是否有违剧评人的职业道德。发布会前后，有消息爆出，孟丹峰曾参与话剧《人类的声音》创作，但因为种种原因，其与剧组主创不和，在演出期间以北小京名义发表了较为激烈的批评，这引发了业内对其剧评操守和公允度的质疑。创排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双方争执为何在演出前无法解决？我联络了剧组主创，也问到孟丹峰，双方各执一词，但涉及细节都不愿在采访中详述。用匿名的方式打压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讲，都让我觉得很可笑。一位主创人员表示，很多人用道德困境来质询我，我想说我没有道德困境。当你心里认定我是错的时候，我无论怎样开口都是错的。孟丹峰强调，就算我是创作者中的一员，我也可以评论我自己的东西。戏剧史上那么多剧评家，同时自己也是导演和编剧，一人多角色在戏剧行业并不少见。有采访对象认为，剧评人也可以把自己

自己抽离出来去做观众。孟丹峰相信北小京这个角色，我们既不可以把北小京神化，也不能进行过度的猜测或是解读。至于其中是否有个人情绪和私愤，这难以自证，外人观感也难以统一。记者接触的几位戏剧导演、编剧指出，行业里既当组织者，又当运动员，还当裁判员的不少，但他们的立场均是：吹哨就不参赛，参赛就不吹哨。对北小京剧评肯定有加的一位戏剧人指出，写作者一定要慎重，因为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十多年里，看来人畜无害的孟丹峰和奋力敲剑的北小京建立起两个世界，说不清谁扮演了谁。今年的孟丹峰害怕被发现是北小京已成难以消散的梦魇，他知道很多人都想扒下他的马甲，如果他连续三天看戏都用北小京出了剧评，就怕剧场的人对号入座，演后谈结束时星集体星光照，他从来不举手机闪光灯，到机器上去取票，担心被人看见了问这戏不咋样，你怎么还自己买？大家都说在上海买戏票很正常，在北京买票不正常，北京这行的从业者里就没有几个人自费买票。倦怠和慌乱如四月间的京城飞絮粘着在身，他早欲拂去。他无数次对自己说，这一篇就是最后一篇了。早在2025年2月初，剧评人奚木良无意中发现豆瓣上有人建了北小京看话剧新书的条目，书影的作者栏赫然显示孟丹峰，他将之发在朋友圈。这一消息在随后两个月逐步传播，到四月已是半公开的行业秘密。两个多月里，这颗有意无意投下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有人为孟丹峰叫好，祝贺他终于放下包袱，以真面目示人。有人既为谜底揭晓激动，也觉得怅然若失，还不如匿名到底，方能保持本色。如果北小京是个医生或者保安倒好了，他和我们无干，也不用担心未来见面的尴尬。有人质问，你不是低调和独立吗？干嘛还弄个发布会？是要出来卖书捞钱吗？有人在了解马甲真身后，翻出他与其他人的友好或冲突，认为北小京的剧评缺乏公信力。这就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大的秀，如此荒诞，你们还都配合着，有人如此评价发布会。是否在发布会上亮相和与他碰面，见了面说话还是不说，怎么说，都成了某种表态或站队。以前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能骂过北小京，我也在场，包括聊戏的时候觉得我在套他们的话，可能现在不知道以后怎么跟我面对，我特别能理解，但我那时候就是不能暴露我自己，我为这个就豁出去了。孟丹峰这样说。影视制片人刘晨是北小京多年的读者，出于职业敏感，他从戏剧世界里嗅出丝丝讽刺，影视行业里被批评再正常不过了，怎么到戏剧这儿就成了特大的事儿？要说脱离圈子来写剧评吧，可你也得有饭吃，而且还得是行业内的人才会有深刻的评论，这事儿就成了悖论。他特别想拍一个纪录片，就叫寻找北小京，顺着去找北小京到底是谁的行动线，串起戏剧行业的起落，戏剧人的人生百态，新建的倒闭的剧场，观众、创作者和剧评人等所有的故事。这心愿在掉马甲的一刻报销，他略感可惜。见到孟丹峰原是个谨小慎微、身体还抱恙的大姐，又生出些同理心，他这些年过得应该也很复杂，如果还愿意继续写的话，让我感到很有力量。孟丹峰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几位和他有过交集的受访者都很难说清楚，那份坚决似乎与北小京接近，但有时的犹疑、迟钝甚至条理不太清又明显不同。他是谁，匿名还是公开，
都没有那么要紧。

还是回归到戏剧创作和评论。周可觉得，不论怎样，韦小京13年的潜伏是很有价值的，至少他一贯顽强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审美，是一个剧评者该做的事情。当然，我还是会以韦小京的名义写的，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孟丹峰不带犹豫，我的公号和微博平台只发剧评，我不会发新书宣传的消息。从前的直率为他树敌不少，但他不担心未来的职业生涯。什么是职业生涯？我写剧本，你拦不住我，对不对？如果我自己投钱做戏，谁也拦不住我，我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喧嚣终会散去，新的生活他还在习惯中。别人说起韦小京，我听到还会浑身一抖，慢慢来吧。他想建一座桥梁，创作者可以听到来自观众席真实的声音，也希望观众能更好地理解舞台上发生的一切。谈到身份公开后的变化，孟丹峰说，我去看戏有一段想睡觉来着，但是忍了一下。认识的这位导演说，他一直盯着我的反应，他想知道我在哪个地方会有反应，他好改。我再也没有打瞌睡的自由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直兢兢业业的你，是否在苦恼为什么自己无法升职呢？又是什么原因阻挡了你的升职机会呢？相信这是许多职场丽人都感到困扰的地方。接下来雨飞就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职场升职的秘诀，让大家可以更快地提升自己。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开启职场魔方。首先，不能升职的原因之一，雨飞认为可能是你并不清楚自己的价值。你要确定自己在这个团队中的价值，只有将它们量化出来，才能让你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其次，要将具体的成本节省、产量增加以及对公司团队的整体贡献用数字量化出来。只有把收入和支出权衡之后，老板才能看到你的价值到底在哪，这也就是你升职的本钱所在。第二个原因是你可能没有流露出升职的兴趣。需要注意的是，雨飞在这里

所说的兴趣，而非是欲望。欲望给人以急功近利的感觉，它可能对你升职的能力有所帮助，但是对你升职的处境却没有帮助。适当的向上司表达出你对升职的兴趣，通过一些沟通来展示自己的长处，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机会。第三个原因是，也许你太安静，太低调了。拓展人际交往是升职很重要的，也是很必要的一个附加值。千万不要一个劲儿地埋头苦干，而忽视了自己身边的关系网。想要升职，你就需要多多结识部门以外的同公司同事，可以试着与人力资源部的人交朋友，因为他们通常是第一批知道公司内部职位空缺的人。如果你对另外一个部门的某个职位感兴趣，你就可以逐渐显示出对该部门工作情况的兴趣了。职场环境说凶险也不至于，说平静但是也是暗藏危机。如何在职场中求得更好的生存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雨飞就为大家的职场生存法则来支几招，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稳中求胜，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第一条生存法则是，不要推卸责任。在公司遇到麻烦时，要清楚自己的立场，多想想如何解决问题，可以适当的提出一些想法或者是建议，千万不要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也不要指责管理层或者其他人。你的奋斗和努力总会被大家看在眼里，要学会不抱怨。第二条生存法则是，远离流言蜚语。流言蜚语一般都是攻击他人的，而喜欢谈论公司八卦的往往都是一些喜欢四处传播的话筒。面对这样的人，可以委婉地说出自己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样呢就能够很好地避开口舌的是非之地。第三条生存法则是，善于捕捉真实的信息。每天坚持捕捉一些真实的消息，但一定不能是从八卦那里得到，最好从自己信得过的同事口中得知。听到任何事情先不要下判断，等自己平静之后呢再来分析，进而从形式上来制定自己的将来打算。最后，在职场中要做一个抬头族，这个词来源于网络，是指充满正能量的一群人。而在职场中，你同样需要正能量，更应该做一个抬头族，这样才会越活越精彩。我们都知道，随着薪水、福利、家庭、个人、职业等因素的限制，似乎很难做个抬头族。太多的压力导致我们的自信丧失，你会发现周遭的同事或者自己不满和挑剔的情绪在职场上更容易表现出来。然而这些情况不仅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容易让我们失去工作的机会。所以如何看待问题就变得很重要。什么是好工作呢？高薪或舒坦？每个人对好的定义都不同，但对不好的定义大致都相同。可见大家都只把眼光放在不好的事情上。如果你觉得哪里不满，就去改变，如果你不能改变，就学着接受。压力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相比之下产生，或者是周遭气氛所导致的。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何不如积极地去面对生活，让自己不再做垂头丧气的一族呢？希望雨飞的以上建议能够帮助大家在职场中获得更好的发展。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有时候我们很难获得心灵的宁静，可是有一位作家说，岁月静好，全在己心，寂若安年，全凭己意。你觉得呢？那节目的下半段，雨飞与您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有利时不要不让人，有理时不要不饶人，有能时不要嘲笑人，太精明的人遭人厌，太挑剔的人遭人嫌，太骄傲的人遭人弃。人在世间走，本是一场空，何必处处计较，步步不让。话多了伤人，计较多了伤神，与其伤人又伤神，不如不烦神，一辈子就图个无愧于心，自在优得。世间的理争不完，争赢了失人心，世上的利赚不尽，差不多就行。活着知足难得，难得知足，生活着攀比不易，不易攀比，他人如何与你无关，自己好赖只要情愿，心幸福日子才轻松，人自在一生才值。人生无常，岁月无奈，日有升落，月有盈亏，人生总要有那么一些追求，心向阳光才不会荒芜，总要有那么一些淡定，从容面对得失来去，才不会患得患失。走过的皆是风景，残留在记忆里的才是温暖。回头看，因为挫折我们学会了坚强，因为离别我们懂得了珍惜。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面对，如何选择，又如何放下。时间也教会了我们，沉湎于过去已于事无补，已回不到当初，更不可能改写，所以潇洒地与过去挥手，才会走进明天的幸福。不要等到口干了才想起喝水，不要等到人心远了才想起要维护。一生中的遇见有很多，驻足停留的却只有那么几个。人心不是一朝一夕就会热，感情不会三言两语就会有，情如花朵需要呵护，爱如清茶会煮才香。伤你的一定不要在意，爱你的一定需要在乎。人与人之间总会存在些什么，你真心别人才会真心，你舍得人家才会付出。没有坐享其成的欢愉，没有不劳而获的爱恋，再热的心一勺勺泼凉水也会冷，再冷的心一点点雾也会热。疑人不信，信人不疑，执手就不要怀疑，牵手就去付出真心。有诚信就有诚心，有诚心才有真心。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不忍。一个懂藏起了多少心酸，咽下了多少无奈，一个懂饱含了多少宽容，留下了多少温暖。人生因为懂得所以祥和，因为懂得所以不争不诉。一些时间看清了一些事，一些事看清了一些人，感情易碎，人心易伤，如有裂痕，很难如若当初。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道痕，伤人伤己。这世间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却无法弥补，所以且爱且欢喜，且行且珍惜。内心宁静才能处事不惊，想法简单才可逍遥自在，足够淡定才不会患得患失。人越看重什么，越会被什么所牵制，
心越在意，越会受追逐的苦。很多时候，人需要自我反思，让心归零。扬眉是一种能力，低眉却是一种勇气。只有看透浮华的虚空，才知道平淡的清美。看淡人生的起落，才知道清欢的不易。活着，总有些无能为力，要顺其自然；总有些低谷坎坷，学会崛起坚强。人的强大，不是拥有的东西多，而是压得住掌声，受得了寂寞，经得起磨难，越得过坎坷，沉得住心气。要知道，最难不过一无所有，再难也会扬眉吐气，相信自己才有将来。心若淡定，处事不惊；人若执着，少生遗憾。人生苦辣同席，岁月酸甜同盏，活着福祸相依，坦然面对世事，才能安稳走过。淡然接受所有，不会患得患失。一辈子总要有所追求，一生中总要为自己奋斗一次。想要实现，方法有千万种；想要放弃，借口有千万条。如果你选择舒适，就不要羡慕别人的风光；如果你想要让自己有所成绩，就不要害怕挫折。人生坚持未必有结果，但放弃却会生出遗憾。奋斗没有早晚，只有愿不愿。追求没有好不好，只有值不值。活着就要努力，走着就要坚持。烦的时候散散心，累的时候听听音乐，苦的时候想想将来。人生没什么是过不去的，生活没有永远的荆棘密布，走过去就好，迈过去就行。爱你的人给你力量，伤你的让你懂得。活着每一天都是新的，想想曾经的苦有什么的呢？人生在世，很苦很难也很短，

学会感恩，学会坚强吧。以心喜心看得失，失去就是历练，得到就是收获。以供养心爱人，付出就是力量，给予就是修行。要知道，因即有所能，故即可以为。能付出是一种幸运，被需要是一种价值，为他人服务是一种幸福。生命在于进取，人生在于努力，心态在于修行。人越长大越会懂得，曾经很在乎的已经不值一提，心越成熟越明白，平淡最美，清欢最真。入世之心做事，事事美好；出世之心做人，人人简单。活着说简单，其实很简单。笑看得失，才会海阔天空；心有透明，才会春暖花开。人生何必负赘太多？想开、看开、放开，如此而已。花开一季总会凋谢，人活一世总会遗忘。心放空，是对自己最好的答案；心放宽，得出世之真味。茶与水的滋味是沁入心脾的芬芳，观云卷云舒的悠然是走过流年的感悟。晨风摇曳，飘散了多少爱恨情仇；潮涨潮落，离去了多少是非恩怨。若人走茶凉，就手心自暖；若曲终人散，就安享今年。活着，以最真的情怀站成最美的守候，以最淡的心守一生最惬意的情。岁月静好，全在己心；寂若安年，全凭己意。我是雨飞，感谢收听本期丽人榜样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同时欢迎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丽人榜样，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氏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片，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展示那些源于三国演义的曲艺段子。三国的提法是源于三足鼎立，而这三国当中又以魏国的实力是最为强大。哎，在这个系列专题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安排一组跟这个魏武帝曹操曹孟德有关的曲艺作品。本期节目里咱们先来收听的，这是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一段捉放曹。
14: 这相声啊是人人所爱。
15: 哎，
14: 怎么说呢，这个相声的优点它滑稽
15: 是吧，
14: 逗乐，
15: 嗯，
14: 差不多人呢都喜欢乐。
15: 哦，都喜欢乐。
14: 你比如说凑个三五知己在一块儿，哎，老王今儿有事吗？今儿我歇班。哎，咱们听会儿相声吧。
15: 嗯，
14: 乐会儿。
15: 哎，乐会儿，
14: 都喜欢乐。
15: 是啊，
14: 没有喜欢哭的。
15: 嗯，哭
14: 你看哪儿那人呢。
15: 嗯，
14: 哎，老王今儿有事吗？今儿我歇班，来坐着咱俩哭会儿
15: 啊。哭会儿
14: 就没有那么一位，
15: 那是喝多了。
14: 所以说人人喜欢相声。
15: 嗯，
14: 拿我说吧，我就喜欢研究相声。
15: 哦，那么您呢？
14: 我从小的时候就好奇相声。
15: 哦，在幼小啊，
14: 我念书的时候都不好好念。
15: 您呢？
14: 嗯，滑稽。
15: 哦，
14: 人家念书啊都老老实实那念书。
15: 是啊，
14: 我不是。
15: 那么您呢？
14: 我在旁边给他们讲个故事啊，
15: 嗯，
14: 说段相声啊，唱个戏啊。
15: 您这影响别人念书啊。
14: 就是吗？
15: 嗯，
14: 那会儿我念书是私学。
15: 哦，私塾啊。
14: 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15: 哎，三本小书。
14: 人家学生念书都这么念。
15: 嗯，
14: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姜沈韩杨。
15: 啊，是啊。
14: 我不这么念。
15: 那么您呢？
14: 我唱着念。
15: 啊，唱着念。
14: 这么念。
15: 怎么念呢？
14: 赵钱呢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姜沈韩杨。
15: 啊，您走吧，您走吧，这不是探亲啊。
14: 我这么一念呢，
15: 嗯，
14: 我的吸引力还不小。
15: 哦，
14: 那学生都不念书了。
15: 是是，
14: 都听我唱来了。
15: 嗨，影响别人啊。
14: 后来老师知道是我了，那么还要照顾我。
15: 我还照顾你。
14: 人家学生都坐那儿念书，
15: 啊，
14: 让我旁边站着去。
15: 站着，
14: 嗯，
15: 那是罚站
14: 啊。也有叫罚站的。
15: 干嘛也有叫罚站的呀？
14: 后来我要求我父母，我不念书了。
15: 那么干嘛呢？
14: 我学戏。
15: 哦，学戏。
14: 后来呢，我父亲把我送到科班去了。
15: 哪个科班啊？
14: 北京最署名的科班。
15: 谁家？

0: 喜连城。
1: 哦，老班社了，
0: 后改叫富连城，
1: 现在已经没有了，
0: 一共是七科。
1: 七科，
0: 喜连富盛世元运。
1: 嗯，不错吗？您是第几科的学生？
0: 我去的时候赶上头一科了。
1: 哦，您是头一科的
0: 啊？
1: 什么这个侯喜瑞、雷喜福、陈喜兴、陆喜才
0: 啊？哎，是这个喜字的，我们这都是同科的。
1: 哎，您的艺名叫什么呢？
0: 洗澡
1: 啊，洗澡。
0: 我这个洗澡俩字啊，是洗瘦的洗，
1: 嗯，
0: 澡啊加上个草字头，
1: 哦，辞藻那个藻。
0: 对了，
1: 您是唱哪工的呢？
0: 我是生旦净末丑，
1: 嗯，
0: 哪工都拿得起来。
1: 您这话不大点吗？
0: 不大，拿起来还不算我的优点。
1: 哎，
0: 我还能把它放下。
1: 你这不废话吗？你
0: 就是由开始到剧中一气贯通，完全那么精彩。
1: 哦，都能唱。
0: 哎，
1: 今儿有一点时间，咱们哥俩合作一场怎么样啊？
0: 哦，你也喜欢京戏？
1: 我还登台表演过。
0: 那我奉陪一个节目。
1: 可您太客气了。
0: 您找出戏？
1: 我找出戏。
0: 您说唱什么戏好？
1: 咱们唱出老生戏。
0: 什么戏？
1: 苏武牧羊。
0: 您是行家，
1: 好不好？您说
0: 大块老生戏。
1: 对了吗？
0: 苏武牧羊。
1: 嗯，
0: 我不唱。
1: 喂，你怎么不唱啊？
0: 这是马派的戏。
1: 是啊，
0: 马连良先生这个戏最拿手。
1: 嗯，
0: 在咱们全国各地演出，哪个园子也得客满。
1: 那不假的吗？
0: 天津中国上2000多座的园子。
1: 嗯，
0: 自这个戏出来马上就满。
1: 哎，客满。
0: 他那个票价不是普通的票价。
1: 卖多少钱呢？
0: 最高峰卖过2.6元。
1: 哦，2.6元。
0: 咱们行吗？
1: 不成。
0: 可是要按艺术来衡量啊。
1: 嗯，
0: 那么我承认我比马连良强。
1: 这您等等，
0: 嗯，
1: 我你承认你比马连良强
0: 是吗？
1: 哎，各位同志承认不承认呢？
0: 正在研究。
1: 你这不废话吗？你
0: 不唱那戏，另找戏。
1: 咱们唱出青衣古装戏。
0: 什么戏？
1: 贵妃醉酒。
0: 您找这戏都绝了，
1: 您说好不好？
0: 贵妃醉酒。
1: 哎，
0: 我不唱。
1: 喂，你怎么又不唱啊？
0: 这是梅派的戏啊。
1: 是，我知道啊。
0: 梅兰芳先生这个戏最拿手，贵妃醉酒、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霸王别姬，那是一绝。
1: 太好了，
0: 你得说人家岁数，
1: 嗯，
0: 60多了，
1: 哎，
0: 扮出来还是那么鲜艳，
1: 那么美。
0: 你再看身份里头那功夫纯了，
1: 是好吗？
0: 尤其是在舞蹈方面，像我们年轻人呢，真有学不到的地方。
1: 学不了。
0: 那梅先到外国考察艺术去，就这舞蹈的理论，多少艺术家公认人家好，
1: 是好
0: 啊。所以梅先生称博士吗？
1: 哎，梅博士，
0: 你比得了博士吗？
1: 那么我，
0: 你呀，
1: 啊，
0: 你也就汤氏。
1: 啊，汤氏，到我这儿就变了，
0: 不唱那戏。
1: 咱们唱出铜锤戏。
0: 什么戏？
1: 伯良关。
0: 哦，父子会。
1: 对了，
0: 我不唱。
1: 哎，你怎么又不唱啊？
0: 这个里边有点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这剧中人物是父子，
1: 父子相会嘛，
0: 大黑小黑。
1: 嗯，
0: 你说这就困难了。
1: 怎么？
0: 咱俩谁去大黑，谁去小黑？
1: 谁去合适谁去。
0: 那无疑问的，我就是大黑了。
1: 不是，你怎么能去大黑呢？
0: 当然了。
1: 嗯，
0: 我艺术好。
1: 哎，公认你好，
0: 这是不可否认的。
1: 否认
0: 是不是？你呢就得是小黑。
1: 嗯，
0: 无形的你就吃亏了。
1: 上台不分大小。
0: 话虽如此啊，我这个人不好要人便宜。我不唱比什么不强呢？
1: 哎，也对，
0: 是不是？
1: 哎，咱们唱出丑角戏。
0: 什么戏？
1: 打杠子。
0: 那刚不唱了。
1: 怎么了？
0: 你看哪个剧团还演这个戏啊？
1: 都是很少见了吗？
0: 人家以人那扔了的东西了。
1: 嗯，
0: 我们从那垃圾箱里捡东西。
1: 哎，
0: 搁到舞台演出给观众看，那观众看完了以后也会有个批评嘛。
1: 嗯，说什么呢？
0: 怎么还演这个戏啊？
1: 嗯，
0: 谁听啊？
1: 哎，我找了一出好戏。
0: 嗯，
1: 老生青衣铜锤正宫戏二进宫。
0: 哎，找了半天这是出戏，
1: 您说好不好？
0: 二进宫最不好唱
1: 啊，
0: 内行都怕这个戏。
1: 是吗？
0: 文怕进宫，武怕虎斗，
1: 这是在论的。
0: 你说是青衣老生铜锤都得够个典型的人才演这个戏。
1: 嗯，
0: 尤其贵宫那场不好唱。
1: 哎，
0: 你听三人那句子这么一追，有一个一调板，一砸砸一台。
1: 哎，这是行话。
0: 咱俩唱合适啊？
1: 怎么呢？
0: 你扮徐彦昭，
1: 我来个铜锤。
0: 我老生杨波，
1: 您得反串青衣李彦飞。
0: 怎么反串
1: 啊？
0: 正官。
1: 正官。
0: 嗯，
1: 行了行了，
0: 我演李彦飞可有把握。
1: 哦，有把握。
0: 回头我唱出来各位您听，连我的腔在我的调在我身上的戏，
1: 嗯，
0: 您细看，
1: 嗯，
0: 真比君秋都强。我的艺术像他。
1: 哦，艺术方面。
0: 哎，你能唱铜锤花脸吗？
1: 我能唱啊。
0: 这我得问清楚了。
1: 嗯，
0: 咱们怕内行听。
1: 是啊，
0: 尤其现在搞业余的很多，你说你是铜锤花脸，结果唱出来人家内行这么一听直摇头。
1: 嗯，
0: 哎呀，不是铜锤吗？
1: 没错。
0: 怎么铜锤这味儿还不如铁勺呢？
1: 哦，铁布啊。
0: 唱着唱架子花味出来了，那就让人笑话了。
1: 有把握。
0: 能唱铜锤？
1: 能唱啊。
0: 您唱什么调门？
1: 六字调。
0: 倒是够用的。
1: 哎，够高的了。

0: 情怎么样？
1: 就这出，
2: 哎，就会一句。
1: 嗨，你会一句，你瞎唱它干嘛呀？
2: 过过瘾。
1: 一句就甭唱了，
2: 还是的。
1: 我再找一出会，咱们就唱；不会，咱们赶上荒后场了。
2: 您随便找，
1: 咱们唱出捉放曹。
2: 哎，这个戏好，
1: 嗯，
2: 就是太大。
1: 是大呀，
2: 捉曹放曹，行路沙家宿店，得5个钟头啊，
1: 没那么大时间。
2: 就是吗？
1: 咱们就唱工程那点中毛线。
2: 哦，前边。
1: 对了，
2: 后边不唱，
1: 可不是吗？
2: 那就省事了
1: 啊。
2: 剧中人是几个？
1: 3个人就够了。
2: 你谁？
1: 哎，我来个陈工。
2: 陈工，
1: 嗯，
2: 外行不是。
1: 哎，怎么了？
2: 你不是唱铜锤花脸的吗？
1: 啊，
2: 你怎么把老生抢了去了？
1: 老生我也能唱啊。
2: 也能唱。
1: 哎，对了，
2: 到这儿加个野字。
1: 嗯，
2: 这就是小鸡吃黄豆。
1: 哎，怎么讲？
2: 强弩令。
1: 嗨嗨，甭说俏皮话了，
2: 我怕你盯不下来。
1: 行啊，
2: 我倒是能唱曹操。
1: 那您来个铜锤得了吗？
2: 并且我还唱得好。
1: 哦，您来个铜锤。
2: 对，
1: 有一个小鬼脸王生，
2: 我给带下来。那没有几场，
1: 就归您了。
2: 对，
1: 哎，可是没有场面呢，
2: 拿嘴打家伙，
1: 咱们就变装唱了。
2: 咱们也就素装，
1: 咱们归着归着。
2: 对对对，
1: 往后搭一搭。
2: 上场的秩序我就听您的了。
1: 您听我的了，我出场您打家伙，您出场我打家伙。
2: 好嘞。
1: 小罗上啊，
3: 行嘞。
1: 哦，那
2: 小罗，
1: 哎，什么小罗啊？还老罗呢？
2: 哎，老罗，
1: 什么老罗呀？打响了，呆呆。
3: 行嘞。
1: 哦，那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4: 咱俩门口见啊。
2: 哎，你站台了等我。
4: 我哪儿等着你啊？
2: 呆呆
4: 还呆呆呢？你
1: 到台口这么来就别打了。
2: 您这干嘛呢？
1: 哎，透秀。
2: 哦，这么来就别打了。
1: 您可瞧着点啊。
2: 行了。呆呆、
4: 哦、别忙啊你。
2: 放我
1: 炮。哦那
2: 呆呆呆呆，甭打了吧。
4: 哎，别问了。
1: 问什么呀？
2: 我看您这下呢。
1: 官居县令，于立民，判断冤的情。
2: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4: 你怎么打大锣呀你？
2: 没大锣吗？
1: 没有啊。
2: 咱们唱什么戏啊？
1: 得捉放曹啊！
2: 嗨，我当法门寺，
1: 你这不起哄吗？
2: 哦，这点没大锣，
1: 还是小锣。
2: 呆呆，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2: 呆呆，呆呆，
1: 头戴乌纱凤孝仙，
2: 就这脑袋？
1: 哎，你就甭管了，
2: 真惨。
1: 为官清正，万人民欢。家宴有余呼顺利，得配汪洋水儿的天。
2: 得呆
1: 下官，
2: 得呆
1: 姓陈，
2: 得呆
1: 命公，
2: 得呆
4: 你老呆呆呀你。
2: 怎么了？
4: 打两下就得了，
2: 这还受限
1: 制。自公台官去中毛县镇堂之职，叫董老太师有书文前来，命各府州县捉拿此阔草。我也曾命王生登在四门盘查，这半时候未见能回报退休。
2: 没带跟班的这位，
1: 你倒给搭架子呀？
2: 搭架子
1: 啊？
2: 先糊哪儿？
1: 糊棚啊？
2: 搭架子吗？
1: 说句有，
2: 管不着。
1: 什么叫管不着啊？
2: 拿我当奴才了？
1: 待会儿你唱我也得来、
2: 啊。哎，好了。
1: 所以
2: 有
1: 此后了，
2: 拜拜。
1: 所以有，
2: 哼，臭架子。有
1: 此后了，
2: 拜拜。
1: 左右。伺候了，
2: 呆呆，
4: 还老呆呆呀你？
2: 怎么了？
1: 该你出场了，
2: 你说话呀！
1: 左右，伺候了，
2: 恩客，
1: 哎，回去。
2: 那你让我出去？
1: 王生是小花脸啊！哎，
2: 哦，对对对，
1: 左右，伺候了，
2: 哎，
1: 抬抬令丁抬。 你吃了头发了是怎么着？
0: 你拿我当猫了？
1: 除了阿海就阿海呀、啊，
2: 一出宅两句词儿呢。
1: 哦，这王生还有两句词儿
2: 啊？
1: 什么词儿？
2: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
1: 对，您再叫。
2: 所以有
1: 此后两
0: 阿海，
1: 抬抬令令抬，
0: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1: 饼子呀，还窝头呢。
0: 窝头太爷吃
1: 什么窝头啊？
0: 你吃什么？你想好了？
1: 哎，我刚吃饱。
0: 就你这饭就难伺候。
1: 禀报，
0: 禀报太爷治。
1: 抬抬令令抬，还俩兔爷啊？
0: 你倒是报啊！
1: 谁报？
0: 你报。
1: 我不敢报。
2: 你怎么不敢报啊？
1: 我怕他咬我。
2: 哎，报狗啊！
1: 报什么？
2: 报事。
1: 怎么报？
0: 参见太爷。
1: 罢了。
0: 谁给谁报啊？
2: 你给我报，
0: 这麻烦你。参见太爷。
2: 罢了。
0: 罢了就罢了、
2: 哎、他倒真和谐。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2: 本县喜从何来？
1: 你媳妇养一大胖小子。
2: 嗨，这是怎么说的？你怎么提家里的事啊？
1: 你得儿子了，我给你介绍介绍不好了？
2: 你得说戏词儿。
1: 这词儿不糙。
2: 糙戏的戏啊？
1: 这是江西词。
2: 什么吧？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0: 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2: 有虎为证。
0: 扇子为证
2: 啊？扇子呀，
0: 别的没有。
2: 宝剑。
0: 宝剑没证。
2: 呈上了。
0: 太爷观看。
2: 虎呀，
1: 要死。
2: 你才要死呢。
0: 你叫唤什么呀？
2: 这是叫唤吗？
0: 本来你这呜呼呀，这干嘛？
2: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我瞧见曹操这把宝剑，那心里有点害怕。
0: 怎么着？
2: 瞧见这把宝剑有点害怕。
0: 哦，你瞧见这宝剑吧，你害怕。
2: 哎，曹操宝剑如空，
0: 宝剑如空，
2: 下面领赏。
0: 您蒙赏了。
2: 小人不愿领赏，但愿太爷路外高升啊。
0: 小人不愿领赏，但愿太爷路外高升啊。
2: 好个路外高升来，
0: 哟，
2: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找谁呢？嗯，
2: 曹操。
1: 曹操
2: 啊，
1: 没来啊？
2: 啊，
1: 没来。
2: 捉放曹操的会没来，
1: 闹情绪给蹲了，
2: 干脆甭唱了。
1: 不唱了？
2: 哎，
1: 散会。
2: 哎，什么散会呀、啊？
1: 不是不唱了吗？
2: 你赶曹操去，
1: 我还有这事儿。
2: 哎，
1: 您等着我。
2: 回来，回来，回来。
0: 你哪儿赶去？
1: 我出门追去。
2: 你追得上吗？你
1: 骑车去。
2: 你骑车也追不上了，你去曹操了。
1: 那我这王生呢？
2: 就搁在这
1: 儿。那您再叫
2: 来
0: 哟，
2: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0: 啊嗨，
2: 回去。
1: 出不去了，
2: 曹操是大花脸，
0: 换大的。
2: 哎，
0: 大阿黑，
2: 什么大阿黑呀、啊？
1: 不大的吗？
2: 换了铜锤来呀！
0: 曹操出
2: 来，哎、来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0: 哎呦哎！
2: 当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
0: 子来，扛子
2: 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这扛子来，这扛来，谁在扛？
0: 哪有你？
2: 哦，你来了！
1: 哎呦，李桂山，
2: 行了行了，
1: 少见少见，你们业务不错。
0: 起来！我这不是来了吗？
2: 你不来就退票了，
0: 来了就得了吗？
2: 曹操一出这还有四句唱呢。
1: 哦，对对对，有四句唱
2: 啊，
1: 是这个一个小导板，三句流水。
2: 对了，
1: 我没唱。
2: 你怎么不唱啊？
1: 因为咱们事前没对词儿。
2: 哎，
1: 我怕跟你们那词儿不一个样。
2: 不用对就成了。
1: 你唱两下了去了，不合适，
2: 不能够。
1: 咱们还是对对词儿好。
2: 对对啊，
1: 你们那也是四句是吧？
2: 啊，是啊。
1: 你们那头一句是什么词儿？
2: 头龙滩出虎穴，躲灾避祸，
1: 跟我们那一样。
2: 没错嘛。
1: 二句
2: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1: 嗨，也是关中词儿，
2: 没有错嘛。
1: 三句跟二句不一样是不是？
2: 哎，多新鲜呐！
1: 三一句是这个，
2: 你哪句不会呀、啊？
1: 怎么会不会呢？这不跟你对的词儿吗？
2: 三一句啊，
1: 啊，
2: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
1: 错了，
2: 怎么会错了？
1: 您这是四句生的，
2: 你记错第三一句。
1: 四句吗？
2: 没错，第三句
1: 是三句吗？
2: 对了，
1: 四句什么词儿？
2: 哎，他一句也不会。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1: 对，您再叫
2: 来
0: 哟，
2: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哪有一？

0: 我捧捧我
1: 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再扛
0: 四句什么词来着
1: 嘿还给自个儿叫好呢你啊刚告诉完就会忘了
0: 那怎么着
1: 没见你这么笨的人
0: 我一点也不笨
1: 不
0: 你都把我知识糊涂了
1: 那就矫情啊
0: 我们矫情了
1: 啊
0: 你往那一坐多舒坦呢
1: 怎么了
0: 好暖暖乎乎的
1: 啊直出汗
0: 您瞧您这派头
1: 有什么派头你说说
0: 往这一坐
1: 来将此棵草压上堂来你再瞧我
0: 嗯
1: 要敢忙生又敢草走我们是票友
0: 我知道啊
1: 你打算把我累死啊
0: 我不是去的是陈宫吗
1: 废话
0: 你嚷什么你
1: 我正宫我是老生
0: 那刚才你不说
1: 你把陈宫抢去了我可不是曹操吗我上吕伯奢
0: 那没到呢
1: 还是的
0: 嗯
1: 咱俩换过来吧
0: 怎么换呢
1: 我来陈宫你来曹操
0: 哎不不你听过咱也不能在这儿换对不对
1: 哪换呢
0: 咱们在行路那儿来换呢
1: 你不是说不按号唱吗
0: 哎
1: 咱们就这儿换了
0: 哎你听我跟你说
1: 你甭说了、
0: 啊、不不你听我跟你说
1: 你是被告
0: 我这打官司呢是怎么着
1: 翻个
0: 哎你听我
1: 来
0: 哎不不
1: 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0: 哎、你听我跟你说
1: 你出去不出去
0: 不不你听我
1: 我给你打架、
0: 啊、不不你
1: 扛死来死扛死来
0: 别忙了我还没叫完呢
1: 来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2: 啊有一
1: 大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来谁谁扛
3: 桃龙潭春湖雪躲在壁荒
1: 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来谁谁扛
3: 有谁知中某仙子是王罗怒冲冲过且把
1: 大大
3: 地说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1: 来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0: 没瞧见啊
3: 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1: 来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0: 我来了
1: 啊
0: 我来了
1: 你来了
0: 对了
1: 那边签到去、
0: 啊、签到干嘛呀
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0: 什么哪个单位的呀
1: 你来就来吧我也没说你没来啊
0: 下面站定可是刺客曹
1: 这是我的
0: 哎
1: 您再缝一句
3: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1: 下面站定可是刺客
0: 两口
1: 这还得转的呢
0: 嘿嘿俺曹操自出世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者显的灵
1: 哈哈二代怎讲
0: 什么玩意儿啊我是不过瘾
1: 八脸

0: 平戏了。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刚一起听到的，这是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一段捉放曹。罗荣寿先生也是一位相声名家，他的舅舅就是相声前辈赵爱如。罗先生先后和白全福、郭全宝、李桂山、高凤山等人在北京、天津、济南以及沈阳等地演出。1950年参加了相声改进小组，任副组长，并且有相声专著留存于世。节目一开始咱们听到的，这是两位相声名家的作品。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两位青年相声演员。这是来自天津的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一段蒋四书，咱们来一起收听。
2: 就是我旁边这位，
3: 我
2: 驴鞭的于丹呢。
3: 你到我这就走火，你这
2: 不是，我一看你那个外形，我
3: 什么外形？
2: 于丹行吗？
3: 啊，是我
2: 于丹，特别好
3: 啊，
2: 优秀的青年演员，
3: 不敢当。
2: 你可以说啊，上鞋不使锥子，
3: 这怎么讲？
2: 真好
3: 啊，
2: 狗撵鸭子，
3: 这

0: 呱呱叫，猴骑骆驼，
1: 这句
0: 高人一头，
1: 你看看
0: 木桶里倒甲鱼，
1: 这是
0: 到底是你，
1: 到底是你，底是刘文步，
0: 你骆驼上边。
1: 行了，就到这
0: 儿
1: 啊！
0: 您别听啊，
1: 啊，
0: 光看就看出好来了。
1: 这看能看出来吗？
0: 您往这一站，形象多好。
1: 人就长这样吗？这个
0: 多魁梧，
1: 魁梧，
0: 个儿也高
1: 啊。
0: 这在我们后台来说啊，这算第一高度。
1: 说相声高矮这没关系，
0: 嗯，大高个儿
1: 啊。这，
0: 但是我有印象
1: 啊，
0: 原来你不是这个儿，
1: 原来当然不是。
0: 你21那年，我印象当中你还，哎，就这个儿吧，就这，哎，
1: 啊，对对。我21那年这个，
0: 对，比这桌子高一点，对，
1: 要了命了。
0: 那阵儿你上台呢，就这么就出来了，
1: 哎，就是，
0: 露一个眼眉
1: 啊，
0: 有时一翻包袱露个眼睛，
1: 倒霉还站桌子里头。
0: 这小哥，哎，我们有时演花场，有那个唱歌的女演员
1: 啊，
0: 特别漂亮啊，
1: 是
0: 穿那个超短裙
1: 啊，
0: 在哪儿都敢走
1: 啊，
0: 在她眼头里不敢走，
1: 怎么？
0: 在我们眼里那是裙子
1: 啊，
0: 在她眼里那雨撒子。
1: 光照眼睛，我告诉你，
0: 小个儿，那后来怎么就突然长个儿？
1: 怎么长这么高呢？
0: 这有个故事，
1: 有故事。
0: 于丹有个爱好，
1: 什么爱好？
0: 喜欢探险。
1: 那倒是，
0: 丛林探险，追寻野趣。在你21这年
1: 啊，
0: 走到一个树林当中探险。
1: 树林，
0: 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有一个木头箱子。
1: 木头箱
0: 不知道是什么
1: 啊，
0: 拿手猫没敢猫，
1: 没敢
0: 拿脑袋试着顶一下
1: 啊，
0: 轻轻一顶
1: 啊，
0: 这个木头箱子就开了
1: 哦，
0: 打里边出来一个蘑菇，
1: 蘑菇，
0: 你把这个蘑菇给吃了
1: 啊，
0: 长个儿了，
1: 我这多大的脾气，你看说长就长，你知道吗？
0: 又往前走吧，
1: 啊，
0: 又往前走，
1: 嗯，
0: 又一个木头箱子，
1: 对呀，还得
0: 还是不敢猫
1: 啊，
0: 再拿脑袋一顶，
1: 还得顶，
0: 打里边出来朵花
1: 哦，
0: 他把这个花也给吃了，
1: 嗯，
0: 于丹就能打子弹了，
1: 这不超级玛丽吗？
0: 今天他那个背带裤没穿来，
1: 没怎么回事儿，
0: 啊，有怎么没有？
1: 哪有这？
0: 这叫于丹长个儿的故事。
1: 不，哪有这故事？
0: 书里有啊，
1: 哪本书啊？
0: 《任天堂52合1》。
1: 少，啊，您这个，这还是电脑游戏，啊，
0: 就说个儿一天一天长起来，
1: 对，
0: 但是要说说相声，
1: 啊，
0: 你这个业务没怎么长，
1: 哦，是
0: 为什么？它有个瓶颈，
1: 嗯，
0: 在哪儿呢？
1: 哪儿
0: 没有文化？
1: 文化
0: 没学问不行
1: 啊！
0: 说相声必须有文化，
1: 对，
0: 啊，你像我这就属于有学问的
1: 啊，
0: 这个
1: 您等会儿，这说了半天
0: 啊，
1: 我没文化，谁有文化？
0: 我有文化呀，啊，
1: 你有文化，
0: 我有小本，
1: 有小本，
0: 小本，
1: 嗯，哎呀，你有什么小本？
0: 哥。不提我这个学问，还则罢了。
1: 要是提起你的学问呢？
0: 若提起我这学问来嘛，
1: 轰哐，
0: 叫我一言难尽呐！
1: 啊，他这吊孝来了，您这论敦大大大大空雷矿大起得矿。
0: 想当年，
1: 里个龙个东，
0: 昔日里，
1: 东个里个东，
0: 有谁知
1: 东个里个东，
0: 好意思？
1: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四个上句儿啊？你这
0: 学问撞的，
1: 学问撞成这样也不怎么样啊！
0: 太有学问了，
1: 什么学问？你这自己夸
0: 呵。首先一个看的书就多，
1: 你还看的书多，哎，
0: 博览群书
1: 哇！
0: 而且我看书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装在我的肚子里。
1: 谁看完了书都记得肚子，
0: 啊，
1: 这叫特点。
0: 你那是记得肚子里，
1: 都这样。
0: 我这书装在肚子里，
1: 你让各位说这有什么区别？
0: 区别大了，
1: 字眼
0: 装肚都在这儿 啊！我天天带着
1: 啊，
0: 走道就这么走，不敢低头。哎，
1: 那低头呢？
0: 一低头，书隔脖子。
1: 嚯！
0: 那天我走马路一打个儿，蹦出5本。哎，
1: 5本。
0: 那天就在和平路，
1: 啊，
0: 打个 T 分，蹦出600多本来。
1: 嚯！
0: 一会儿来一个综合执法的把我弄走了，
1: 拿你当卖盗版书的了呢？
0: 肚子里书
1: 哪有这事儿？书能装在肚子里？
0: 哎，
1: 没有这个事儿。
0: 不相信？
1: 胡说八道！
0: 不信？
1: 不信吗？本来
0: 不信没关系
1: 啊。
0: 当各位亲爱朋友在这儿让你摸摸，你拿手能摸出来？
1: 我在外头拿手能摸出书来？
0: 哎，
1: 那我得摸摸。
0: 而且你摸着没摸着不用你说话，
1: 怎么着呢？
0: 我一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摸着没摸着，信吗？
1: 我还不用说话？
0: 嗯，你甭说话，
1: 我现在摸
0: 来呀。
1: 摸
0: 摸。

0: 摸，
1: 有日子没摸男的了。
0: 对，别说话，你摸啊！
1: 我输了，我就不信这事儿。
0: 这本啊，这本《水浒传》，摸着了吗？没摸着，眼神不对，咱看得出来。这《西游记》，没摸着，眼神不对，没摸着。这本《红楼梦》，没摸着，眼神不对。这本《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1: 什么都有，
0: 没摸着，眼神不对。这本《哈哈笑的故事》，
1: 谁编的这书啊？
0: 众友的故事，
1: 还都全的，您这儿
0: 没摸着啊？啊，上来点，这本，摸点古典的，这是古典，这武经，
1: 他这过瘾来了，在这儿。
0: 中间啊，中间的啊，中间，四书，摸着了吗？摸着四书了吗？来，好好摸摸四叔，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四叔。
1: 你过来，你摸摸二大爷。
0: 摸二大爷，
1: 这不占便宜，你这绕个人，那书能装肚子里面？
0: 我就冲你这句话
1: 啊，
0: 过瘾来了，就说有学问
1: 啊，
0: 看的书多。
1: 甭吹，你有什么学问？
0: 打小念书
1: 啊？谁打小都念书？
0: 废话，
1: 都上学。
0: 废话，你念的什么书？
1: 上学呀、
0: 啊？你念的什么书
1: 啊？
0: 小学语文
1: 啊，
0: 小学算术，
1: 从头都得这么学。
0: 就念这个？我们不念这个。
1: 你不念？
0: 我们是私塾。
1: 现在这哪有私塾啊？你说这
0: 国学热，国学呀？
1: 现在国学热？
0: 哎，对对，我打小就念。
1: 你打小念的、
0: 哎？对了。
1: 您念什么书啊？
0: 我念的 我念的第一本开蒙是黄历、这个
1: 什么学问、念黄历、我念黄历，
0: 你念得了吗？你念得了吗？
1: 那没法念，
0: 没那个，那有韵文、
1: 这还有韵文，
0: 多新鲜的、有
1: 这
0: 韵的，
1: 我听听。
0: 这个正月里大
1: 啊，
0: 它是二月里小，三月这个清明，它就怎么那么巧？我六七八连天热，也到这个腊月穿皮袄，
1: 数来宝这是，
0: 宝
1: 像话？您这不念来书培养成要饭的？
0: 没那个，没那个，
1: 没哪个？
0: 念你上学不得先看看黄历吗？
1: 看黄历干嘛？
0: 找个黄道吉日上学呀！
1: 啊，这位还信这？
0: 那当然了。
1: 啊，那念完黄历呢？
0: 念完了黄历，我念了启蒙的读物。
1: 启蒙什么呀？
0: 三本小八件，这个书啊。
1: 那您没念那曹子高？什么叫小八件？
0: 三本特别小的那个。
1: 那在过去来讲，那叫三本小钢件儿。
0: 对
1: 啊，
0: 对，小钢件，
1: 三本
0: 小钢件，
1: 哪三本啊？
0: 三本嘛。
1: 哪三本？
0: 三本
1: 啊？对，你说呀、
0: 三本嘛
1: 啊？
0: 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
1: 跟没说一样嘛？那我问那三本的名字。
0: 三本小，对，它有三本嘛？
1: 三本，
0: 三本，它是这个三，有个三，有
1: 三，
0: 它叫三不经、百字经、磨碎饼。
1: 磨碎饼都出来了，你这像话？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0: 三字经、百家姓、人果仁。
1: 人果仁干嘛呀？忘不了吃的。
0: 就是我念了
1: 千字文。
0: 千字文，这我有。
1: 念这，
0: 念嗨，开蒙嘛。
1: 开蒙，
0: 开蒙，
1: 这三本念完了，您得念大学。
0: 念大学，
1: 嗯，
0: 念完大学念小学
1: 啊。
0: 冬至小寒，大寒又是一年，
1: 还是黄历。像话？
0: 转圈念吧。
1: 念完大学念中庸，
0: 念中庸
1: 啊。
0: 念完了中庸念不中庸
1: 啊。
0: 念完不中庸念废物，坐那念到废物点心，我算毕业了。
1: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一本本念吗？
1: 念完中庸念上轮，
0: 上轮
1: 啊。
0: 念完上轮念下轮
1: 啊。
0: 上轮下轮左轮右轮来回轮的，就是
1: 甭废话，上轮那不论语吗？
0: 对，论语。
1: 念完论语念上梦，
0: 上梦
1: 啊。
0: 念完上梦念下梦，
1: 对，
0: 上梦下梦做梦，哆啦 A 梦。
1: 哆啦 A 梦都出来了，您不像话。
0: 上不下？
1: 念完孟子，那得念左传。
0: 左传
1: 啊，
0: 左传，右传，齐步，四，一，二，三，四，一爷们，一爷们，一爷们，一支钢枪交给我。二爷们，二爷们，二爷们，二，二货没说没话说。三，
1: 二货没说没话。什么？二货没说为祖国，
0: 为祖国我们没话说。
1: 还在够着吧？您这行了，别练了
0: 啊。
1: 念完左传得念易经，
0: 念易经
1: 啊。
0: 念完易经念二经
1: 啊，
0: 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一宿没睡。
1: 你熬夜了？什么玩意儿
0: 啊？
1: 您真念过假念过？
0: 太念过了
1: 啊。
0: 我有学问，
1: 那有学问，
0: 这书我都念过。
1: 是吗？
0: 融会贯通
1: 啊。
0: 我有的体会
1: 啊。
0: 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啊。
1: 哦，还能写书？
0: 谈我读五经四书的体会。
1: 哦
0: 啊，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四书心得。
1: 四书心得，
0: 四书心得，
1: 这四书心得就是
0: 我的心得。
1: 那你的心得就是
0: 你四书的心得。
1: 又来了，什么乱七八糟？
0: 我就写了。 英明四书心得
1: 啊，
0: 包罗万象，
1: 包罗万象，
0: 国学的东西都能讲，
1: 都会。
0: 哎，
1: 那太好了，我对这个国学也感兴趣。
0: 是吗？
1: 今天我在这儿问您几个问题。
0: 太好了，问吧。
1: 嗯，
0: 随便，
1: 问
0: 随便。
1: 随便问
0: 啊。
1: 咱从简单的开始。
0: 可以啊。
1: 三字经。
0: 好。
1: 三字经有这么一句
0: 啊，你说，
1: 说称五代皆有由，这句怎么讲？
0: 称五代。
1: 称五代。
0: 称
1: 称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完了。
1: 哪儿我就完了？
0: 你完了你。
1: 哪儿？
0: 你音就不对。
1: 怎么不对？
0: 什么叫称五代？
1: 称五代。
0: 那念抽。抽五代皆有由，这有点儿，
1: 还给改了。这，按你说的，抽五代这怎么讲？
0: 怎么讲？
1: 怎么讲？
0: 抽五代
1: 啊，
0: 这是当年这个圣人，知道圣人吗？
1: 孔子。
0: 哎，圣人，圣人叫姓孔，
1: 对，
0: 叫文布。他这个
1: 谁说的？叫文布是吗？
0: 啊，
1: 孔丘、孔仲尼，
0: 孔仲尼嘛，
1: 啊、
0: 孔仲尼，他是杨少奎的徒弟，当年
1: 刘文布嘛，这个。帮杨少奎挨不上
0: 啊，就是孔子讲学呀，
1: 讲学嘛，列国的，
0: 对对对，列国、
1: 啊、
0: 当年在河北鸟市讲学，
1: 还是杨少奎，想什么
0: 拿俩本儿
1: 啊，这行了行了，这太平歌词呢，想话，孔子就是周游列国讲学
0: 啊，讲学
1: 啊，
0: 讲学，忽然有一天看到这个抽烟的人了，
1: 抽烟，
0: 抽旱烟的，
1: 旱烟袋，
0: 哎，旱烟袋
1: 啊，
0: 他一看这抽烟的，抽一袋，啪啪啪，磕了，
1: 对，
0: 抽第二袋，啪啪啪。
1: 嗯，
0: 又磕了、
1: 嗯、
0: 第三代，啪啪啪又磕了、
1: 嗯、
0: 一连抽了五代，发现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了，这叫抽五代皆有油。
1: 他这么给讲的，
0: 都有油了。
1: 那要抽六代呢？
0: 抽六代不行、
1: 嗯、
0: 六代火大了
1: 啊，
0: 杆就裂了、
1: 哦、
0: 接裂杆，
1: 抽六代接裂杆、哎、那干脆抽四代，
0: 抽四代不行 啊,
1: 啊，
0: 五代的瘾愣抽四代不过瘾呢、
1: 啊、
0: 还得加一颗烟卷
1: 啊，这还得加一
0: 颗。你看这个抽五代是借油油，这个抽六代是借裂杆儿，这个抽四代得加烟卷儿。论文嘛，
1: 不对，
0: 不对，
1: 三字经有那么
0: 不对。
1: 称五代，那梁唐晋汉周那五代
0: 不对，
1: 抽五代烟了，
0: 不对，
1: 就是不对。
0: 赖谁？
1: 赖谁？
0: 赖谁？赖你。
1: 这赖我什么事儿？
0: 废话，讲书懂吗？
1: 讲书，
0: 讲书有从半截抽出一句讲的吗？
1: 啊，
0: 那得打头讲啊。
1: 打头
0: 有打半截讲吗？
1: 啊，
0: 有打半截讲。你看你模样，我看你有气。行行行，好了。
1: 干嘛？
0: 我告诉你啊，四叔很生气。四婶很着急。
1: 蹦出这么一句来了，不从头啊，
0: 别惹我
1: 啊，从头啊，从头。
0: 打头
1: 经，
0: 你打头
1: 经
0: 啊，打头啊。
1: 三字经头几句
0: 啊，头几句。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啊，从头讲。
0: 你打头说，这不就能讲了吗？
1: 打
0: 头啊，打头。头一句是这个，哎，头句什么来着？
1: 人之初，
0: 人之初，
1: 嗯，
0: 人之初好讲
1: 啊。
0: 人之初啊，就说有一个人呢，
1: 啊，
0: 这个人呢，他名字叫之初，人之初，
1: 啊，就有这么一个人，
0: 哎，
1: 叫性本善呢。
0: 哎呦，您看啊，每回我给学生讲到这儿，都得更正一下
1: 啊，
0: 这个是当年排版排错了
1: 啊，
0: 这个签字排颠倒了。
1: 那阵儿有签字吗？
0: 不是这个性本善，
1: 那是
0: 是本性善，
1: 什么意思？
0: 刚说了，这个人叫之初啊，
1: 对，
0: 他得有性啊，
1: 啊，
0: 他姓什么呢？
1: 啊，
0: 他本性善，
1: 叫善之初，
0: 善之初，
1: 能讲？
0: 人之初，本性善，
1: 嗯，
0: 回头按我这念啊，
1: 性相近，
0: 性相近 啊,
1: 啊，
0: 这还继续介绍这个人物，
1: 哦、
0: 就说这个善之初啊。他们家住哪儿呢？
1: 住哪儿？
0: 住这个地方，这个杏乡，杏乡是地名了。
1: 地名。
0: 哎，对，你知道有新乡。
1: 新乡河南的。
0: 哎，还有个梁乡。
1: 梁乡在河北。
0: 哎，他们家是杏乡，离着特别近，杏乡近。
1: 哦，杏乡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近。
0: 哎、
1: 那甭问西乡远，就是说离西乡还挺远的。
0: 哎，你也在鸟市听过课？
1: 谁呀、啊？
0: 行。
1: 什么乱七八糟？
0: 你可以啊。
1: 狗不叫呢？
0: 啊，说
1: 狗不叫。
0: 我就不跟你讲这个，
1: 怎么不讲？
0: 这么简单的大白话，我用跟你讲吗？
1: 你得说明白了。
0: 狗不叫吗？
1: 啊，
0: 就说这善之初啊，
1: 啊，
0: 家里养条狗，
1: 啊，这好，
0: 这狗奇怪，不叫。你说来生人他也不叫，
1: 哦、
0: 打他他也不叫，狗不叫。
1: 三字经讲成白话文，
0: 哎，狗不叫。
1: 姓哪天呢？
0: 他这狗老不叫啊，
1: 啊，
0: 善之初就着急了。
1: 哦，
0: 善之初脾气太暴，一直老不叫，拿刀要宰这狗，
1: 吃狗肉。
0: 哎，当时要宰，有一个同院的姓奶奶
1: 啊，
0: 大概是打姓乡嫁过来的，
1: 全有根据。
0: 这姓奶奶
1: 啊，
0: 姓奶奶一看这个别宰呀，怪亏了的，这哪得得，该归我了，我牵走了。
1: 这谁呀？谁呀？牵我呀？
0: 就姓奶牵，
1: 啊，姓奶奶给狗牵走了，就
0: 姓奶牵、
1: 啊。那叫之道呢？
0: 这狗也奇怪，
1: 嗯，
0: 在善之初家不叫
1: 啊、
0: 嗯，到姓奶奶家了，
1: 嗯、
0: 他叫上了、
1: 嗯，
0: 这一叫善之初听见了，说你甭叫，我知道了。 教之道。
1: 好，贵一专，
0: 贵一专。这单之初脾气太暴了
1: 啊，
0: 他听这狗叫他心烦呢
1: 啊，
0: 他扒墙头看不见，找把椅子搁在那儿，他跪在这椅子上，他瞪着这个狗。
1: 那边
0: 人不乐意，
1: 我也不乐意，你瞪我干嘛呢？
0: 就是瞪这狗，
1: 瞪这狗，
0: 这狗还要、
1: 啊、
0: 一着急拿起砖头来砍这狗，跪椅砖。
1: 跪椅砖是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的、
0: 哎、跪椅砖
1: 不像话。
0: 怎么了？
1: 讲的对吗？
0: 对，
1: 碎雷公不劈，
0: 不劈，
1: 不劈，
0: 不对，
1: 不对，
0: 赖谁？
1: 赖谁？
0: 赖谁？
1: 赖谁？
0: 赖你。
1: 怎么又赖？
0: 赖废话、
1: 啊、
0: 三字经就开蒙的书，
1: 开蒙啊，
0: 我这么大学不讲这书吗？啊，
1: 你哪么大学？
0: 可能吗？
1: 你哪么？
0: 看你模样，你站这儿、
1: 啊、
0: 站好了
1: 啊。
0: 四叔很生气。
1: 行了，
0: 四叔很着急。
1: 甭来这两句，甭来这两句，
0: 怎么着？
1: 不像话！先这浅，
0: 浅，
1: 咱讲点深的，
0: 讲深的可以，
1: 深的
0: 啊。
1: 《诗经》怎么样？
0: 太好了
1: 啊！
0: 我就喜欢《诗经》
1: 啊，能讲。
0: 哎，有道是，学会了《诗经》会说话，学会了《易经》会算卦。
1: 还有这么、哎、啊？有这么一句
0: 啊？你说，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这是《诗经》里的。
1: 这怎么讲？
0: 我跟你讲啊，
1: 嗯，
0: 这好办
1: 啊。
0: 这个关关呢？
1: 关关雎鸠。
0: 你知道有个关上关下吗？
1: 那不天津地名了吗呢？
0: 就是关关
1: 啊，
0: 这是天津的事儿。
1: 天津的事，
0: 哎，这叫关关
1: 啊。雎鸠呢？
0: 雎鸠在这关上关下有几个人好打麻将
1: 啊，
0: 设赌局啊，
1: 耍钱。
0: 打着打着，有人举报了，
1: 嗯、
0: 民警来了，公安局的
1: 啊，
0: 就给揪走了。关关雎鸠，
1: 耍钱让人猴进去。
0: 哎，对对对。
1: 那、啊、在河之洲呢？
0: 在河之洲，
1: 嗯、
0: 在这个。关上关下
1: 啊，
0: 让人给揪走了
1: 啊，
0: 揪走打不了了
1: 啊，
0: 几人有瘾呢，有瘾怎么办呢？上河里打去吧。
1: 河里怎么打牌？
0: 河里没法打呀、
1: 啊、
0: 河里没法打，找船，船就是舟啊。
1: 对，
0: 在船上打，在河之洲，
1: 要往船上
0: 哎
1: 啊。窈窕淑女，
0: 有一老窈、
1: 嗯、
0: 打一二条输给那女的了，
1: 是这么解释的？
0: 点了炮了，窈窕淑女。
1: 那君子好球呢？
0: 这个君子人呢、
1: 啊、
0: 不爱打牌。
1: 那是
0: 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1: 这么紧、
0: 哎、
1: 那小人呢？
0: 小人都足协当官去了。
1: 什么烂七八糟。
0: 君子好球
1: 不像话。
0: 哪不像
1: 话？对吗？
0: 不对，不对。
1: 诗经这几句是爱情的。
0: 赖谁
1: 啊？
0: 赖谁？
1: 赖谁？
0: 赖你，赖你
1: 又给我扣了。
0: 诗经，我这么大学问讲这个爱情，你找乐呢？我能讲这个吗？赖谁？我告诉你，站好了
1: 啊，
0: 站好了
1: 啊。
0: 四叔很生气。
1: 四叔，行了行了行了，四叔四婶快离婚吧，你这
0: 着急我？
1: 着什么急？先这个钱没关系，咱再讲点深的
0: 啊。你说啊，
1: 《论语》
0: 太好了，《
1: 论语》行吗？
0: 我就爱讲《论语》
1: 啊，《
0: 论语》者四十篇。
1: 哎，不，这。论语者二十篇，
0: 我两本，
1: 两本，三本还六十篇呢。
0: 论语者二十篇，众弟子戴立言。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论语里有这么几句，
0: 你说，
1: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怎么讲？
0: 哎呦，您还别说啊，别看他没学问
1: 啊，
0: 这几句提的真好
1: 啊，
0: 这几句这叫古为今用，
1: 是啊，
0: 古代的话指导的现在的事
1: 儿，这能指导现在？
0: 哎，
1: 怎么讲呢？
0: 这个君不君，
1: 君不君，
0: 君不君呢？
1: 嗯，
0: 李宇春。
1: 啊、这爱跟立春什么事儿？
0: 你看看我，先问你
1: 啊，
0: 这君知道怎么讲吗？
1: 君，君主，君王啊，
0: 光指君王不行、
1: 啊，
0: 君好多意思了。
1: 啊、
0: 好当君王讲，还当男性讲，
1: 啊、男的也
0: 当男的
1: 啊。对, 对, 对，
0: 咱看这个日本电影、
1: 啊、
0: 是吧？康夫君，
1: 啊、
0: 大雄君，是吧？哆啦 A 梦君。
1: 行了行了，离不开机器猫，您这玩意
0: 儿。君，
1: 啊、对, 对, 对对，
0: 当男的讲。
1: 有这么一讲，
0: 哎，大伙儿看这李宇春演唱啊，
1: 啊
0: 小伙子真精神，唱得好，好，真不错。这会儿，哎，不对，仔细一看发现了，
1: 啊，
0: 超级女生，
1: 啊，
0: 不是男的，
1: 不是
0: 女的了，
1: 女的，
0: 君又不君了，君不君，李宇春，
1: 这还给人讲成这样，陈不陈呢？
0: 陈不陈，侯耀文，
1: 侯耀文，
0: 侯耀文，
1: 这有奖吗？
0: 有奖啊！
1: 怎么讲呢？
0: 侯耀文英年早逝，
1: 对，
0: 59岁没了，
1: 啊，去世了，
0: 大伙儿很悲痛，
1: 对，
0: 心情沉痛不沉痛？
1: 当然沉痛，
0: 悼念侯耀文，
1: 嗯，
0: 心情沉痛，
1: 啊、
0: 这就是沉、
1: 啊。
0: 可是侯耀文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说相声的。
0: 说相声
1: 啊！
0: 说相声，他一死，电台电视天天放他的相声，
1: 表示纪念。
0: 大伙儿听完哈哈一乐，心情还沉痛吗？
1: 那不沉痛
0: 了，沉又不沉了，沉不沉？侯耀文，
1: 哎，他讲的还有点意思。
0: 那当然了。
1: 父不父，
0: 富不富刘文步。
1: 这爱刘文步什么事儿？
0: 你看看啊，刘文步我们底角
1: 老演员，
0: 演一场比我们多挣20块钱。
1: 这都说出来了，
0: 而且经常有花篮啊。
1: 那对，
0: 一上好多。嗯，比咱富不富？
1: 跟咱比呢，当然富了。
0: 富吧，啊，这是富。嗯，但是都是说相声的，
1: 对，
0: 跟郭德纲比得了吗？
1: 那当然比不了了。郭德纲。

0: 刚演一场10毫万、啊、
1: 是是是，
0: 比得了吗？
1: 比不了。
0: 跟郭德纲比富吗？
1: 那就不富了。
0: 富又不富了、
1: 啊、
0: 富不富刘文步。
1: 你看这相对论。
0: 哎，您这
1: 子不子呢？
0: 子不子腮帮子。
1: 腮帮子，
0: 腮帮子
1: 叫郑福山。
0: 哎，郑福山、啊、大腮帮子、
1: 啊、
0: 这个这两天出口了、
1: 啊、出国啊，出国
0: 腮帮子出去了
1: 啊，
0: 这个海关安检是差点没挤过去。腮帮子
1: 啊，
0: 郑福山郑先生
1: 啊，
0: 为什么郑先生有腕儿？
1: 有点
0: 您别让大伙儿看英明说看刘文铺，
1: 嗯，
0: 实际来这儿看腮帮子，
1: 有捧他的，
0: 就为看腮帮子、
1: 嗯。
0: 有些外地的观众来了，不知道有哈哈笑，先知道有腮帮子。
1: 腮帮子这外号响了。
0: 那天我坐长途车嘛，
1: 嗯、
0: 有几人到这儿、嗯，到这门口下车，
1: 嗯、
0: 哎，打赶紧卡嘛去，我看腮帮子去，我以为上口腔医院了，奔大金台来了。
1: 听相声来的啊，
0: 腮帮子、
1: 嗯、
0: 红了，红的不行，
1: 啊、
0: 红的发紫。
1: 都紫了，
0: 这就是紫
1: 啊，紫了。
0: 但是观众兴致勃勃来这儿一看，腮帮子红的发紫，哦，感觉也是肉色的，
1: 嗯，多新鲜呢，这个
0: 紫又不紫了，紫不紫，腮帮紫。
1: 不是你讲这对吗？
0: 那得讲出来啊，
1: 能念得出来吗？
0: 这个菌不菌，它是利欲醇；这个抻不抻，它是齁要温；这个富不富，是溜温布；这个紫不紫，是腮帮子，
1: 还是要饭子？
2: 一块儿收听过了裘英俊和于丹合作的相声《讲四书》，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同样是非常精彩，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明天的同一时间，小楼依然在这里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潜入海底，跳入山川的意象，像透明的翅膀载着灵魂飞越钢筋森林。当电子音效化作海浪拍打耳膜，忽然懂得所谓自由不过是与万物呼吸同频。指尖触摸的星光，追逐海鸥时扬起的风，都在提醒我们本是自然脱落的一片羽毛。最动人的是那句世界在雾里，恍惚间看见所有追逐都变成烁有。我们在寻找光源的路上早已成为光本身，原来不必执着抵达，每一次向旷野张开双臂，都是对生命源头的温柔靠岸。

些被时间锈蚀的誓言，如同干涸河床底部的鹅卵石，仍在倔强地等待雨季。当野草在废墟上编织绿色的挽歌，我们是否也在用记忆的经纬修补支离破碎的相遇？生命里最璀璨的瞬间，或许正是我们含着泪光在废墟上种玫瑰的时刻。明知花期短暂，却仍将根系扎进命运的裂痕，让凋零本身绽放成永恒的诗篇。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

0: 历八月十三，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 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

0: 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检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检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检中始终紧密团
1: 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

0: 场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0: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2: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4: 李先驱
5: 下沉了，
4: 得分！
5: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6: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7: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8: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6: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9: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0: 请没问题，最后
9: 没有问题。
6: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1: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0: 好的成绩。
6: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2: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6: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3: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3: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3: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3: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1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4: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0: 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1: 我是柯奶奶的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紫粒宝门，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3: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4: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太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驰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的8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陈家宝主持会议；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陈家宝同志主持；陈家宝、孙永杰、尚小刚、唐彩霞、王斌等同志共同看望出席市

三次党代会的党代表。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领导出席。市长尚小刚到蒋家河煤矿井下一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2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陈家宝主持会议。市第三次党代会应到代表230人，出席预备会议代表223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和大会议程。市第三次党代会的议程是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滨州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咸阳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2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陈家宝同志主持。会议通过了大会日程，通过了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及大会执行主席名单，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2日，陈家宝、孙永杰、尚小刚、唐彩霞、王斌等同志共同看望出席市第三次党代会的党代表张敏君、白小龙、葛斌、李春、全海峰、赵亚鹏、怀刚一同看望。陈家宝代表市委向当选为市第三次党代会的各位代表表示热烈祝贺，对大家长期以来默默无闻、担当作为，为滨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陈家宝指出，市三次党代会是在全市上下奋进十五五、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位代表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重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大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奔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滨州发展负责的态度，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要认真审议大会报告，围绕全市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把基层的好声音、好建议充分反映上来，共同描绘好滨州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和力量。要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严格遵守换届纪律，自觉维护会风会纪，以严实作风保障大会风清气正、圆满成功。代表们纷纷表示，一定珍惜荣誉、忠诚履职，完成好大会各项任务，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本台记者李乐报道。肩负全市党员的重托，承载广大群众的期盼，滨州市进入党代会时间。9月22日，出席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党代表陆续前来报到，大家带着基层群众的心声与期盼，满怀热忱赴盛会，共话发展，谋蓝图。9月22日上午，出席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党代表们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代表们依次完成签到登记、核验身份、领取会议资料等手续。代表们拿到资料后，认真研读会议须知，熟悉大会议程，相互交流。

0: 由基层发展、民生时事等话题，大家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满怀信心迎接大会召开。党代表史林刚：
1: 今天能来参加市第三次党代会，我心里特别激动。来之前，村里不少老乡托付，把大家的心声带到会上，把老百姓的最盼的，就是产业越来越好，路越来越好，日子越来越踏实。接下来开会我会认真听，仔细记，开会完后第一时间把大会的精神讲给乡亲们，踏踏实实干好咱们基层的事，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0: 党代表张少军：
2: 能够参加市第三次党代会，我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会前我深入基层走访调研，收集了全村关于乡村发展、民生改善的意见建议。大会期间，我将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把基层群众的心声带到会上。会后，我也会第一时间把大会精神传达给身边党员群众，立足本职岗位，真扎实干，为滨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新闻。本台记者李乐报道，9月20日，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陈家宝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重要指示，严格落实全省安全稳定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毫不放松保安全、护稳定、守底线，确保中秋、国庆双节前后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聚焦煤矿、危化、消防燃气、道路、建筑、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日常监管执法力度，重拳打非治伪，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密切关注舆情变化，做好重点部位排查除险，强化临灾预警和应急教应，确保平稳度汛。要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持续抓好信访三个专项攻坚，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提升社会治安水平。要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严格执行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的制度，推动安全稳定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22日，市长尚小刚到蒋家河煤矿督导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在煤矿调度指挥中心，尚小刚仔细查看矿井安全监测系统运行、井下人员动态管控等有关情况，详细了解矿井安全管理总体情况。随后他到煤矿井下生产一线，实地检查采掘现场管理、通风系统、设备运维等重点环节及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落地情况。尚小刚强调，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瓦斯、水害、顶板、冲击地压、火灾等重大灾害，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隐患排查治理，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分类建档、限期整改、闭环消耗，持续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和岗前警示教育，提升从业人员风险辨识、应急避险和规范操作能力。要压实监管责任，加强督导检查，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一同检查。本台记者郭敏报道。9月21日，政协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召开， 是政协主。

席唐彩霞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吕银河、市政协副主席程明全、杨亚白、张鹏烈、秘书长王耀立出席会议，副市长康达应邀参加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聚焦全市果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议政协商，先后听取全市果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情况、专项调研情况。多名政协委员结合实地调研成果履职发言，建言献策。同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基层社区治理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强调，全体政协委员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深刻领悟多边协商、普惠包容的理念要义，主动将政协履职工作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紧扣全市果业转型升级核心任务，深耕调查研究，强化跟踪稳效，全力推动协商意见落地落实，助力滨州苹果、滨州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要立足政协联系广泛、人才密集的独特优势，紧盯基层治理提质、民生实事落地等重点工作，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发力找问题，立足全局提对策，持续提升协商议政的精准性、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对标年度工作目标，聚焦全市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调研视察、协商座谈活动，高质高效完成全年各项履职任务。要始终坚守履职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积极倾听民生，汇集民意，反映民情，切实当好党委政府联系群众、凝聚民心的桥梁纽带。同时，持续加强委员队伍建设，严明履职纪律，锤炼履职本领，提升履职效能，以务实作风和过硬举措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为滨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智慧，汇聚磅礴合力。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21日，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到东区供电所、中石油东关加油站、翼龙谷山泉和海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李健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决扛起主体责任，紧盯电力保供、危化品存储、工贸生产及环保运行等关键环节，全面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记者杨帆报道。9月22日，我市召开2026年四季度煤矿安全生产及煤专委第四季度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主持并讲话。张明军强调，要认清当前煤矿安全生产严峻形势，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清单，严格闭环整改，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保持监管执法高压态势，严厉查处各类违规作业行为，提升安全监管专业化水平，要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驻矿监督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和现场管控，做好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二战时期犹太孩子们逃离纳粹迫害的亲身经历的一部影片《芬妮的旅程》。1943年6月23日，正在上表演课的女孩芬妮和其他孩子们被老师告知，有人出卖了他们，需要转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法国政府犹太人救援组织带领犹太儿童转移已经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孩子们告别老师，乘车穿过农田与林荫道，平静地向法国小镇梅杰夫的另一处儿童救治组织所在地靠近。而此时被出卖的老师们正遭受德国兵的搜查与逮捕。梅杰夫新的安置点满是狩猎动物的标本，妹妹乔吉特对此感到很不安，新老师富曼女士看起来也有点凶，还安排芬妮在厨房帮忙。不知道父母是否知道新安置点的地址，因为没有收到他们的信，这一切对芬妮来说都有点糟糕。好在厨房里的帮工伊利是个乐观的年轻人，坚信不久的未来法国军队就会取得胜利。他常常给芬妮讲一些广播里听到的时局信息，每一个好消息都是一丝光亮，点亮芬妮不安的生活。对于意大利退军的消息令伊利和芬妮兴奋，但在富曼女士看来这着实是个坏消息，以为德军会马上补上来，那样更加的危险。她决定再次转移孩子们。出发前她告诫孩子们不能暴露真名字，被问及去哪里就回答去山上夏令营。在火车站，富曼女士假装晕倒，成功引开了德国兵的注意力。孩子们在组长伊利的带领下趁机登上火车。中转站，富曼女士安排相对大的一些，实际上只有13岁，胆子大一些的芬妮顶替组长的责任，带领孩子们转乘火车去阿纳马斯，并约定在那里集合。一直把伊利作为心灵依靠的芬妮，因为他的离开失重，又被赋予照顾带领比他小的孩子们的责任，他内心惶恐，却没有别的出路，只能祈祷顺利到达阿纳马斯。但这趟旅程注定波折，先是火车中途因为前方桥梁被炸毁，铁路阻断，他们只能下车另想办法。下车后，落单的瑞秋又被士兵盘问去哪里，芬妮及时上前圆场，才得以糊口脱险。可是让芬妮惊讶的是，她看见了被警察抓住的伊利。伊利交给她一封信，让她寄出去。接受了伊利的嘱托，这让芬妮的责任又加重了一分，但莫名的她觉得神圣又充满力量，内心反而坚定平静。到处是警察与士兵，随着面临盘问与危险，好在他们找到了一辆去往阿纳马斯的货车，并溜了上去。可是刚刚放下的心又因为乔吉特手里的玩偶提了起来，他告诉他给他玩偶的阿姨他们要去瑞士的事情。到了阿纳马斯，来接他们的不是富曼女士，而是一个年轻人。他们一路嬉闹踢球，克服疲劳，上了一辆偷渡车，上车的也有给乔吉特玩偶的阿姨。不久偷渡车又被警察扣下，车上的人全部都被盘问。那个给乔吉特玩偶的阿姨出卖了他们犹太人的身份，他们被拘禁了起来，

没吃没喝，又要遭受警察的恐吓。夜里，芬妮用手指丈量着阿纳马斯到瑞士的距离。他们的旅程怎么能如此艰难？什么时候才能抵达安全自由之地啊？也许是命运的眷顾，他们幸运地在清扫保洁阿姨和修女的帮助下逃脱。在修道院填饱肚子以后，又从后门溜出。他们不敢轻信别人，他们只能相信自己。夜里，孩子们因为误食了野果，纷纷生病。芬妮将伊利的信委托给维克多，自己冒死去周围农户家请求帮助。好在一个好心的农夫收留了他们，孩子们用劳动换取牲口棚里的住所。然而，他们的脚步依旧无法停止，因为德军突然闯入，声称要征用农场，他们必须马上离开。维克多提议用他父亲给他的钱雇一辆偷渡车去瑞士边境，农夫最终同意并帮助他们。他们躲在车的后斗里，达到了边境。他们按照司机的说明，穿过哨兵执勤的树林，爬过铁丝网，跑过无人区，达到瑞士领土的大家瘫倒在地上，不断地平复着心情。可马上发现瑞秋妹妹摔倒在无人区中途。芬妮想都没想，马上跑回去救瑞秋，却遭到哨兵枪弹扫射。他按照从伊利告诉他的 Z 字形跑法，幸运地躲过了子弹，摔倒在自由与安全之地。最终，大家发现伊利的那封信上什么都没有，那是一份他给予芬妮与大家的一份愧疚，也是一份信念。现实中，芬妮·便雅米现居住在以色列，其他三个妹妹在瑞士待至战后。1946年，他们回到法国，但再未见到父母。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伴随影片动听的音乐，结束美好的一天。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秒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一沾枕头就着，坐着也能打盹儿，上一秒还在说话，下一秒鼾声就起来了。这种令人羡慕的睡眠能力，其实也是睡眠障碍的一种体现。本期节目的一开始，真正优质的睡眠什么样，帮你睡个好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入睡快可能是患上了发作性睡病，这是一种慢性睡眠障碍。除了入睡快之外，最大的特征是白天控制不住的犯困，特别是在单调的环境，如阅读、听课、驾驶车辆的时候，常出现打盹的情况，但睡眠程度不深，容易唤醒。有的人在入睡时意识清楚，不能出声或活动，但是能够听到周围人的对话内容，且伴有焦虑和幻觉。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宁提醒，发作性睡病有四个常见的症状：白天不可控制的嗜睡，紧张激动时局部肌肉无力，睡眠或快清醒时出现幻觉，以及夜间的睡眠障碍。入睡快的人睡眠质量不一定好，人的睡眠是分期分段循环的，开始入睡时脑电波不活跃，眼球不动，这个呢叫做非快动眼睡眠，这段时间体力会恢复，持续80-120分钟左右。接下来呢就进入了快动眼睡眠，持续几分钟或是20-30分钟，能帮助恢复精力。通常情况下，一晚大概重复循环3-5次。入睡快的人能够迅速地进入非快动眼睡眠，但如果总是被打断，睡眠状态无法持续，很难进入第二个阶段。尽管睡眠时间足够，精力却无法恢复，依然容易犯困。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根本，一场优质的睡眠，时长和效率都重要，可通过以下三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第一，睡眠时间，即每天是否能在晚上

10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一般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属于正常。第二，睡眠时长。睡眠时长并不是越久越好，过长或过短都可能造成睡眠障碍。有研究表明，睡眠区间在6到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发作概率最低。与睡6到9小时的人相比，睡不够6小时和超过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风险分别增加20%和34%。美国睡眠基金学会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于不同年龄段需要的睡眠时间做出了推荐，分别是1到2岁11到14小时，3到5岁10到13小时，6到13岁9到11小时，14到17岁8到10小时，18到64岁7到9小时，大于等于65岁7到8小时。第三，醒后感觉。好的睡眠最简单直观的检验标准是起床之后身体舒服，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记忆力好，做事有效率，能胜任一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如果醒后感到精力充沛，说明睡眠质量较好。如果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觉醒次数较多，深睡眠较少。以上判断标准任何一条不达标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长期存在问题就需要到医院就诊。人的一生中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睡眠是人们生活质量的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生活方式和身体状态。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3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有睡眠问题的人可以试试这些方法来改善。第一，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天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建议晚上10到12点就寝，睡前2小时内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进食，放下手中的电子设备，提前调暗室内光线，保持放松状态，必要时可戴上耳塞、眼罩。第二，增加睡眠动力。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就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就越深。睡觉前不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儿，如刷手机、看电视等。白天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最好是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睡前2小时应避免运动。第三，睡前放松练习。睡前躯体或心理的紧张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通过放松心理可以缓解身心焦虑，促进睡眠。正念呼吸是一种简单的自我训练方法，有助对抗压力。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让身心静下来。需要提醒的是，有睡眠问题的病人建议尽早到呼吸睡眠专科就诊，不能随意的服用安定类的药物，否则会使肌肉松弛，加重气道狭窄，让病情更加严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抑郁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人们经常认为抑郁就是不开心、矫情、多愁善感，但是这些负面情绪只是疾病带来的表现。有人把抑郁症称为心灵的感冒，它还会削弱人的能量，引发一系列躯体症状。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患抑郁症的人数有9500万，已经将近1亿了。这就意味着每1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抑郁症患者。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如何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身边人抑郁了，我们能做些什么。

坚强就能恢复，真正需要的是治疗。如果一味休息，反而会耽误治疗。第二，并不一定事出有因。抑郁情绪是对特定事件有反应，情绪和事件之间存在可理解性，也存在一致性。抑郁症则不然，它的发病部分可以找到诱发因素，还有的根本就找不到明显的原因。确实有一些患者是在失恋离婚之后发生抑郁症的，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导致抑郁症的发生，更像是导火索或是最后一根稻草，打破了内在的脆弱状态。第三，影响整体的精神状态。抑郁情绪主要是情绪低落，遇到开心的事情依然会开心，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能够全神贯注，也不会出现极端行为。但是人患抑郁症的时候，不仅情绪低落，还存在精力下降、兴趣和愉悦感降低、注意力不集中、自我评价低、内疚自责、失眠早醒、食欲下降等情况，严重者还会出现自伤、自杀。第四，与躯体症状有关。抑郁症也与一系列的躯体症状有关，如荨麻疹、偏头痛以及呼吸系统、心脏和胃肠道问题。炎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抑郁症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丹麦奥胡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存在心理障碍的可能性比一般人要高出45%。轻度延误治疗，因此在出现明显的不良情绪的时候，最好看看医生，不应忽视，但延误治疗。因此在出现明显的不良情绪的时候，最好看看医生，不应忽视，但也不要随便的对号入座，夸大病症，徒增焦虑。被抑郁情绪困扰的时候，他人的鼓励、开导、陪伴、理解，通常就可以帮助当事人走出不良情绪。对于抑郁症来说，这些心理支持有益，但是不足以治疗。最恰当的处理就是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抑郁症实际上是精神心理疾病当中预后比较好的一种，因为它被研究的最为充分。通过治疗，70%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可以改善，越早接受治疗效果就越好。除了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抑郁症患者也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件事儿，让自己的状态好一点。比如立刻停止自责，抑郁是一种疾病，不要自责，我为什么得了抑郁症，都是我的错等等，而是要立刻告诉自己和亲友，我需要帮助了。适当改变一下生活，给自己减压，比如把太难的工作暂时的托给别人。如果还像以前一样冲锋陷阵，不仅容易力不从心，而且可能变得更加沮丧。另外，抑郁会影响人做决定的能力，因此此时最好不要做重大的决定，不要以生病为理由让自己随心所欲。平常几点起、几点睡、几点吃饭，还是要按规矩来，以免变得越来越懒散。还可以与亲朋好友一起参加一些自己平常擅长的活动，能让自己有成就感，逐渐恢复自信，对战胜抑郁大有好处。如果身边的人抑郁了，那怎么做比较合适呢？首先是要先照顾好自己，在陪护时除了给予患者包容与照顾，也要多关注自己的情绪，时刻提醒自己，抑郁患者最容易在亲密的人面前爆发情绪，但他们并不是针对你，而是生病了，尽量不和他们较真儿。坚强一点，你可以的，肯定会好起来的。这些话听起来是积极乐观，但是呢，却会让抑郁症患者更加难受。抑郁症的核心症状是意志力减退，缺乏动力，通过一番艰难的挣扎也难以缓解情绪，更难做到积极主动。如果想要用积极的语言影响他们，不妨聊聊遇到的趣事儿、好事儿，或者有针对性地指出患者有进步、做得好的地方。除了警惕危险信号，如轻生欲望与危险想法，平日可以主动询问患者要不要陪同一起去看心理医生或者接受心理治疗，让患者感受到你的陪伴，而不是一个人面对困难。只要患者不是严重的发作期，可以正常生活，就应该鼓励他们参与家中的事情，逐渐的恢复社会功能，不必事事都让着。

病情稳定控制之后，循序渐进地承担责任与义务，也能帮助他们早日建立自信与康复。每个人都有过情绪低落的时候，抑郁症患者更是如此。愿每一个深陷抑郁情绪的人都能够找回生活的勇气。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真正优质的睡眠什么样，以及如何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猪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一片宁静而美丽的土地，一种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一个几乎可以把全部领土都当作公园的国家，清澈的湖泊，俊俏的雪峰，宁静的田园。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远乡的山水竟如此美丽。瑞士的辉煌原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飞，向各位问好。今天的行程，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被誉为人间天堂的瑞士。虽然从地理上看，瑞士只是占欧洲的一小部分，但它丰富的旅游资源却带给旅行者莫大的乐趣。瑞士人会滑雪，会算账，会做表，会做奶酪，而且有极好的风光来享受。面积仅仅4万平方公里的小国里，星罗棋布地盘踞着山川、河流、湖泊、森林。这片算不上辽阔的土地，包含了太多我们所能想象的美丽。洛桑市是一座小城，即便在瑞士这种没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国家当中，也只能算作是小城。人口不过10万，城市当中大部分的地方步行就可以抵达。这个建筑在山坡上的城市，铁路将市区横向的一分为二，北侧斜坡向上是热闹的老城区，南侧下去则是直接通往美丽的莱芒湖。步行在阳光明媚、落叶纷飞的街头，一下子就会喜欢上这个小城。洛桑其实还是一个古都，城市的历史源远流长，在罗马时代已经有人住在洛桑了。著名的古建筑有被誉为瑞士最美建筑的哥特式天主教大教堂、新教徒神学院等等。洛桑还是国际奥委会总部的所在地，当初在国际奥委会成立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当中，顾拜旦在巴黎的住所是国际奥委会的总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硝烟弥漫，为了使奥林匹克运动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档案免遭战争的破坏，1915年4月，顾拜旦将国际奥委会总部迁至了中立国瑞士的洛桑。从此，洛桑与奥林匹克运动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成为对国际体育界有着重大影响的城市。1982年，国际奥委会宣布洛桑为奥林匹克之城，

1993年12月5号，国际奥委会又宣布洛桑为奥林匹克之都。现在洛桑有奥林匹克博物馆、奥林匹克研究中心，还有以顾拜旦的名字命名的大街和体育场等等。作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心脏，洛桑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位于旧城区的圣母大教堂被誉为瑞士最美丽的教堂，是瑞士屈指可数的哥特式建筑之一。教堂大门上的雕像虽然不少地方的颜色已经斑驳，但精致程度仍然叫人惊叹。教堂内部非常的庄严肃穆，许多石柱上都留有13世纪的彩绘，这里最有名的当属玫瑰窗。窗上的彩绘按不同季节和月份所形成的宇宙意象为主题，玄妙精致，美轮美奂。圣母大教堂始建于12世纪中叶，耗时80多年，才于1232年完成。当时为了奉献给统治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家族的鲁道夫国王修建而成。13世纪末，教皇格列高里5世曾经在这个地方设立主教座。16世纪以后，这里逐渐就成为了新教徒的教堂。教堂整体建筑外观至今保存完好。走进西雍古堡，它可是瑞士最负盛名的古迹之一，在青铜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了。后来罗马人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修筑防御工事。西雍半岛几易主之后，于11世纪至13世纪之间，经过大规模的扩建，基本上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即军事防御、仓储、牢狱、教堂和贵族宫廷等功能于一体的封闭式的建筑古堡。古堡所处的位置正好一边依山，一边临水，是历史上瑞士各地通往意大利的一条走廊。历代统治者便在此重兵把守，如同扼住了咽喉，控制南来北往，征收捐税。如今西雍城堡内部古朴的房间里展示着当时使用过的物品，各种器皿和银剑、头盔和刀等等，可以回味当时贵族的生活。虽然笨拙，但非常协调的木床和美丽的墙壁显示了城堡浪漫的生活气息。城中的礼拜堂里面通过幻灯重现了过去的壁画，用手挡住光线就能够看见模糊的实际的壁画。西雍城堡的入口还有一个巨大的柱子，在这些柱子当中留下了著名作家拜仁的笔迹，不过也有人说那也许不是拜仁的真迹。但是因为这个笔迹的原因，西雍城堡的意义则是更加深远了。两湖环抱的因特拉肯是一个因旅游而兴起的小镇，这里是攀登阿尔卑斯山少女峰的必经之地。小镇建筑错落有致，环境优美，空气当中弥漫着湿润的青草和泥土的香气，时不时还会有马车从身边经过。这里也是观赏阿尔卑斯山雪峰的最佳地点，少女峰、僧侣峰、艾格峰和雪朗峰，在天气晴朗的时候都可以尽收眼底。欧洲之巅的少女峰的名声远扬，被称为阿尔卑斯山皇后。登顶少女峰的齿轨列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路风景如画，空气纯净，全景玻璃窗外的景致随着海拔的升高不断的变换，草甸、飞瀑、雪山，还有色彩斑斓的火车，尽显阿尔卑斯山脉的经典风光。瑞士的山色总是美得那么纯粹，那么浑然一体。少女峰上有一座海拔3454米的火车站，一路上可以看到少女峰美丽的身影和崖壁间觅食的羚羊。少女峰铁路是瑞士人的骄傲，天天畅通无阻，满载着世界各地的游人以轻松而愉悦的方式登上欧洲最高峰，近距离的欣赏少女峰，相信全世界只有瑞士会把火车修在云端。